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 8点01分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这个小时的开场曲，来自关诗敏带来的这首《余青》。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1: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1: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带着大家玩转保定白石山啊。白石山景区呢，它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地处京津冀的核心区，就在保定市涞源县。因为它的山上有很多白色的大理石而得名，不仅是著名的山岳避暑胜地，而且还是浪漫的爱情圣山。这儿呢有中国唯一的大理岩峰林景观，云海奇观呢也是壮美无比的。另外呢还有华北面积最大的落叶松林和红桦树林，这儿呢还是观赏佛光和日出的绝佳地点，像什么云端咖啡厅啊、悬空绝壁栈道、天空之镜、蒙氏圣地、山盟台等等网红打卡地也都在这个地方。
4: 哎，咱们来说说门票啊。成年人原价呢是一人135块钱，不过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啊，像学生、军人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凭证呢能够享半价，也就是67块钱。1米2以下的儿童、70岁以上的老人以及现役军人呢是可以直接免票的。如果想更方便啊，可以买这个交通组合票，比如说门票加往返索道是每个人275块钱，东西门索道呢都能用，门票加往返大巴是每人195，大巴整点半点都会有发车，门票加单程索道加单程大巴是235一人，方便你灵活的上下山。景区里的什么韭菜园、飞云口索道，还有单程呢是45块钱，在一些特殊时间啊，还有限时的优惠，比如说像519旅游日，门票会有半价，成人是67，学生是34，夜爬专场哦，只要每人29块9，不过呢是得晚上10点半入园，而且仅限夜爬活动啊。另外呢还有88块钱的成人纯门票年卡，全年能够无限次的畅玩，但是不含交通。节假日也是不能用的啊。
5: 对，这个适合周边的人。
4: 哎，对，日常开放时间呢是早晨8点到下午6点，夏季会延长到晚上8点，夜场呢是周五至周日啊，记住是周五至周日的晚上6点到21点，就晚上9点是光影主题的。
5: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怎么去啊。如果您是自驾的话，直接导航白石山景区东门啊，记得是东门就行了。要是从北京出发呢，只要2.5小时就到了。景区停车一天呢也只要10块钱，记得别停在第一停车场，往里开到离售票处最近的地方，省时又省力，就省你走了。
4: 对，少走两步啊。
5: 对，坐公共交通的话呢，你可以先到保定的涞源县，再转乘当地的巴士或者打车前往景区就可以了啊。
4: 景区里呢有3条主要的游览线路，海拔1600米的飞狐线，一路基本都是下坡，走起来啊轻松不累。海拔1900米是这条线呢是比较平坦的，打卡点也多，出片率超高。还有佛光顶线路啊，虽然爬升有点虐啊，但是距离短，登顶后呢能够欣赏到超美的景色。如果体力好、时间充裕的朋友啊，可以挑战一下大环线，也就是说把3条线路都走一遍，大概是需要5到6个小时，不过能打卡景区的所有的景点。要是时间不太充裕，或者是觉得爬得有点多太累了啊，只想爬爬最高峰，可以选择蓝绿线路围成的小环线，大概3小时左右就能走完了。
5: 给大家推荐一条比较经典的路线吧，您从东门上山，先坐大巴到祥云门停车场，大概需要15分钟，下车之后呢走这个1000米左右就到了这个爬山的起点了。如果您不想走路呢，可以再花5块钱坐摆渡车，2分钟就能直达。接着我们先走海拔1600米的飞狐线，到飞云口索道之后呢，坐索道上行到海拔1900的这个线。如果体力好的话呢，您可以自己爬上去，不过全程是上坡，这特别累啊。下了缆车呢，就走海拔1900线，一路打卡各种景点。

0: 到侧山崖之后呢，转线去海拔2099的佛光顶，登顶之后您在原路返回到1900线的侧山崖，继续游览到终点，最后呢坐摆渡车加大巴回东门，全程这样下来大概6个小时，除了登顶那段有点累，其他地方呢其实是没什么压力的、
1: 哎、另外说说吃啊，景区里的美食选择其实不少啊，海拔1900米的这个双雄石景观处呢有一个空中美食城，这可是北方海拔最高的餐厅了啊，能尝到河北当地特色小吃和各种菜系。在海拔1600米的这个游览线路上呢，还有一个自然角落咖啡厅，它有4层，还有2个观景平台，可以一边品尝咖啡、热茶、鲜榨果汁、西式糕点和水果，一边来欣赏一下山间的美景。
0: 没错，玩累的话呢，住宿也有很多选择，想住山顶推窗见山，方便看日出，可以选择上云间酒店，不过价格呢比较高，每晚呢大概是600到1200，就是根据房型不同啊、季节不同啊，价格也会有变化啊。想性价比高一点，可以考虑山下的民宿，像京山云宿是有百年石屋改造的，价格比较亲民，大概一晚上是400块钱。白石山居民宿还有火炕房，能体验当地的特色。如果你选择更多的话，那就去这个县城里面啊，各种各样的快捷酒店呀，也都是很便宜的啊。
1: 哎，最后啊，给大家几个贴心的小提示啊，建议大家是从东门上山，坐缆车上山呢，能够省时省力。景区很大啊，记得一定要带足饮用水和干粮，也可以带上这个登山杖。门票呢是当天有效，所以想玩的更尽兴一点，最好一早就上山。下山台阶路比较多，带上护膝能够保护膝盖。
0: 对，而且呢，像这种山林啊，其实在每年，尤其是北方的山林，在有这个防火季的时候，都会封山啊。就天气特别干燥的时候，而且山上没什么景的时候，就可能会封山。所以你也提示各位，如果你要去的话，尤其是在这个比较冷的时候，你要去看雪景啊，或者看冰瀑什么的啊，这个时候还是要提前看一看官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官方网站的这个介绍，看看有没有封山。再有一个，在山林比较多的地方，一定注意啊，
1: 不能携带火种哟。
0: 对，然后别抽烟什么的，这个真的是酿成大祸哈。
1: 对的，
0: 如果你想去白石山游玩，赶紧按照我们说的这个攻略去感受一下，保证能让您收获一段难忘的旅行体验。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进入夏天之后，温度比较高，人呢是怕热的啊，所以呢都喜欢在空调屋里

0: 待着。
1: 对，
0: 而我们吃的食物呢，其实更怕热，高温高湿的天气，食物更容易变质，细菌呢也更容易滋生。有些看起来很平常的食物，比如说米饭呀、凉拌菜呀，还有西瓜这些东西，更是如此。吃不对了，可能会让你进医院，甚至危及生命。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啊，夏天容易食物中毒的食物有哪些。
2: 一碗剩米饭，男子吃进 ICU。 在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了炒饭吃了之后呢，不久便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被送到医院时，他已经严重的休克，心脏、肝肾等脏器功能呢都开始衰竭了。经过 ICU 医护人员抢救，陈先生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经检查，陈先生患上的是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这种细菌呢多见于温室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者炒饭中，所以由它产生的食物中毒也被称为是炒饭综合征，分为呕吐型、腹泻型。首先，对于蜡样芽孢杆菌产生的呕吐毒素，在淀粉类食物中比较容易产生，比如说米饭、面条、土豆等，需要在126摄氏度的高温下加热90分钟才能够去除。呕吐型蜡样芽孢杆菌中毒的潜伏期大多是0.5到6个小时，主要症状是恶心、呕吐，还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破坏肝脏细胞，甚至导致多脏器衰竭。蜡样芽孢杆菌产生的腹泻型肠毒素呢，需要45摄氏度加热30分钟，或者56摄氏度以上加热5分钟就可以去除了。腹泻型的这个中毒呢，潜伏期为2到36小时，主要症状就是腹痛和腹泻。如何正确远离炒饭综合征呢？夏季啊，高温高湿，食物更加容易变质，细菌也容易滋生，最好咱们一次少做点，现做现吃，避免将食物长时间的放置，尽量不要食用隔夜食物，特别是米制品和其他容易滋生细菌的食物。如果说做好的食物一顿实在是没吃完，咱可以先将食物放入这个食品保鲜袋、保鲜盒，然后再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保存，尽快吃完。在食用隔夜食物之前呢，也应该彻底的加热煮透。老人吃了半盘隔夜的凉拌黄瓜之后住进医院，险些丧命。2023年6月，家住杭州的黄大伯因为早上吃了半盘冰箱里的隔夜凉拌黄瓜，出现了严重的细菌感染，引发了脓毒血症、感染性休克。经过医生的一系列抢救，黄大伯的生命体征才逐渐恢复。这个脓毒血症啊，是指由感染引发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主要表现为寒战、发热、心慌、气促等症状。如果说延误治疗，则可能造成严重的感染性休克，导致多器官衰竭，死亡率很高。以下这三类食物呢，您尤其要注意。首先就是绿叶菜，蔬菜经过久放和再加热，维生素 C 和叶绿素等营养本身流失多，口感变化大，还更容易变质。而且啊，这个相较于肉类和水果等食物，绿叶菜本身的硝酸盐含量就比较高，煮熟之后如果放置过久，在细菌分解下呢，硝酸盐还会被还原成亚硝酸盐，不利于身体健康。若是存放不当的话，亚硝酸盐含量还可能超标。第二类就是海鲜，螃蟹、鱼类、虾类、贝类等海鲜都是高蛋白食物，如果说当天没吃完呢，第二天再吃就可能会产生蛋白质降解物，可能会对胃肠道黏膜产生刺激，引起不适，还容易损伤肝肾功能。第三类呢，就是土豆、芋头、馒头这类淀粉含量多的食物，加工后呢也相对容易滋生细菌。这些食物一顿吃不完可以下一顿吃，但是如果要隔夜呢，最好您是密封之后冷冻起来。男子吃了隔夜冰西瓜之后，因为急性肠胃炎住进了医院。2024年7月，浙江温州一位男子进食了隔夜的冰西瓜之后产生了不适，出现了脐周疼痛、腹泻、四肢乏力、恶心、体温升高等症状。所幸这名男子病情不是太严重，就医也比较及时，得以快速的康复出院。夏天咋吃西瓜更安全呢？西瓜切开之后啊，这个切面就会被细菌污染，所以说最好是趁新鲜吃，如果储存不当，有害菌就可能会大量繁殖。如果说切开的西瓜一次实在没吃完，建议您最好包上保鲜膜放到冰箱里冷藏储存，注意啊，时间最好不要超过48小时，这样可以避免它大量的滋生细菌。等到您再拿出来吃的时候呢，先闻一闻，如果说表面有异味呢，可以将表面1到2厘米的果肉切掉之后再吃。但是请您注意，如果发现剩下的这个西瓜有了吸汤样的表现，就提示它已经变质，不能再吃了。最后给您三个夏天健康饮食的小贴士，夏天食物更容易变质，细菌也容易滋生，最好一次少做点，现做现吃，尽量不吃隔夜的食物。第二，如果做好的一顿实在没吃完，可以放入这个保鲜袋、保鲜盒，再放到冰箱里边冷藏或冷冻保存，尽快吃完。第三呢，就是夏天西瓜的冷藏储存时间不要超过48小时。
0: 这个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这个老人啊，这因为有时候相对来讲比较接载或者是比较节俭，
1: 对，
0: 觉得剩饭吃是没事儿啊，所以呢一定要提示，因为这个事儿可真的是有时候要命啊。
1: 嗯，
0: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1: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清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清畅。
1: 哎呦，
2: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5: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8: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9: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7: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0: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8: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7: 就这样， 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8: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11: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7: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8: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7: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5: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6: 你看这什么写的？
17: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6: 这么多？
15: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9: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5: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 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14: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14: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5: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5: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5: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

0: 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 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 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未知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0: 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联合国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联合国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0: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2: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3: 元帅，
14: 陈议员说的对，
13: 商会
14: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5: 商会一定支持我，
16: 没有什么可
13: 以商量的。山区万众渡过难关，
1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8: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2: 先锋责任的完成，
20: 填充以血肉，
1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0: 最后付之皮肤。
1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8: 愿意。
2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8: 爷爷，
2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0: 什么？
1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0: 他要干什么？
1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 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是汤通庆，
15: 他还在。
2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莲是时代的先锋，
12: 先锋责任没完成，
2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太久了。
20: 是啊，好久。
1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2: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2: 什么呀？
1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3: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2: 你的身体，
1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2: 疼吗？
1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8: 晚宴上，田中角荣。

0: 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抄家抄完了？
3: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3: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3: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1、2、3。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走，跟上，
3: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

0: 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

0: 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1: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你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

0: 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 主要防御。

0: 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节目里面一直和大家传递的一个信息或者是一个理念，就是装修这个事儿一定要有规划啊。前期你要规划好了之后呢，后期对于生活质量的提升啊，方不方便呀，减少家务啊，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啊。餐边柜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其中之一。
0: 嗯，
1: 有些朋友特别羡慕人家，哎呀，你家餐厅好整洁，因为大部分人家的餐厅的那个餐桌上啊，
0: 嗯，
1: 总会有一块地方放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
1: 餐巾纸啊，杯子呀，然后还有一些隔热垫都在那堆着啊。其实啊，如果你餐边柜设计好了，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收纳起来啊。别看它只是个柜子，细节没整对，分分钟拉低整个餐厅的颜值，还会让收纳变成灾难现场。很多人在做餐边柜的时候呢，有几处坑都给踩了。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做这个都是交给全屋定制嘛，
0: 嗯，
1: 全屋定制会依照他们的经验来给你设计他们做的比较多的这个餐边柜，但有的东西可能并不适合你啊。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
0: 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没经验的无背板，有经验的有背板。怎么说呢？背板偷工减料真的是毁墙又对于这个柜子来说是不太耐用的啊。
1: 嗯，
0: 踩坑操作呢，就是为了省钱不做背板，或者是用特别薄的这种3毫米背板啊。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墙面受潮发霉，这个柜体会变形。另外呢，插座电线裸露在外是非常危险的。那正确的应该怎么做呢？一定要用9毫米以上的加厚背板啊。尤其是南方潮湿地区呢，还要选择防潮颗粒板。
1: 嗯，
0: 背板呢要开孔穿线，更加并且要加这个橡胶的护线圈，这样呢才会更加安全。
1: 没错。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柜子分段的问题。
0: 嗯，
1: 没经验的朋友选择3段柜，有经验的朋友选择4段柜。什么是3段柜啊？其实就是上面一个，中间镂空，底下一块，这就是3段柜啊。四段柜呢，就是有顶柜，然后呢有操作台，然后还有抽屉区，再加上一个地柜。抽屉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0: 没错。
1: 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装抽屉的时候是要5斤有钱的啊，然后呢有的时候抽屉给你设计的不合理，你还放不了多少东西，薄了厚了，放薄了吧你放不进去东西，厚了吧你放一个又空一块，你就特别脑头疼。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根据你家整体的一个状况来选择。比如有爱喝咖啡的朋友，那你需要有一个地方放杯子，
0: 对，
1: 还有咖啡的一些辅料啊。踩坑的操作就是做了这个3段式的柜子，就是顶柜加中空加地柜，中空区高度只留了40公分，后果咖啡机放不下，装饰品摆不了，比例失调显小气。正确做法就是4段分层，顶柜收纳不常用的物品，加55高的这个中空操作台，
0: 嗯，
1: 这是可以放小家电的，比如微波炉啊，包括有一些直饮机啊，都可以放到里边。
0: 对的。
1: 抽屉区放那种高频的小物件，尤其是你家有各种各样杯子，之前我们不是说很多朋友爱攒杯子吗？家里，你把它放到外面，你抱蹭着多脏啊，是吧？
0: 嗯，
1: 我家就是这样。然后我虽然没有抱蹭着，但是放到了那个柜子里头了。
0: 嗯，
1: 然后没办法，
0: 拿去也不太方便的，
1: 不太方便。每次拿你都得开一下那个门，而且怕它这个脏，虽然扣过来你也感觉有点脏。
0: 对，
1: 还有些盘子碗什么的，就是不常用的那个，然后找了2块布把它盖住了。关键是透明的玻璃柜，可难看了啊。
0: 对
1: 啊。地柜是干啥的？就是囤货区，放一些什么纸抽啊，还有一些米面流粮油什么东西的，是比较好的哈。
0: 嗯，其实最好的这个尺寸啊，就是黄金尺寸的，就是中空区的高度要大于等于55公分啊，这样的话放得下破壁机，因为破壁机普遍比较高啊。
1: 对。
0: 深度呢大概在35到40公分啊，这样呢可以避开餐桌椅。底部呢不要全部做隔板，留个位置放胶凳啊，就我们说的是平时可能来客人了，家里的那种椅子什么的不够了，临时拿个凳子抵一下啊。
1: 对。
0: 这个凳子呢你放到这个柜子里面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收纳的啊。
1: 没错。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玻璃门了。玻璃门这个事儿吧，它跟开放格比起来呢，玻璃 璃门还是要好一些的、啊哎、
0: 对的，
1: 开放格真的是不行。我给大家讲过，我们家当时做了两个开放格，后来我怎么看着怎么不顺眼，
0: 又给它堵上了。
1: 对，然后用两个柜门给它堵上了、嗯、啊，所以就导致我家那个柜子，按正常情况之下都是对开的嘛。
0: 对。
1: 但是我家有两扇的是这么单独开的，中间两
0: 扇。个性的。
1: 对，就是你看外表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其实你开的时候，就有的人就亲戚来了，拿个东西上面柜子，哎，你家门怎么是翻着的呀？他才发现这个事儿。
0: 对，
1: 开放格呢真的是积灰狂魔啊！玻璃门呢其实也会有一些问题。
0: 嗯，
1: 如果你跟风了做大面积的开放格，或者随便装这个透明的玻璃门，后果就是三天不擦全是灰，玻璃门反光显廉价，杂物暴露显凌乱。
0: 哎，
1: 我们家当时选了一个深茶色的玻璃门，
0: 还好，
1: 就是还好，你不仔细看，就是里面那个东西，只要它不是本身颜色很浅很亮反光的那种的，
0: 对对对，
1: 你是看不太出来啊。但是它里边有灯，但凡有，因为还是感应灯，有的时候你不小心一过，哇亮了，哇就看到那个了哈。
0: 对，
1: 所以啊，正确的这个安装方式呢，是开放格占比小于等于20%，而且只留视线黄金区，大概离地90到150公分就可以了。
0: 嗯，
1: 玻璃门呢选灰玻、茶玻和超白玻，一定注意，如果你选的透明的，比如你家有一些什么酒啊或者什么东西你需要展示，选了那个透明的白玻，一定要选超白玻，否则泛绿光啊。加上灯带瞬间高级，但是灯带不要搞太灵敏的灯带，否则你一过啪就亮了哈。柜门呢选择哑光的 PET 覆感膜，这个是抗指纹的，它呢是大于高光板，它留手印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磨压板，这个东西容易翘边啊，所以呢选择板材的时候也应该注意一下。
0: 没错，另外呢就是台面问题啊，台面选错材质了，这个水渍渗色啊，你甚至是想把它砸了重新做。踩坑操作呢，就是用柜体铜管的木质台面啊，或廉价的人造石，后果呢就是水杯印儿擦不掉。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弄个咖啡啊什么的，那个深色的东西啊，就包括酱油色，这个渗色啊，烫出白疤等等等等问题啊。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操作台壁一定要铺石材，推荐的呢是厚度大于等于15公分的这个15毫米的石英石台面，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并且它耐磨。预算充足的话呢，可以选择岩板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要选防渗色工艺的。下缘呢做个大概2公分的下挂啊，防滴水就可以了。
1: 对，如果你家没有做，现在再装也来不及了啊，这个就装起来比较。它是占空间的，没有做好设计。那你从网上买一个那种那叫什么材质的一个垫子，就跟鼠标垫那种感觉似的，光面的。
0: 对，
1: 我家当时就是这样，然后呢后来切割了，它可以任意裁剪嘛。
0: 嗯嗯，
1: 你买了一卷子回来，然后把它切割。如果你预算更充足，贴膜的时候，比如桌子要贴膜啊，给它贴上膜
0: 也可以 啊。
1: 对，但是就是比较贵了啊，所以就是根据你个人的这个情况来选择。我个人觉得从网上买那种垫子铺在上面的，
0: 性价比
1: 是比较高的。你不喜欢颜色你把它换了，或者是它有什么烫了呀，或者
0: 脏了呀，
1: 对，然后把它扔掉就行了啊。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啊。
0: 没错。
1: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了几个在这个餐边柜制作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避坑的这个问题啊。在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也给大家好好的提个醒。

0: 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餐边柜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原来啊，很多朋友家里是没有餐边柜的。
0: 嗯，
1: 在早之前啊，很多80后或者70后就会听到家里有碗橱这么个东西，
0: 你知道，
1: 然后还有酒柜这么个东西。但是现在呢，随着生活的这个也不叫，它其实也不是生活条件变好了，是生活需求的变化不同。
0: 对，
1: 大家对于餐边柜的需求越来越高了，但有的时候你找全屋定制按照模板给你套出来的这个餐边柜可能真的不太适合你的这个生活习惯。
0: 没错，
1: 而且有些小的定制公司它本身接单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手里的案例没有那么多，按照他的想象做出来这个餐边柜呢，你觉得用起来真的是踩坑啊。
0: 嗯，
1: 刚才和大家分享了几个内容啊，比如呢有做开放格的，还有这个做三段式的，同时呢还有做这种无背板的等等。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没经验的就会顶部留空，当然了，肯定很明确的就是积灰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提示各位啊，这个在做餐边柜的时候呢，柜门呢一定要做这个平开门，但是一定要留抽屉哦。
0: 哎，
1: 还有一个就是灯光一定要准备啊。
0: 嗯，
1: 如果你做了这个顶部没有顶到头，那你顶你肯定得擦、啊、
0: 对，
1: 然后呢底下你一直做的是这种平开门的，那你深度够深的情况之下呢，你又不好拿东西，弯腰扒拉找东西。
0: 嗯，
1: 然后呢如果你又没有做灯带，操作台背光看不清，一般情况下餐边柜呢是在餐厅的一侧，
0: 对，
1: 这是很就是最就是他没法做到别的地方。
0: 对，
1: 就是东南西北总有一面是靠墙的，
0: 对，
1: 它必须要做到一侧，做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一般餐厅的这个光源我们设置的是餐桌的正上方。
0: 对，
1: 你只要找东西你猫下腰来看的时候，那一定是被挡的严严实实的这个光、啊、
0: 对，在阴影区的、啊、
1: 对，所以呢你找东西也看不清。正确的做法就是一定要做到顶不留缝，收纳翻倍，不容易积灰，方便打扫。地柜啊加抽屉啊，放餐具啊，零食啊，工具啊，抽面的高度呢一定要做到20到25公分才可以。
0: 嗯，
1: 中空区呢顶部嵌入感应灯带，色温呢是14000K， 这是出来是暖白光，高级不刺眼。开关柜门内留上灯源或者是手扫直接控制，非常容易啊。
0: 哦、对，
1: 这点呢大家提升生活幸福感是很有帮助的。
0: 没错啊，另外呢就是忽略掉一些隐形细节的话呢，这个颜值真的是就秒崩塌了啊。
1: 对，
0: 踩坑的操作是什么呢？就是不做见光板啊，柜体侧面露出五颜六色的丑封边儿、
1: 嗯、
0: 正确的怎么做呢？要用见光板啊，就是柜门同色板材来包裹侧面，这样的话呢视觉统一，
1: 对，
0: 看着更好看。比例协调方面呢，下柜要比上柜高出大概5公分，厚10公分啊，比如说地柜深40，顶柜是30公分啊、
1: 嗯、
0: 避免头重脚轻，看起来就是奇奇怪怪的。
1: 对、嗯、你做翻了可是非常难看，而且磕脑袋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做成，要不你做成平面的，这是第二选择、
0: 嗯、
1: 其实最好的选择就是上边薄一点、嗯、下边厚一点、
0: 啊、
1: 这样你操作起来比较舒服，也不容易磕头啊、
0: 嗯、
1: 就跟抽烟机的逻辑是一样的。
0: 没错，
1: 现在还有人做那种斜面的那种的、
0: 哦、
1: 就是它靠下的是一个斜坡，
0: 对，
1: 然后这样你
0: 拿取东西也比较方便。
1: 对，拿杯子其实它就放一层杯子就行了、
0: 嗯、
1: 非常容易啊。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一个踩坑操作，就是明装拉手。就这个东西你说谁没被他撞过腰？
0: 对，
1: 就一想到这个东西我后腰，
0: 谁没被他磕过腿？
1: 就一想到他我后腰就疼，你知道、
0: 哎、
1: 就是你经常就是凸起来的那个把手啊，撞特别容易撞到腰啊、
0: 嗯、
1: 如果你做了免拉手设计，有人说我装那个反弹器行吗？行，时间长了可能弹不出来、
0: 对，
1: 也合不上，然后你摁半天出不来啊、
0: 嗯、
1: 你关门也是关半天关不上啊。其实呢免拉手设计，你就用上柜下沿1公分啊，下柜用 U 型槽啊，或者是这个上挂1公分啊、这样呢就是好用不贵，只要你把诉求跟定制这个工作人员一说，他就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
0: 没错，另外呢就是封板的问题啊，顶封板顶封板外露啊，真的是多一条横缝啊，就跟个补丁似的啊、
1: 嗯、
0: 那顶封板隐藏呢，这个柜门盖住顶封板，或者是在这个封板内缩啊，与这个吊顶

0: 齐平，这样的话呢就会看好看很多了啊。
1: 对啊，还有刚才我们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就是侧板的问题、
0: 哎、对，
1: 五颜六色的那丑，你知道这个时候你如果家里面有条件可以砌个假墙，这样子它整个那个墙体的颜色就好像以为是个墙一样，但它其实是砌出来，
0: 对对对，
1: 但是多花钱啊、
0: 嗯、
1: 就如果你要是为了省钱，你就直接让定制的时候你说颜色给我弄成什么样的，
0: 对，
1: 当然你不说他一定用最便宜的板材和最不好看的封板给你封侧板啊。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柜门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整体的定制家具有很多种不同的柜门，比如我们说什么覆感膜啊、
0: 嗯、
1: 还有高光柜门啊等等等等。高光柜门真的不建议大家选，就跟这个就是亮光的这个地面一样，它会反光、
0: 哦、
1: 因为餐厅里面有很多点光源，比如你照着餐桌的那种的，或者是一个造型很好看的这个灯，哇，你往那一坐，你只要面对面的是餐边柜，你就能看那个灯的影子一抹清清清楚楚的啊。
0: 对啊，
1: 反光就是最大的一个缺陷。高光板呢就跟镜子一样，墙面不平、柜体歪斜、五金瑕疵呢全都能给您照出来。尤其是小户型，很多人说小户型不是应该这种反光的显着亮吗？它不是镜子哦、
0: 嗯、对，
1: 它就是那种你又看不清但它又反光，
0: 对，它就是一个一个反光的点、啊、
1: 对，它满墙的光斑，看起来呢视觉更杂乱、
0: 哎、
1: 而且手一摸就是印子、
0: 嗯、
1: 沾了油渍之后就跟打翻的调料瓶一样，深色的高光会更明显啊。所以呢选择哑光材质是比较好的啊，接近天然材质，比如什么岩石啊、木材啊，自带这种所谓的柜架滤镜，它本身就不是就贴的皮啊、
0: 哎、对，
1: 这种呢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没错。另外啊，就是没经验的话呢，可能有的朋友做的是上下柜一样厚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有经验的呢是下柜要厚个10公分，头重脚轻像踩高跷，那上柜35厚啊，下柜35厚，整面墙就跟被压扁的纸盒一样、啊、很难看，尤其是满墙餐边柜的话真的是特别的压抑，切水果的时候呢手肘也总会撞到这个上柜上面啊。上柜标准的深度呢其实是应该比下柜大概浅个5到10公分的啊。
1: 对，这样子整个视觉看起来也非常协调啊、
0: 哎、
1: 总之啊，记住几个口诀给到大家，4个。第一个，上薄下厚显层高。第二个，10厘米差是王道。第三个，小户型要做减法。第四个就是大户型可以玩叠套啊、
0: 嗯、
1: 就如果你户型大，比如你这面餐边柜的墙设计的比较长，就是户型结构就是如此，你可以把它做得丰富一点啊。当然了，如果你说你不做，你从网上买那种现成的餐边柜可以吗？因为现在网上有一些我看了有一些就是实木材质的、
0: 哦、
1: 各种各样功能的餐边柜，里边有什么洞洞板可以挂着弄大的那个、
0: 哦、
1: 可以吗？可以，没有问题，
0: 成品的。
1: 但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更针对一些小户型，
0: 对，
1: 它相对来讲空间没那么好摆弄，然后呢你放一个尺寸合宜的镜
0: 就
1: 行、
0: 嗯、
1: 但如果你大户型，只要你餐边柜那面墙超过了3.5米以上，如果你放一个这个就显得有点小气了，
0: 对，
1: 这个空间你不就浪费了吗？
0: 没错、啊、
1: 是吧？那买了房子之后那不寸土寸金每个都得利用到位嘛哈。
0: 是的，
1: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给到大家家里面现在最常见的餐边柜的一些避坑的技巧，也希望给到大家一些经验吧。您在装这个餐边柜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来进行吸收的。
0: 对，
1: 那如果你装完之后呢你想改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拆了重装
0: 对、
1: 啊、只有这样的一个办法啊。补救的措施对于定制的产品来说真的是少之又少、
0: 哎、
1: 也提示大家前期的多做好规划很重要啊。那今天呢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唐山市曹妃甸区文旅局局长齐瑞东。齐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嗯，
3: 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咱们节目组，今天呢有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呢一起交流，来呢向大家呢介绍曹妃甸，展示曹妃甸，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呢让大家呢关注曹妃甸，喜欢曹妃甸，有机会呢到曹妃甸的实地呢去体验一下。我在这里呢也向您、向节目组、向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发出盛情的邀请。我在这里既是邀请人，也是您到曹妃甸以后的服务人员。
2: 没错。
3: 店呢，位于唐山市的南部沿海，隶属于渤海湾的顶部，距离呢北京呢是220公里，距天津市呢是120公里，处在环渤海、环京津的两环的核心地带。曹妃甸区呢，这个是因港而建，因港而兴。曹妃甸呢是经济协同发展示范区，今年呢也正好是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10周年。曹妃甸呢同时也是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自贸区、国家出口贸易创新示范区，还有呢 RCEP 的实施示范区，连续多年跻身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区、工业百强区、科技创新百强区和投资潜力百强区。这是曹妃甸的经济情况。曹妃甸的旅游呢是随着曹妃甸的开发建设从无到有，依托着海、河、湖、岛、湿地等这些呢自然资源，深入的挖掘呢曹妃文化、妈祖文化、红色文化、创业文化、湿地文化，以及呢现代的港口工业文化等人文的环境，打造了多姿多彩、美丽宜人的旅游目的地。曹妃甸呢获评京津冀最具旅游魅力区。
2: 嗯，刚刚听您的介绍啊，也是非常的吸引我，我也想知道咱们曹妃甸有哪些文旅资源呢？
3: 那呢我就慢一点跟您说，您细细的听。
2: 好。
3: 曹妃甸呢主要是呢我们以生态的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的这些资源的组合优势，首先呢就是有这个生态湿地资源。因为我们这个湿地的核心区的面积是120平方公里，内部的生物植物呢非常丰富，其中呢鸟类呢307种，其中呢包含着国家一类、二类的保护鸟类，是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鸟类迁徙的中转站和栖息地。现场看呢这百里伟荡、万顷这个池塘，群鸟争鸣，这个在候鸟迁徙的时候啊，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2: 也是观鸟圣地，
3: 非常壮观。
2: 嗯，
3: 就像您说的，是一个观鸟的绝佳之地。
2: 没错。
3: 还其次呢都是我们有这个滨海旅游资源，海港、浅潭、湿地构成了曹妃甸独特的滨海风情， 这里呢可以体验刺激的海上冲浪。
2: 嗯，
3: 我们呢去年承接了国家级的这个电动冲浪板的分站赛，非常壮观。然后呢还能在海边聆听海滩沙滩的音乐节音乐会、
2: 哦、音乐节
3: 哎，可以呢玩耍在这个五彩缤纷的儿童游乐园，在金色的沙滩上漫步，很悠闲的能够享受啊海风给您带来的温情与浪漫，是呢玩海的绝佳之地。
2: 没错，非常适合这个家庭游，包括这个不同的这个群体啊都可以来我们这里一起游玩。
3: 像亲子游啊，这种小朋友们之间那种恋爱游啊，早晨起来看看日出，
2: 对，漫步在沙滩，
3: 哎，晚上呢看看斜阳日落，特别有诗意，
2: 非常的享受。
3: 对，
2: 那咱们的这个工业旅游资源怎么样？
3: 曹国店港呢是世界级的深水大港，这个曹国店港在世界港口群里是非常有名的。
2: 嗯，
3: 去年我们的吞吐量是5.35亿吨，量非常大的，
2: 是的，
3: 跻身世界大港的前列。
2: 嗯，
3: 除了这些呢，刚才我也介绍了，曹国店呢又是自贸区，又是综合保税区，还是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些呢都是国家给予的金字性的招牌。
2: 嗯，
3: 在曹国店呢，像港口啊、油田呢、啊、钢铁生产线呢，这些工业资源呢都非常独具魅力。像我跟您介绍，比如说的咱们都知道的首钢，
2: 对，
3: 首钢搬迁就是搬到了曹国店。
2: 嗯，
3: 首钢京唐公司的这个生产线，尤其是热轧线呢，让您呢能在现场亲临的感受一下啊钢铁是怎么炼成的。
2: 嗯，
3: 曹国店的这个矿石码头呢，站在矿石码头上一望渤海湾，看到进出这个港口的40万吨的巨轮，这个40万吨的这个巨轮就是目前国际上民用船只里边最大的。渤海湾里边也只有曹国店港能够停靠40万吨的巨轮。然后呢在码头上看到这个码头上面的高耸的这些门机，然后呢轮船的跟这个门机之间的这种互动交织，再加上如果到傍晚呢有这个余晖的一照应，特别漂亮，
2: 是
3: 研学游的绝佳之地。
2: 是的，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这个工业加旅游的魅力，那我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农业加旅游会有哪些项目呢？
3: 曹国店呢有丰富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因为啊曹国店呢被称为鱼米之乡，我们的海淡水养殖非常发达，我们水上的农业呢也特色呢比较鲜明，盛产优质的稻米、河蟹、对虾、河豚、海淡水的鱼类，著名的小站米的主产地在曹国店，被誉为呢中国的稻米之乡，中国的河蟹之乡，东方红鳍豚的出口基地。这红鳍豚呢这个在日韩呢非常有名的，素有呢这叫北方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这个曹国店的大米还有这个水产品非常好。
2: 嗯，
3: 非常好。
2: 那刚刚啊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还有哪些文旅资源。
3: 您看呢刚才呢咱们按照您说的这个比如河豚的这个嘛，这也算是我们一个特色。这个其中的河豚咱们光不是这个在这个现场展示的这种形象，河豚主要的功能是食用。
2: 对
3: 啊，这个河豚宴，因为呢我们那儿刚才跟您介绍了是河豚的东方红鳍豚的养殖基地。
2: 嗯，
3: 主要是出口日韩，现在呢在我们也专门的开发了河豚宴。您比如像河豚的刺身呢，家里家常炖的河豚呢，包括这种您能想象到的或者您吃过的这种对鱼啊这种各种的做法，在河豚都能做。其中呢下次您要到曹国店去的时候，我请您吃河豚馅儿的饺子。
2: 哦，河豚馅儿的饺子。
3: 对，您肯定没有吃过。
2: 确实没有吃过。
3: 这个非常鲜美。
2: 啊。
3: 因为河豚馅儿的呢，这个它的制作成饺子呢，它也经过了若干次的这种实验。
2: 嗯。
3: 从味道的不好到味道的鲜美。也进行了这个研发的过程。
2: 对，一步一步到现在我们尝到嘴里是
3: 这个
2: 鲜美的。 好吃的。
3: 是的，茶花店呢，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些呢，我们呢还有一些文化资源。茶花店这地方呢，古咱们老辈人吧，就是呢以这个古代呢就是以晒盐为主，我们呢有这种先人呢这个

0: 现呢，在古代历史上呢，我们在与福建、江浙的南方，通过海上的这个南北之间的文化的交流，也从古代就开始，从我们目前开始，这个考证呢，从唐、辽金时代、元就开始盛行了。这种这个海上的这种运输的联系，包括我们在当地呢也发现了若干的福建窑口出现的这种瓷器。这些都能够证明这个古代曹妃甸曾经的辉煌。
1: 没错，我们来到曹妃甸可以感受一下您刚刚所说的这些文化哈。
0: 我们的冀东呢，咱们河北的我们冀东一带有三枝花，像评剧、皮影、烙亭大鼓，在我们曹妃甸的这个区域呢都非常盛行，非常有群众基础。像您在公园啊，在这个一些广场上啊，有好多的老年人、年轻人，尤其现在有一些孩子。现在呢，我们每年的暑假呀，我们也举行这种公益性的这个培训，就是请比如像这一些个非遗的传承人呢，戏剧的这个传承人呢，到咱们这个比如我们文化馆呢，还有呢我们指定的地方呢，就免费给孩子们教，比如评剧，像烙亭大鼓，这样的让孩子们的年轻一代把这些咱们这个文化呢把它传承下去。
1: 没错，是一种文化的浸润哈。
0: 对，我们就想着通过呢，让这个孩子们来学习，这样一是传承，二是呢让游客们也感知到这个地方的文化的丰富，还有文化的传承。
1: 是的，那这个我想知道哈，咱们游客来到咱们曹妃甸必打卡的景区有哪些？
0: 那我就时间关系吧，我就介绍两个。一个是呢多马乐园。多马乐园呢是我们在一片盐碱环滩上建立起来的，它是呢目前国内唯一的原创的大型鱼文化主题乐园，国家级的四 A 级景区。这个乐园里边呢一共有50多项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游乐项目，就是您这个能够过去听说过的或者您能玩过的这种捕鱼的这种体验，在这里边都一一的有展示。就是把咱们国内千年的这种传统的捕鱼方法与现代科技还有自然呢相融合，然后呢让您呢在体验中去感受乐趣。这里呢可以捕鱼、捉蟹、挖蛤等等等等，所有的都您能想到的这种捕鱼的，包括在淡水里边捕鱼的，在海水里边捕鱼的，
1: 各种类型都有。
0: 对，各种类型。然后呢这里边呢就是主要的是呢让这种实现一种亲子体验，并且呢像这个亲子体验呢有好多的这种项目都是咱们家长带着孩子，以家长带着孩子来游玩为主。而呢在这个多马乐园呢可以什么呢，让以孩子为主体来带动大人游玩，这样呢反向的这样呢可能更能激发孩子的兴趣。
1: 没错，
0: 并且呢在这里边呢他这有好多小朋友们更能通过这种亲自动手去捉鱼捕鱼来学习一些个物理上的知识，
1: 还能感受这个捕鱼的快乐哈，同时还能学到相关的这种鱼的文化。
0: 对，
1: 寓教于乐。
0: 对，你像多马乐园呢经过这几年的开发建设吧，也是呢获评了这个国家级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也是目前咱们河北省唯一的一家国家级的旅游科技示范园区。
1: 因为呢刚才我
0: 对因为呢它这个项目的50多项目都是集团自己研发的，里边加入了好多科技的元素。
1: 就智能化、智慧化这种。
0: 对对对，要不有些呢这个比如捕鱼啊还有什么呢是通过平板电脑来操作的。
1: 像玩游戏一样。
0: 对，现在小朋友们为什么它简单呢，小朋友们比如玩手机也都会，为什么我刚才跟您介绍的有的时候它可以带动大人来这个一起游玩，互动性更好。
1: 对，
0: 特别受小朋友们的喜欢。
1: 也是算将我们这种传统的捕鱼文化跟现代的这种技艺相结合。
0: 对，吸引了京津冀周边的包括这个山西陕西的内蒙的好多的这个家庭啊还有小朋友们到这里来玩。
1: 还有哪些景区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我再给您介绍一下。

0: 揽月湾景区都是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当中的一个四 A 级景区，我们今年呢也申请了四 A 的申报工作，正在创建过程当中。揽月湾景区呢位于我们曹妃甸新城，它呢在我们新城的南部的，在它也是咱们渤海滨海旅游带上。这个景区呢依托着美丽海湾的自然资源，以文化旅游加体育产业两大核心要素，融合在一起，逐力的呢在打造的这么一个集文化旅游与体育休闲融合的这么一个新型的景区。刚才也跟您介绍了，今年呢我们也正在创建四 A。在这个创建这个四 A 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呢结合着这个专家，包括我们吸收这个游客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还有呢我们也请这个，你比如像国家体育总局来参与这个规划设计，因为呢更来迎合这种水上运动。现在呢我们这个被体育总局呢确定的是国家海上国民休闲运动中心。刚才我也介绍了，去年呢我们在这里也举行了电动冲浪板的。
1: 电动冲浪板？
0: 对，电动冲浪板，这个很小众的一个运动，但是呢非常有意思。今年呢还要举行。如果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
1: 非常好，这个活动。
0: 这景区呢经过这么几年的这种建设呀，也被呢确定为河北省的体育旅游示范单位，河北省的智慧景区示范点，河北省的呢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聚集区。在这个景区里边呢，刚才我说了可以水上运动，然后呢最主要还可以晚上住流浪舱。
1: 流浪舱？
0: 对，这种是一种新型的这种住宿。躺在这个房间里边，顶上是透明的玻璃，然后晚上呢就在你的房间里边就能看到星空，
1: 非常美的一个享受。
0: 对，就在海边。
1: 就在海边？
0: 对，就在海边。然后呢可以露营，可以赶海、石贝、冲浪、吃海鲜等等。然后呢我们在景区里边呢还做了一个国际美食城，可以呢品尝异国的这种美食。每周六晚上我们会有一场音乐会。
1: 每周六
0: 就是在这海边沙滩的音乐会。到最后的时候呢还可以，比如像这个游客也可以自由的自己的主动的去上台，可以表演个节目。
1: 还可以有展示的机会哈。
0: 然后呢接下来呢像我们局啊，每年呢也都做一些个公益性的这种惠民演出。我们也会配合着这个景区来在景区来演出，然后呢跟这个游客们进行互动，也就是让大家呢尽可能的让大家呢放松，把这个游玩跟娱乐呢就融合在一起。
1: 对，
0: 来一次呢觉着值得。
1: 那这些活动也是非常的吸引人。我想知道您认为咱们曹妃甸这个文旅资源有哪些独特之处？
0: 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很难回答，但是呢我总结着呀，就是刚才我也跟您介绍曹妃甸的这种文旅产业，尤其是旅游产业呢发展的时间相对的比较短，从无到有。但是呢我们从最初发展的时候呢，就是把我们现有的一些个资源呢我们把它融合发展，尤其是呢跟城市的发展融合在一起。刚才我们也说了曹妃甸的新城，因为曹妃甸本身包括曹妃甸的开发区也是这个建设时间不长，新城的建设的时间就更短。这样呢我们就把工业资源、城市还有呢文旅这种发展呢融合在一起，让它呢齐步走，共同来发展。这是呢我觉着呢是我们曹妃甸本地的呢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文旅发展的一个特色，就是融合发展。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刚刚也听您介绍完咱们曹妃甸

0: 店也是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共同的发展啊，就是形成一种合力，一起向前走。那我想知道，咱们曹妃甸在文旅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啊，
1: 这个呢，因为刚才跟您介绍了，因为融合发展嘛，领导们呢都也非常重视。你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这种实施意见，然后呢，我们专门的这个批出了文旅的产业发展的资金，然后呢，出台了奖励政策，比如在金融啊、土地啊、人才啊等等的，我们出台了23条的具体的措施。我们呢，对这个文旅项目呢，就是，一般的文旅项目呢，我们刚才享受我说的这种普惠政策，有些项目呢，咱们就可以走一事一议。主要领导呢亲自的去参与策划，参与决策，然后呢亲自的去推动，给予呢这个项目呢最大的这种支持，让项目呢能够真正的落下来，然后呢真正的走下去，让那个游客呢喜欢。
0: 是的，是的。那这些政策和措施推出之后效果怎么样？
1: 产业呢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近几年的发展，你比如像我们的这种文图两馆，都是部班的一级馆，每年呢，我们也都政府呢也都划拨专项的资金，每年呢都有100-200场这种惠民演出。刚才我介绍的这种惠民演出，包括在景区里边，我们也可以走进景区。曹妃甸呢，经过几年的发展吧，现在呢拥有呢这个省级的旅游度假区一家。4A级景区呢2家，3A级的景区呢3家，省级以上的呢乡村旅游示范重点村呢我们有3家，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聚集区呢1家，先后获评的河北省啊第3批叫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河北省首批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试点县，这些荣誉呢也是经过大家这么多年来积极争取。
0: 那能为我们描绘一下未来3到5年曹妃甸文旅发展的一个宏伟蓝图吗？
1: 接下来呢，曹妃甸的这个文化旅游呢，我们将按照这种文旅加创意加市场的这种产业的发展模式，以全域旅游和质量强旅的理念为引领呢，以文旅资源分布和产业发展现状为基础，打造呢海洋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符合背景下的滨海旅游新城市。实际上呢，这些个规划呀，我们在这过程中呢肯定还会有具体的调整，因为这种文旅市场啊近几年发展的情况看呢，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年这种状况可能明年就会有新的变化。
0: 是的。
1: 但是呢，总之呢，发展和丰富文旅业态和产品，提升服务内容和质量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游客呀得玩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花的呀得暖心，让上帝们呢觉着在曹妃甸呢花费的时间和费用啊值得，这是最终目的。
0: 是的，我们要收获这些游客们的好口碑。
1: 对，
0: 能谈一谈曹妃甸在未来这个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点？
1: 我们呢将尝试着呀将文旅产业城市发展相融合，文旅呢加3条这个重点的这种产业链，1+3的这个模式。一是呢这个文旅呢与海洋融合，你像刚才介绍的多玛乐园，包括我们介绍的揽月湾，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二是呢，文旅呢与这个农渔，也就是这个农业，相结合。之前的名字叫河豚小镇，就是我们依托着河豚养殖基地的这种优势，发展这种观光体验、美食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服务。然后呢，我们还有比如农业，我们有十里荷香，10多里的这个荷花。一眼望不到边的，望不到头的，非常漂亮。像还有我们的这种农业的这种叫滔滔水镇，主要是以农业采摘呀这些个这个，还有呢冬季的一些稀有水果， 为主，像我们还有我们的红梨潭的度假村等等，这些都是这个休闲农业。我们比如说刚才我介绍什么河豚呢、啊、十里河乡啊，什么这个桃桃水镇呢、啊、这些都已经对外经营，都接待游客了。我们的这红梨墩度假村呢也在建设过程当中，很快就会跟这个大家见面。然后呢以围绕着农业，然后呢让大家呢能够旅游啊，跟民宿啊，跟美食啊，跟非遗啊，跟农事体验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这种既可以体验又可以研学，这么着。第三呢就是文旅呢与工业的相结合，刚才我也介绍了你们例如的这种钢铁，我们的港口，实际上呢像这个在桃甸的这种大型的企业还很多，尤其是这个一些个这个化工企业，您比如说我们国内这个我们三友集团这个生产粘胶短纤维的，就像您咱们现在穿的这些衣服有好多都是粘胶短纤维的，这也可以呢去学习去体验。
0: 好的，再次感谢戚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唐山市曹妃甸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戚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1983年，一首《夜色阑珊》让许多人被深圳之美深深打动，深圳从此成为无数年轻人心中的梦想之地。《夜色阑珊》改编自日本歌星西城秀树的一首歌，周峰是第一个翻唱西城秀树歌曲的内地歌手，他演绎的《夜色阑珊》制作配器在当时也是相当前卫的，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上世纪80年代，深圳的歌舞厅文化领先全国高度发展，《夜色阑珊》歌词反映的便是刚开始发展的深圳 disco 舞厅文化，9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而这首歌也生动传递了当时的生活面貌。当时内地大部分人还不了解深圳，在人们眼里，深圳颇有几分神秘色彩，而《夜色阑珊》一经推出，就成了当时深圳的一张特色名片。深圳在人们脑海中，就是歌中唱到的那个晚风清爽、夜色绚丽的地方。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走。

0: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每天的午间时光呢，我们都一起快乐同行，快乐出发。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那节目开始呢，还是一起来了解一下最近的全国的一些文旅动态。最近呢，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门联合开展2026年才具文旅指引未来的人才招聘专项行动，面向文旅行业的用人单位、高校应届毕业生以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毕业生，分两批次进行，分别呢是5月到7月、9月到11月。全国首个无目的海上游在上海起行。那么6月6日呢，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游轮港出发，搭载了4000多名的宾客，开启了全国首个无目的海上游航次。自然档案馆藏亮相了国家自然博物馆。6月5日呢，自然档案国家自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开展，展出了175件近年的新征集的标本，大多数呢都是首次的亮相。那么这次展览呢，位于馆内的临时展厅的3号厅，展期呢会一直持续到7月2日，期间呢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山西运城发现早商时期的小型部落。6月5日呢，山西考古人员在运城盐湖区发现早商时期小型聚落遗存。那么这个发现呢，也为研究环盐湖区域的夏商时期小型聚落功能补充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珠峰脚下迎来望果节。6月4日呢，西藏日喀则市的定日县扎西宗镇巴松村举办了传统的望果节，村民呢以赛马、传统歌舞等活动庆祝了这一藏族的传统丰收节。河南高院出台16项司法举措护航文旅强省建设。6月3日呢，河南省的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相关的意见，推出了16项司法举措，助力当地打造3强2优文旅强省，保障了文旅融合高质量的发展。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甘肃敦煌举办。6月2日到4日，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敦煌举行。那么将近70个国家的300多名的代表来参会，主题呢也是围绕着文明交流互鉴，开展多类的一系列的主题活动。重庆文旅推广活动走进呼和浩特。那么最近呢，2026年的重庆文旅市场营销推广活动落地呼和浩特，两地的文旅企业呢也达成了客源互送、线路共建等等很多项的合作共识。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在上海落幕。那么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呢在上海收官，活动的历时11天，汇集了8大剧种、10部精品剧目与16位梅花奖艺术家，可以说也配套了很多场的特色文化活动。陕西文旅推介会亮相法国巴黎。那么最近呢，你好中国陕西文化旅游推介会在巴黎举办，借助免签、直航等等一系列的便利条件，展示了陕西文旅的魅力，推动了入境旅游的发展。那么2026年的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在秦皇岛启幕。6月7日呢，哈喽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的交流展示活动也是正式的开启了。很多国家的旅行商、文旅从业者都齐聚了秦皇岛。那么活动发布河北入境游的10大目的地、精品旅游线路等内容，现场呢还开展了非遗展示、文旅推介、海外直播等活动，推动了河北入境旅游的合作发展。随着高考的结束呢，石家庄的很多景区啊也都推出了毕业季的专属福利。那么从今天开始到8月底，石家庄、平山、正定、锦行等等多个景区的
景点，面向全国应届的中高考生推出了免票、特惠等等一些福利。像呼呼水、洪崖谷等等景区呢，从6月10日起就免门票。另外呢，多家景区也都推出了低价套票与特色的体验，也能够丰富我们今年中高考的学子的出游选择。第四届廊恰时光美食音乐节将在廊坊开幕。6月10日，第四届廊恰时光美食音乐节将在廊坊的凌空经济区启动。那么活动场地呢，也是全面的扩容，划分了6大功能区域，新增了沉浸式的场景与特色赛事，打造了京津冀夏日文旅消费的新的一些活动。前两天呢，2026年的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开幕，那河北呢也是携手了23家企业、1000多款的文创产品来参展，包括像定窑的一些文创、城市 IP 衍生品等等特色的展品是集中的亮相，也展现了咱们河北文创的发展成果。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些文旅资讯了，希望能够给您最近的出游啊带来一丝一丝的灵感。那么接下来呢会稍事的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音乐之后呢会有一小段的小广告，然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走天下，一起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咱们河北啊最近的一些好玩的新地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这两年呢，咱们河北文旅的一个宣传语应该是非常的有名了啊！大家走到哪里说到哪里，就是什么呢？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那我们这句话呢，真的也不是随便说一说的啊！咱们河北文旅呢，这些年可以说是逐步的也在提升相关的一些服务，还有包括景区的这种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设施等等啊，以及咱们河北文旅的玩法也是正在全面的升级。很多的这种像沉浸式的新场景啊，新业态啊，都是上新的啊，也告别了传统的这种走马观花，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够走进故事，乐享旅途。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河北最近比较火的四大热门沉浸式的文旅地吧。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去到这座等了你3000年的城市吧，是哪里呢？就是咱们的邯郸了。邯郸呢，这两年的文旅也是做得非常好，很多的这个包括省内省外的游客都是去到邯郸来逛一逛。那么去到邯郸的话呢，就可以去到他们这儿的历史文化街区，这也是名副其实的一个成语秘境，把3000年邯郸的一些成语文化、非遗的记忆和古风的场景都融合到这儿了，比较适合当下的一些像年轻人的近途打卡，或者说是亲子家庭的打卡，可以领着孩子们去感受这些历史啊、成语故事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这种感触啊。那么这条街呢，其实是全天免费开放的，沿街呢是这种应该说我们的一些小的设计的小场景，还有和沿街的商铺融合在一起的啊。建议大家可以到傍晚或者说晚上的时候来玩，白天呢比较适合去品读历史，傍晚呢就比较适合去欣赏灯光夜景，然后呢逛逛小吃摊啊，买点这种可能旅游景区都会买到的一些小的这样的小物件啊。这个街区呢，全长是1.8公里，也串联起了学步桥、回车巷、邯郸书院等等一些的古迹啊，还打造了像一些成语的巨游啊、投壶射箭呀，还有现在每个景区都很火的这种旅拍妆造这样的一些业态啊。那可以呢，去换上古装，化身这个古代的使者，参与一下他们这儿的一些实景的剧游，可以去沿着街巷找一找和蔺相如等等角色的这样的一些这种 NPC 的互动啊，去解锁我们的成语典故背后的一系列的故事。另外呢，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啊，在这个北区有这个通体鎏金的黄金楼，还有翠色雅致的翡翠楼，都会有精彩的灯光秀，还有实景表演。

另外呢，还有像南区的回车巷、邯郸的行宫，都还以及这个将相和的实情演绎，都是会轮番上演的。那么成语博物馆呢，也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但是要提前在官方公众号上预约就可以了。那么我相信即将到来的暑期的游，对于这个邯郸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在今年的五一期间呢，邯郸道接待游客就已经超过了155万人次了，旅游的收入呢同比是大幅上涨，人气呢也是居高不下。在这儿呢也可以去感受历史，然后逛累了之后吃吃这种小吃摊啊等等的啊。可能也有很多朋友说，我最不喜欢逛这种千篇一律的商业街了，确实是啊，包括像一些什么网红小吃，你有的时候走的越多，你会发现怎么天南海北的网红小吃差不多都这几样。但是吧，不去又觉得好像来到这个地方不去一下这么有名的步行街怎么能够叫到此一游呢，对不对？去了之后又会发现吃的或者玩的总感觉差不多。但是我相信啊，在这几年的一个文旅的这样的一个进步当中吧，虽然大体你可能感觉小商小贩是类似的，但是你细心的去逛一逛，你会发现本土的一些特色的不一样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看唐山的河头老街吧。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两年挺火的，也是一座以盛唐文化为核心的沉浸式的唐风街区，也算是咱们河北文旅首批的超级 IP 之一了。那么景区的地址呢，也是在唐山市的丰南区，就在这个运河这儿啊。那么常规的营业时间呢，也是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半。在这儿呢，如果想要兼顾白天的这种风光还有绝美的夜景的话，也建议大家可以4-5点钟的时候啊入园去游玩。那么这个票价呢，周一到周五啊，它是这个票价呢是58块钱，周末还会更高一点啊。这儿呢是要收费的，刚才咱们说的邯郸道是免费的，但是在这儿的话呢，你像还有一些组合套票啊，或者说有一些这种实景演出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啊。那整条街区呢也是有300多位的真人 NPC 打造了，像最近比较火的什么大唐诗人天团、李白、杜甫等等一些古装角色的沿街巡游，大家可以上前去跟他们对诗、猜灯谜、玩骰子，然后去换这种专属的银票，银票可以去再去换吃的呀、玩的呀等等啊。就是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是这样的啊，但是虽然说大同小异吧，可是每个景区还是会有他们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吧。那么在晚上呢，它有一个实景的马站叫唐王东征，也是比较受到大家好评的。还有像这个非遗的大铁花啊等等等等的，还有摩天轮啊，都是算是到了这里去必逛的一些地方吧。那么聊完了唐风古韵呢，再来大家去走进咱们的正定古城吧，也是这两年石家庄周边非常火的一个古城啊，打卡火爆全网的子龙出征的长山战古沉浸式的活动啊。那么正定呢，作为三国名将赵子龙的故乡，正定也将本土的名人 IP 与国家级的这种非遗的长山战古相结合，打造出了这种免费的参与的沉浸式的体验项目。那么这个活动呢，也基本上是在傍晚的时候举行，主要是在正定南城门的北广场还有瓮城。活动流程呢就分为像比如说城门的招兵、教场的练兵，然后布阵、击鼓等等的，大概整个环节是50分钟左右。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种古城啊，或者说是一些街区，它做这种 NPC 也好，或者说搞一些实景的演出也好，其实就是想让我们的游客去参与到其中，就我们不再只是走马观光的游客了，而是会真的去参与到这种活动当中，去感受当时或者说是当年长山赵子龙这种征兵的现场啊，去比如说领取兵服啊、袖带啊等等啊，跟着这个专业的演员去学习战鼓，然后几百人一同去擂鼓呐喊，去沉浸式的感受这种三国古战场的一种热血的氛围吧。
当然了，随着天气的炎热啊，越来越热，那么可能瓮城的这个地方没有太多的遮阳设施，所以大家提前一定要做好这个。

一个防晒呀，或者补充的一些饮品啊，做好自己的一个自身的身体的防护。刚刚呢，你看咱们讲到了从邯郸，然后到唐山的河童老街，还有正定的古城。那么如果说最近从五一之后，应该说是非常火的一个在河北的这样的一个游玩的地方是哪呢？那一定是沧州的吴桥杂技欢乐城了。这儿呢也是五月一日之后重新开业，把杂技和文旅啊融合到一起，也算是咱们国内首个杂技文化的全景的沉浸体验基地了。这是白天可以去看街区表演，然后晚上呢也是溜溜大街，赏赏这个大秀啊。那它这个票价的话呢，是比如说非法定节假日80块钱一人，然后这个门票啊3天之内不限次的入园，可以多次的进出景区，有点像这个河南的万岁山啊。那节假日的话呢，就是也是80块钱，但是仅限当天单次入园。那么整个园区呢也是打造了5个剧场6个街区啊，全天呢上演了大概有15万场的这种大小的演绎吧。从上午10点开始，像一些小杂技啊就会一直开始去不间断的上演啊，然后包括像一些剧场的这样的精品大戏也是在轮番的开演。那么晚上17点30分呢也会开始他们的夜场的一些剧院的这样的表演，包括像什么穆桂英的这样的马术杂技呀，还有这种周边的这个运河的美食品尝啊，各大街区啊什么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杂技街吧。然后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NPC 遍布整个园区啊，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去过，我计划这周末或者说下周末去一次，去完了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实际的亲身的经历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那么最近呢，确实我们的文旅啊和一些 IP 都是联合到一起的。你像最近省文旅厅也推出了首批10大河北文旅的超级 IP， 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河头老街、邯郸道、吴桥的杂技欢乐城等等都是在里面的啊，也算是沉浸式的这样体验吧。继续去擦亮我们周末到河北的文旅品牌。那么从成渝古街到唐风夜市，从非遗战鼓到杂技的这样的一个盛宴啊，应该说每一处景点都有不一样的惊喜在等着大家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各位一起聊到的文旅资讯的一些内容了，也给各位推荐了4座特色的文旅目的地，玩法也是比较多，看看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吧。约上家人朋友，趁着闲暇时光，就可以在我们的美丽河北沉浸式的感受燕赵大地的文化魅力与烟火气息。那么接下来呢会稍事的休息一会儿，那么在我们的小广告之后呢也会有最近正在联播的阿蒙波奖的评书《孝庄传奇》在等着各位，一会儿见喽。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4: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4: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

0: 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书接上回。且说孝庄痛定思痛，打算嫁给多尔衮，当然这也是屈从多尔衮计谋的权宜之计。下棋看三步，凡事还得走着瞧。而多尔衮这边呢，他还不知道呢。那么多尔衮从山海关返回到北京以后，他就借口劳累过度不再早朝，一切的朝政事务委托六部尚书分头处理。这以往外出回京以后向皇上和皇太后禀奏的惯例啊，也被他随而搁置了。朝臣们虽然感到有些异样，但他们也是通情达理的，人家新婚燕尔嘛，多尔衮也是人呐。其实他们想错了，那位朝鲜公主得到的恩宠啊，只是从连山驿馆维持到永平城。为什么时间这么短呢？这个新娘子姿色一般，所以经过了三五个夜晚之后，这多尔衮就感到乏味了。再加上语言有隔阂呀，这情趣难表，更加加速了多尔衮的失望和厌烦。在永平城里啊，多尔衮严厉地训斥了祁崇阁，办事不力，悬眉有失。啊，你就把这么一个姿色的，你就给我整来了？这还不算，还写了一封信给那朝鲜国王，责其敷衍应付，诓骗上国，要求再选美女送往北京。在这封书信送往朝鲜的同时啊，那位新娘子呢，也被置于冷室，以泪洗面，怀念起她的山水秀丽的父母之邦了。在回到北京的深居简出当中啊，多尔衮在新婚燕尔烟幕的掩护下，在南宫王府的密室里分别召见了留在北京的心腹大臣，详细的分析了紫禁城里的形势，并且呢也着重询问了孝庄的动静。也许因为对朝鲜公主的失望和厌烦，更加剧了多尔衮对孝庄急不可耐的追求。在六天日以继夜的交谈当中，在心腹大臣们不约而同的曲意奉迎当中，多尔衮的心头啊，展现了一个极为乐观的图景，不是吗？朝政大臣的任免升降，一切都是由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定，禀奏皇太后恩准的。可在这次的围猎途中，自己的一句话就晋升了多尼、勒克德浑、吴达海、韩代、西汉为议政，还是自己的一句话就免去了尼堪、满达海的理政之职。可宁寿宫那个女人呢，在这个试探面前沉默了，默许了。吏部尚书龚阿岱说的对呀，鹰折了翅膀扑了不动，也就不想扑浪了，不是吗？几十年来八旗兵马的调动和兵营驻地的选定都是由皇上亲自决定的，皇太极死后的七年间，这种关系皇上安危的特权归于后宫，实际上呢，这掌握在那个女人的手里。可这次两白旗准备移驻永平的决定，未经后宫恩准，不也下达到了兵部了吗？可那个女人呢，还是隐忍未发，装作不曾风闻的沉默了。兵部尚书禀报说了，皇太后知道了这个决定以后啊，曾召见了宁完我，并派了飞机去了湖广。哦，这就是那个女人的反应啊。 但愿吉尔哈朗和勒克德魂接到他的懿旨以后能够立即返回北京。大清的军法刑律对待私自离开战场返回京师的王公将领

还蒙在鼓里。你们可真是愚蠢的傻瓜呀，时候才有好戏看呢，不是吗？编外筑城的御示已经发出去了，我多尔衮将在北京故宫之后建造自己的新宫。户部工部闻风而动，从昨天起就开始筹备了。那个工部尚书兴那可真是个笨蛋，还前来请示我说这道御示要不要上呈监表报宁寿宫。你得多愚蠢呐！啊，行呐，我多尔衮玩的就是这样一个霹雳的威逼。我要告示世人，大清的财权也握在我多尔衮的手里，朝廷六部的权力机器也在随着我多尔衮的意志转动。福临的皇位和宁寿宫的特权，在我多尔衮的眼里，已经是可有可无了。这多尔衮呢，就陶醉在心绪悠悠的图景里。这功夫啊，他所宠爱的侍女乌尔库尼走进了密室，说呀，今晚是七夕之夜，要他观看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也许是由于心情陶醉时啊，有着本能的乞求，多尔衮痛快地答应了。他便在乌尔库尼的搀扶下，登上了南宫王府花园里假山上的舒心亭。舒心呐，他抬头希望紫禁城就在身边，夜色沉沉，一片宁静。他注目于宁寿宫所在的上空，也不见往年今夕珠光映红的夜雾，不闻往年今夕隐约传来的欢声。他感到了十分的惬意而欣慰，舒心呐。他抬头仰望，夜空碧蓝，繁星点点，深邃无垠。哎，这也引起了他奇异的追寻和联想。这天上的九重宫阙在哪儿啊？天地的住处在哪儿啊？他呀，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心旷神怡。舒心呐，乌尔库尼倚在他的怀里，浪声浪气地吐诉着燕儿不如新婚，新婚不如久别的幸福。勾起了他对二寨描绘的那种奇情异趣的向往。他就想，帝王之乐何在呀？也许啊，就在那花样翻新的御海前。他便娇声娇气的把多尔衮的目光引向了泛着白雾丽光的银河。多尔衮呢，望着银河东岸那颗闪亮的织女星，心里边啊却奇怪地联想到宁寿宫主人那明媚的眼睛，那最新的一颦一笑，那素骨的一嗔一喜，那销魂的一顾一盼。在玄武门城楼上传来的三更鼓声当中，多尔衮在乌尔库尼的催促下，仰望着鹊桥上牛郎织女的相会。可在心里边，却奇怪地浮起了一阵不快、嫉妒和怨恨。当两星相依、共放光辉之时，他却奇怪地把头一摆，把目光啊，投向了北斗七星北面的紫微垣。他呢，就凝视着北极星四周密密麻麻的星辰，开始发呆起来。他极力地搜寻着。哦，那个就是传说当中的天龙星群吧？弯弯曲曲，宛若游龙，四星相对，形若龙头，其中两星闪闪烁烁，宛若两只眼睛，一起一合。在这条天龙盘户当中，一颗星辰闪耀着奇异的亮光，光泽呈的金黄色，刺目而惊心。哦，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帝王之星啊。这么一场

急忙向紫薇园西翻的星辰望去。排列成行的七颗星辰，当代宰辅都可以在这些星辰当中找到自己的命星。多尔衮呢，就开始细心地端详着，分辨着。也许由于星体的移动，也许由于北极星强烈的光焰的衬比，也许由于银河横空的影响，这些辅辰之星啊，有的光焰炽烈，有的闪烁不定，有的苍然发白，有的奄奄欲灭。这多尔衮因为不解星象的奥秘，他也分不清这哪颗是自己的命星啊。他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说：“嗨，星辰暗淡，心怀不一呀。”多尔衮打了20多年的仗，他从来不相信那些星象家的胡扯。他和努尔哈赤皇太极一样，在与强敌的决战当中，总是把胜利的希望放在自己细心筹划和凶猛拼杀的基础上。在崇德七年，也就是1642年的松锦决战当中，这冈林呢，从义乌驴山的一个和尚那里啊，学会了一套观星望气的本领。在与洪承畴决战的前夕，冈林呢，一连看了3个夜晚的星星。他呀，推开警戒在帐篷之外的吴拜，闯到了多尔衮的面前，大谈星象的预示。他当时说什么：“主星蒙尘，白气贯中，主凶。”克星发暗，黄雾绕座，一主凶。这不等冈林说完呢，这多尔衮抬起手，啪，就是给他一个大耳光子，并且怒声地骂他：“你怎么敢妖言惑众？你还想要脑袋不？我告诉你，老子不信那一套，有屁啊，给你娘放去！”当时的多尔衮呢，他是不信天命，信自己。于是呢，他就凭着自己的才智谋略，俘虏了明朝主将洪承畴。事后啊，多尔衮就取笑冈林，冈林还辩解说呢：“你不信我，你看两兄之相已得证实，洪承畴兵败被俘，咱们的皇上不也是病了吗？”多尔衮当时虽然骂了冈林一声狡辩，但他心里琢磨着，皇太极病发于松锦决战当中，这也是事实啊。后来随着他的权力扩大，地位的上升，欲念的膨胀，在钦天监每日一次的天象禀奏当中，在各地奇异灾情、险情、妖情、魔情的唐报奏文当中，多尔衮对于星象的这些说法呀，他和历代的创业帝王一样，不再完全信赖自己的才智，而逐渐的问计于天地鬼神了。那些个星象家们的实言实语便在他的头脑里堆积起来了。这阵儿啊，他便开始不由自主地在遥远飘渺的星辰当中，诠释现实生活当中所出现的疑惑，寻求自己心里面啊最理想的答案。他想，地相充实，皇位不虚，也是。两皇期当中的鳌拜塔坦的势力还没有完全解体。特别是一些中下级的将领还握在孝庄的手里，形成了一支护卫福临的可怕力量。这不就是地相充实吗？索尼基尔哈朗还没有根除，潜在的威势依然存在。这不就是皇位不虚吗？看来不在两皇期当中进行大换血，不从肉体上消灭基尔哈朗和索尼，大象是不会改变的。是啊，阿济格在多多死后似乎更热衷于两白旗的实权，开始为他的儿子劳钦集聚力量。这也许就是那颗苍然发白的星辰发出的警告吧。两白旗内部的新老将领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以苏克萨哈为首的一些老将与新进的年轻将领已经开始分心了。这也许就是那颗奄奄欲灭的星辰送来的预示吧。洪承畴这个汉官当中的人望，时至今日仍然对取代福临一事保持着沉默。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呢？这也许就是那颗闪烁不定的星辰所展示的秘密。

谋事在人，成事真的在天吗？想到了这些，多尔衮心烦意乱了。他已经无趣于牛郎织女的相会，更无趣于乌尔库尼情绵绵的饶舌了。他推开了乌尔库尼，独自下了假山，这急匆匆的往密室走去。他想连夜召见阿济格、苏克萨哈或者是洪承畴，制止那阿济格不顾大局的胡闹，安抚苏克萨哈李广难封的委屈，摸清洪承畴藏于城府当中的心计，以协调身边的群臣关系，使自己的命星放出异彩来。可是啊，当他走进密室的时候，那乌尔库尼已经快步地跟了进来，那娇滴滴的声音，软切切的情态，浪盈盈的笑容，伺候着他，抚慰着他。燕儿不如新婚，新婚不如久别的多尔衮呐，终于搁置了召见阿济格、苏克萨哈或者是洪承畴的打算。他呀，抱起了乌尔库尼，倒在了红罗帐里。直到第二天，银石的鼓声敲响，刚临，急急忙忙走进南宫王府，紧急求见的时候。那么，刚临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求见多尔衮呢？这里面有一个隐情，内院大学士刚林的府邸啊，与范文成的府邸相邻，同住在皇城外前门内的一条胡同里。四更时分呢，那刚林还在梦中呢，啊，哐哐哐哐哐哐，一阵叩击窗扉的响声啊，把他给惊醒了，他就喊：“什么事儿啊？”就听那值班的护卫隔窗奏报说呀：“范文成被宫里召见了。”啊，什么？刚林是翻身坐起，不及披衣。他急声询问消息的来源，护卫回答说了：“是他呀，亲眼看到的。”他立即吩咐护卫暗中跟随，查明范文成的去向。扎！护卫奉命而去。可刚林呢？他是睡意全无。这会儿呢，他披上了衣衫，抓起了烟袋锅，这就巴登巴登的抽了起来。一种不安的感觉啊，浮上了他的心头。近半年以来啊，多尔衮的许多机密的事情都是交给自己办理的。篡改国史，削去多尔衮历史上的过失，以符合天纵英明的帝王之名。改抹太宗实录，削去皇太极对多尔衮的多次指责，造成多尔衮聪颖正确的历史。密议两白旗一柱永平之策，为多尔衮的登基设立据点，抄录秘书罪状，为多尔衮登基后的杀伐敌手存备依据。那么这些公当辅政、罪当杀头的暗中活动，不仅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多尔衮，也使自己呀，不得不格外小心、极其细心、万分忠心地为多尔衮筹划效劳了。不一会儿呢，护卫跟踪查看回来了，他隔窗禀报说：“那范文成啊，进了东华门，传旨带路的是宁寿宫的太监。”好，这刚林听了，巴登把这个烟袋锅一抖，还没有燃尽的烟丝啊，刺啦落在了赤裸的大脚上。他胡乱的弄灭了烟丝，然后呢，就坐在炕沿上发起呆来。在内院大学士当中啊，刚林最佩服的就是范文成，他最惧怕的也是范文成。这个老头呢，有着一股捉摸不透的邪劲儿，在皇宫里几次生死的争斗当中，开始时总是超然世外，像个害怕招惹是非的寡妇，可一到节骨眼上呢，总是一跃而出，一发而中，像个摸透了赌场奥秘的赌徒，总是赢家。所以呢，刚林早就吩咐过他的心腹护卫，要时刻注意范文成的动静，并且要及时禀报，就是我睡着了也得禀报。那么今晚，这个老头又被皇太后密召进宫，看来皇太后要向多尔衮反击了。这场赌博又该见输赢了。刚林毕竟是长期跟随多尔衮的智囊谋臣，他根本就没有

去猜读孝庄反击的突破口。因为多尔衮半年来的所作所为几乎都是僭越，都是犯上，都是阴谋作乱，每一件重要事情的决定都可以成为孝庄反击的出发点。而且呢，这个女人也惯于从人们意想不到的要害处下手，所以在任何事情上的防御都是消极徒劳的，都是要误事的。刚林呢，也毕竟是熟知多尔衮的部下和朋友，特别对多尔衮在与孝庄关系上所表现的那种离奇古怪，他呀早就存疑于心了。因而他此刻最担心的不是孝庄的多谋狡诈，而是多尔衮的英雄气短；不是孝庄的实力大小，而是多尔衮的犹豫动摇。人呢，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智慧超人的多尔衮，他偏偏就沾上了一个要命的色子。刚林毕竟是处于马背厮杀当中的大学士，他明白两军决胜往往在于一瞬间的道理，所以他决定要立即觐见多尔衮，必须使多尔衮明白孝庄夜召范文成的可怕，必须使多尔衮清楚此刻呀必须增强无情暴烈和残忍，及时动手斩草除根，必须明确无误地告知多尔衮半年来他所做的一切和策划的一切，对一个皇帝来说都是合法的、必然的、英明的，足以流传万世的。但是对一个摄政王来说，是谋反、是作乱、是不能容忍的，是足以杀头遗臭万年的。想到了这些，刚林是扑棱跳下床来，不及更衣，不及梳洗，立刻吩咐护卫备马。他呀，匆匆地穿上了衣裤，便骑着马，向的南宫王府奔去。可哪曾想，他这头是着急忙慌，那头啊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他这热脸贴了冷屁股，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大城小爱，王力宏的声音告诉我们，无论城市多么喧嚣，生活多么的忙碌，总有一份爱如同小小的灯火，温暖着我们的心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一首老歌，一份心情。这首歌之所以经典，我觉得就在于它描述的不仅仅是爱情，而是在爱情发生前最美、最磨人的那个阶段，那种有一点的分量刚刚好，不会太重让人觉得负担，也不会太轻被人忽略。当两颗心慢慢靠近，那一点点的动心，就成为了爱情最美好的开始。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吴青峰的《起风了》。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蔚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范晓萱的《你的甜蜜》。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心里就像打翻了蜜罐一样，咕嘟咕嘟冒着泡的快乐心情。接下来，《你的甜蜜》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杜宣达的恋人未满，那种比朋友多一点比恋人少一点的关系，让我们想起了青春岁月里的一些小甜蜜和小遗憾。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欢迎大家关注文旅881视频号，从迷茫到清醒，执着到放下，他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是每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都会经历的抉择和释然。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单依纯，不值得。

一首经典的老歌，是当年伍佰在读完小说《挪威的森林》后有感而发写的一首歌。一时间呢，找不到合适的名字，就直接用了书籍《挪威的森林》的名字。在书中呢，男女主人公无法让人释怀的恋情，就发生在森林当中一个安静的角落。是不是也会让你想到，即使是最心爱的人，在他的心中都会有一片你没有办法到达的森林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2: 您有一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 我会亲自查证。
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 我会走正规渠道。
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7: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那么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每天都给您带来特价好物啊。今天呢，依然是由星辰来为大家推荐并体验过的一款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当然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每一次我们在推荐

0: 之前可能都得先小小的卖个关子啊。那今天咱不卖关子了，我先提个问题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问问大家啊，您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哎，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家可能花大几百上千块买的那种进口的不粘锅，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还行，那么后面咱就不多说了啊。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为了追潮流啊，那个商场里卖三四千四五千的那不锈钢锅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用着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呀。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们家就是传承老祖宗的那个那一口给咱们用的都是大铁锅。对，我相信可能我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每个叔叔阿姨都会给我不同的答案啊。我相信咱们现在家里生活条件都好了，这个锅具呢也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嘛都用得上的。但是啊，以我这样，我虽然是个男士，但是我特别爱下厨房，以我这个经常爱下厨房的一个男士的这个眼光来评判的话，我认为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而且呢是真真正正放心的，还得是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大铁锅，是不是？我相信我说完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也认同我。那么说到铁锅呀，那么前段时间啊，前些年有一款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特别报道过这个铁锅中的一种传奇——章丘的大铁锅。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叔叔阿姨心目中早就种下草了，就想着哪天我也入手一口。但是看看那个价，动辄上千块钱，要么大几百块钱，可能就想，哎呀，还是算了吧。所以说呢，今天啊，不用大家等，也不用大家忙，我们特别应叔叔阿姨们的要求，把咱们的章丘大铁锅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章丘铁锅的厂方销售经理赵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赵总。
1: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能够把我们传承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真正上过舌尖上中国，火遍全国的这么一口章丘铁锅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刚星辰说的，就是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来讲，说一想到做饭，一定咱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吧？
0: 没错，
1: 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那咱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然后食以安为先。咱们就讲了说每天我们要获取营养啊，然后比如说身体好啊健康，咱在就是从吃的方面咱就把控好。那家里边只要想做吃的美食，那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咱就是这口锅。
0: 对，
1: 那你说咱家里边这口锅，哎呦，说实话就我们家都已经买了不下十多口了，但是你会发现零零总总用下来，我如果现在去问我的老爸老妈，他们依然还会跟我说他们不爱用那个什么不锈钢锅，他们不爱用那个涂层锅，他们心里边挚爱的还是真真正正啊，我觉得传承下来的那口大铁锅。
0: 哎，我们家之前啊，我们家之前真的用过那个涂层锅，那个买的真不便宜，但是那个涂层当时用的时候还行，咱说实话实说，但是掉完之后那层涂层就真的不行了。然后那个涂层你用的时候那种锅你特别得小心点，要么不拿着那个什么硅胶铲什么木铲，你就不敢用什么铁铲。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啊，人家说这个涂层锅是舶来品，那是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是用它当煎牛排的煎锅用的。
1: 人家不炒。
0: 对，你像咱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啥呢，就是爆炒呀，对吧？而且那个我查了查，说这个温度啊高于260度的时候，这个涂层就会融化脱落了。
1: 是的，而且这个其实咱就说了说，哎呀，涂层其实是让我们用这个不粘呐，对不对？但是我们一用这个铲子勺子在炒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涂层一掉，大家伙想一想，涂层一掉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食物当中，那食物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之后，你知道那个涂层它被称为是什么，就是整个的都是塑料不好的那些东西。就现在为什么很多说，哎，一去检查呀，我身体当中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而且一听到那个字我们就全体都害怕了，你却发现说，哎呦，很多人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啊，是有关联的。所以咱说了，跟食物接触非常非常密切的就是这口锅。如果这口锅它都达不到能够让我们健和康，对吧？你怎么去保证咱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很安全的？
0: 对呀。
1: 所以今天我觉得叔叔阿姨，咱想要身体好，咱选一口真真正正的好锅。那涂层锅咱说了对身体不好咱不选了，那你说不锈钢锅呢？没有这个问题。
0: 哎，这个我可有发言权啊。这个我当时花了四五千买了一个不锈钢锅，当时真的是为了追潮流，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炒完之后火只要一大它就粘住了， 然后呢底部就特别特别容易发黄，那锅也特别容易发黄。本来买的时候鲜鲜亮亮的挺漂亮的，结果用一段时间就变成一个黄色的黑色的一个锅了，你怎么看怎么闹心啊。

0: 我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人家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人家就是冷锅冷油炒东西，是吧？人家不像咱中国人这种大火爆炒的，所以说人家用的那个不锈钢锅人家没那么多问题，但是咱一用就不是了，咱喜欢大火爆炒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家用的不锈钢锅那油看着热了，那肉往里边一放咔叽就粘到上面了，怎么弄也弄不下来，那不尴尬了吗？是不是？
1: 没错。所以现在大家对于锅的需求呢，第一个得安全，
0: 对
1: 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得真正的好用。
0: 嗯，
1: 然后呢，像我爸我妈这个年纪啊，就真的说，哎，我为啥喜欢用铁锅？比如说，哎，我身体当中缺少一些铁元素了，我通过铁锅炒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进入到蔬菜当中啊，这个食物当中，我还能吸收，所以一举多得啊。但是原来老式的铁锅，大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真的，哎呦，它太粘了。它也不好用，
0: 对
1: 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商丘铁锅，我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说一下，
0: 嗯，
1: 就是真正如果你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你会发现哇，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传承下来这么多年的工艺，还能够手工制作出这么好的一口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炊具，同时你会放在很多地方，它都称为是这种我觉得文化的一个象征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带给大家的商丘铁锅正正宗宗的啊，我们有到地理标识的，同时我们经过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而且是手工打造而成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真正是有到地理标识的这么一款好商品，然后真正的铁匠之乡的啊，我们济南市的章丘区给大家制作出来的手工的这一口铁锅，满足全家人。你说你做任何的美食，你想要健康，你想要安全，全部都带给大家了。
0: 对，那么我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章丘大铁锅呢，它跟咱们传统用的那个铁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家里用个传统的铁锅，可能要么开锅，对吧？得养锅，要么可能你刷完这锅之后呢，你还得给它风干了，什么弄上油，特别麻烦啊。这光这开锅养锅这一项就特别特别麻烦。但是咱今天这个章丘大锅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省了你开锅养锅这个过程，它直接拿回家，它就是物理级的不易粘效果了，是吧？
1: 没错，就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工艺啊？源于刚刚我说的，有到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真的是匠心的锻打，每一个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从这个剪板下料，包括到煅烧这个锅坯，包括整个锻打。测量尺寸，包括成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冷锻，然后二次冷锻，然后整个的一个镜面，然后成品再给你开锅，18遍火候给你之后，你会发现要比你家里边每一次你自己用油去养那个锅，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口铁锅既解决了大家原来哎不锈钢粘锅扒锅的情况，同时又避开了整个原来我们的涂层锅有的比如说危害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叔叔阿姨说你用了那么多的锅你都不顺手，你不妨今天来试一下啊，真正这么有名的章丘铁锅。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很多人说现在市面上我去买这个章丘铁锅，哎呦，我到哪儿可能很多牌子都在做，但是你一定要认准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0: 咱这个怎么能证明是正宗的呢？
1: 哎，就是我们有的印章，就像每一个人你证明，比如说我是赵经理，我的那个名牌上，我的那个身份证上是不是得写着我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口锅都会有它的身份证、它的名片、它的标识，就是在锅把和我们的锅中间的位置。每一个会员朋友啊，咱们收到这一口锅之后，你会发现真正有的刻字的就是章丘铁锅这四个字，每一个都能看到，这就是正正宗宗说明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济南市的章丘区，所以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通过节目我们买到的肯定是正品正货，而且每一口锅我们做到就是家里边人口多，你想做条鱼，你想炖个排骨，对吧？就咱们说家里边人口多，对，铁锅炖这都没问题啊，32寸的这个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了。
0: 对，那今天呢咱们说说价格吧，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已经等不及了啊，这铁章丘铁锅都知道贵，那据我了解市面上几千块钱的大几百块钱的都有，是吧？那咱不多说了，今天我想赵经理您给我一个什么价？
1: 正常来讲，我们就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价格确实上千块的都有，我们品牌正常做啊，我们是698块钱的一个明码标价。但是我说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算是对于品牌还有文化的一次宣传和推广，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在收音机前都能够实实惠惠的用上一口好锅，这个是我们的初衷。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给各位的价格肯定是你意想不到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到专柜看到我们的品牌说能够给你做半价，这个都是很难能见得到的。但是今天我在节目现场，我要比半价的价格还要低。 半价正常是300多块钱，我们今天直接做到300以内，299块钱，大家就直接可以把我们32寸啊，20年手工打造的这么一款真正的纯铁锅带回去了。
0: 哇，那真的是这个价格还是很多叔叔阿姨动心的。别急，因为您听的是咱们的生活大咖购啊。今天呢，我准备把这样的一档节目，咱们直接置换成广告，好不好？不多说了，赵经理。那个299这价格，我感谢您的诚意，一下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块钱。但是我今天就想跟咱们谈的是置换广告的一个价格，直接我把这档节目剩的时间做成一个秒杀专档，您敢不敢给我们做成99块钱？
1: 不是，星辰，你刚刚说多少钱？你说
0: 99块钱，章丘大铁锅，20年老师傅打造的，咋不行？当时不是咱们说置换广告了吗？
1: 就是半价以下了。不是，那你也不能直接把大头都给我砍掉，剩个零头啊！
0: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1: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299。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
0: 省级媒体，我们覆盖京津冀的，我们有大概100多万的会员，我们这样庞大的一个媒体给你宣传一下，你这广告费你要掏的话，你真的得掏比这多很多的钱，好吧？我不多说了，时间有限，这样我就做成一个秒杀真的，时间一到咱立马结束，99块钱，好吧？
1: 星辰，你听我说，那秒杀的话，我只能给你10组，
0: 10组够谁秒呢？我们100多万会员，10组够谁秒呢？这样吧，咱为了也不让您为难了，您给我准备这样50组，行不行？50组，好吗？
1: 不行，
0: 还有8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1: 30组，节目做不
0: 行，
1: 要不然广告置换我也不要了。
0: 30就30，这样30组，那我还得给你要点东西。这铁锅我得给你要个那个铁勺，那个你们卖99那铁勺，你给我搭上一个，
1: 可以
0: 行吧？你们那个防烫的锅把给我搭一个，行不行？
1: 那个有，那个也有。
0: 好嘞，
1: 那个、
0: 没问题。那99块钱，今天您带回去是32寸，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龙纹的章丘大铁锅，每一个上面全都有它章丘铁锅4个字的 logo 啊，保真的。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咖购是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抢购了啊，秒杀专场，我答应赵经理的，一旦节目一结束立马就停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您现在听到了，如果您希望用到一个好的铁锅，如果您对章丘大铁锅早有耳闻一直没入手的话，今天99块钱的价格真的就不能再错过了啊，限时秒杀，30个秒杀完或者节目结束咱们这个秒杀就结束了，好吗？赵经理，我够意思吧？那么今天您下单，
1: 我就今天没有办法，我一组都没有啊，秒杀完咱节目就结束了。
0: 今天您下单，我还赵经理还送给咱们同款的这个大铁勺，是吧？然后呢，还有咱们防烫锅饼、硅胶锅饼、
1: 这个、
0: 都送给大家，好不好？今天不要再犹豫，99块钱还包邮到您家，您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真多难得，而且是真真正正的章丘大铁锅。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有点犹豫啊，觉得这99让我买章丘铁锅，还是32寸的，还是老师傅手工打造带龙纹、物理不粘的这种的，你这能给我保证品质吗？
1: 必须保证品质啊！首先第一个，正品正货，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是我们正宗的原产地章丘铁锅，每一口锅我们保证是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成型，手工成型的，而且天然无涂层，然后不粘啊，不易粘锅，不易糊锅，而且是非常省油的，使用寿命也非常长。所以大家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每一口锅上面都会有到章丘铁锅这4个字，这就相当于它的身份证了，好不好？
0: 没错。
1: 但是99块钱，真的所有的平台渠道我们没有给过这个价格，包括我们赠送的礼物，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把握这一次机会，买不到你真的就吃亏了。99这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想到。
0: 还剩下
1: 都得200多以上了，
0: 还剩下7组啊，还剩7组，咱们30组，现在还剩7组，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正宗的章丘大铁锅，是刚才赵总说的老师傅手工打造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口锅呢，很多阿姨说了，我能不能掂得动？作为一个男士来说，单手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阿姨可能你得双手稍微用点力啊，它毕竟是有点重量的，那不是那轻飘飘的铁片子，而且咱们是用一块大大的铁板，咱们给他老师傅一锤一锤砸出来的，所以你会是看到上面呢会有这个锤纹龙鳞啊，我们又有的叫锤纹，有的叫龙鳞，它是不是平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一个它容易起到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而且今天在出厂之前呢，还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烧蓝的处理啊。这个烧蓝处理呢，就省去了咱们开锅的这个环节了，是不是？不用说咱们像普通的去买那个老铁锅，你回去还得拿猪油什么的。当然，如果您比较讲究，您想把这个锅养得更好，以后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效果的话， 我建议大家还是前期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遵循普通老铁锅的这种原则，毕竟它是铁锅嘛，是不是？
1: 没错没错，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你保养的越好，它的整个使用感受啊、使用效果啊、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一些。
0: 对，
1: 但如果你说哎，我的厨艺本来我不怎么会养锅，我能不能直接用，我们也提前帮你们养好了，这个都没问题，看个人的习惯。但是今天我们就说99块钱的价格，收到货之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真的你今天打电话就是你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到任何渠道
0: 我必须打断您一下了，赵总，咱
1: 没
0: 货
1: 了，
0: 没货了，
1: 加不了，
0: 不是，现在我们本身呢是2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这个3分多钟，这样吧，3分多钟了，您就别跟我再那个啥了。您既然已经拿出99的这个价格来了，咱就是大家打进电话，你就让他定一个呗。我给您一个承诺吧，咱们节目一结束，咱就不那个啥了，行不行？
1: 还有多长时间？
0: 还有2分钟。
1: 2分钟，多1分钟我没有。那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也不能让最后2分钟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说，哎呀，那我就得花299去买了。那你必须得给我保证就这2分钟了。
0: 行，没问题，
1: 真支撑不住了。
0: 我给您这个承诺，但是您得给我们一个承诺，这99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1: 必须放心啊！首先第一个，正宗的原产地，每一口锅上面有4个大字“章丘铁锅”，在锅把和锅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你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一锤子一锤子给你敲出来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涂层的，大家放心。然后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咱们基本上这口锅家里边说你拿走用个10年以上，你正常来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我觉得这锅呢不止10年了，你要养好了真的是越用越好用啊。
1: 是的，
0: 你想做个什么铁锅炖，咱平时炒个菜那就不用说了，你做个红烧肉啥的那种粘的，做个糖醋排骨什么的，你找这锅养好了之后，你做啥都不粘，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这就是好的铁锅给咱们带来这种好的使用体验。而且咱说这铁锅你不用担心，你拿着钢铲子、铁铲子、铁勺子你随便用，它没有涂层，你不用担心什么那个像那种不粘锅那么娇气，把那涂层弄坏了没法用了。这个只是越用越好用的大铁锅，真的是能传承的一个好的手艺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99块钱大咖购给到大家99块钱。我可能今天比较着急，报电话报的少，我先报一遍电话，可能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就能抢购了，好吗？不要着急啊，还有1分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在这1分钟之内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你们都能获得的是我们32寸的章丘大铁锅，保证是老师傅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带龙纹的，给您烧过蓝的，而且呢给您用到的没有任何涂层的，同时有那个 logo 保证品质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选大咖购就是这样的一个放心。第二是什么呢？我今天99块钱给到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是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份见面礼和秒杀活动，用的好了给人家章丘铁锅，给咱们赵经理做个宣传，大家能不能答应我？能答应您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最后，赵经理，您是不是舒口气？马上结束了啊！您再给我们做个承诺。
1: 我现在这个心呐，我都已经提到嗓边儿，我就怕说节目怎么说还不结束。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价格是所有平台渠道真的都没有的。您花到的99块钱，买到的是我们专柜里边698块钱章丘铁锅。正宗的原产地，上面这4个大字章丘铁锅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给你手工锻打成型，没有任何涂层，你安全放心去用，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啊，大家就放心来用。这个东西还能补充铁元素，咱叔叔阿姨肯定都特别喜欢。
0: 99块钱、啊、
1: 99,
0: 真
1: 的
0: 是
1: 太便宜了、啊、
0: 今天下单还送给大家一个铁勺，一个硅胶防烫锅把，而且呢是一体成型的，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好吗？马上结束，感谢赵经理啊，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记好电话400-637-1818，赵总再见。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如约和大家见面，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每天的生活大咖购都陪伴着大家，给您带来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请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宗旨呢，就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咱们省去所有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咱们从一手带到货源啊。所以说呢，这么多年来有我们众多的朋友的支持，所以我们会一如既往的
4: 不辜负大家的信任，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啊。今天呢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一个枣。哎，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这个枣有什么奇怪的呢？什么各种各样的枣我都吃过，但是啊，今天这个枣我毫不夸张的说，是我吃过这么多的枣类

0: 的产品，我个人觉得它既健康又方便又好吃，而且呢真的今天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到一个吃早自由的这个地步啊，所以说我们不多说了，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咱们的老品牌，我们合作多年的善道御味品牌，今天也是来到直播间，是咱们的老朋友，我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一向一定不会陌生的啊，马经理你好。
1: 你好，星辰好，咱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特别开心啊，也很想念大家，然后没见面啊、没做节目的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研发好的产品。刚刚星辰说了，就是吃了这么多藻类的产品，我们家今天的这个藻真的是目前吃到的算是天花板了啊，所以特别开心。你知道能研发出来让大家觉得特别好吃的东西，这个是善道御味一直以来的宗旨。
0: 对，
1: 那同时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真正是无论从选材，无论从原料、无论从好吃的程度，再从营养价值来讲、真的我觉得今天没有不选择的理由。
0: 是，
1: 那就是我们今天全新上市的黑金藻，而且是真正给各位做到三蒸三制的这么一个枣，所以如果是叔叔阿姨在听节目的话，我觉得年纪大了牙口不好，今天这档节目一定得关注啊。
0: 所以说呢，我开始我卖了个关子，我没说叫啥枣啊。其实你看它全称叫啥，叫人参枸杞黑金枣。为啥叫这个名字呢？首先它这个配料表里边除了咱们的灰枣之外，就是人参和枸杞了，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了。大家也知道蒸制的啊，你看这个上面写着三蒸三制，去皮儿去核的蒸枣。黑金枣呢，为啥叫黑金呢？就是因为它蒸出来这个状态，它就是黑色的，然后散发着这种光泽度的啊，所以叫这个黑金枣。真的是我平时其实吃这个枣见的也挺多的，你像什么灰枣之类的这些枣咱都见过，什么菌枣啊，是吧？我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前些年可能大家都觉得哎这个枣还挺难得一见的，现在超市里面也到处都是了。但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枣有什么稀罕的呀，咱为什么今天这么隆重的还弄这么隆重弄这个枣？其实今天这个枣是大有不同，对吧？
1: 没错。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枣啊在生活当中这是必不可少的啊，它能很多的一些作用，对身体吃起来也很好。但是对于这个枣的选择啊，原来比如说大家哎呦没有了解那么多的情况下，可能随便去市场上买一买了，但是现在大家会发现哎呦这个枣新疆的枣比较好，对吧？
0: 对，
1: 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包括雪水的灌溉，日照时间又比较长，所以你看新疆那边的枣就是很出名的。那你说了，即便这个枣在新疆地区，其实它也分三六九等，它也是有一个阶梯型的，它也不一样。那比如说咱们普通买的这些大枣，就即便是说新疆的那种大红枣，你觉得哎呦那肯定价格很贵呀、大嘛，对不对？但是真正你往塔尖去走，你会发现并不是这样。那比如说市面上咱还可能会看到一些金丝的小枣，这个金丝的小枣可能就是产自河北的了，你会发现哎它比新疆那大枣可能会稍稍小一点，但是它的含糖量很高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可能家里边就不太好保存了。然后再往上你会发现说新疆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和田，哎呦那和田枣卖的可贵了，对不对？它有到地里的这个标识，个头又很大，但是你会发现说真正在和田卖的非常好的要比那和田大枣还要贵的，更要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灰枣。
0: 对，
1: 很多人说一听灰枣是什么样的，如果各位到这个高端的超市里边你去看这个灰枣，现在基本上包装都做那种半透明的，你会发现哎那枣也不大呀，但是对比旁边那大红枣价格就要高很多。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灰枣在目前我们来讲金字塔的塔尖的一个地位，因为它产量是特别特别的稀少，而且它营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它也被誉为是仙枣。那么今天刚刚我们说的我们这个黑金枣经过三蒸三制，里面又加了人参又加了枸杞，我们的原材料选的不是什么金丝小枣、普通大枣、和田枣，都不是，连和田枣都不是。
0: 对，
1: 咱选的就是真正被誉为仙枣的灰枣。
0: 对，它是金字塔塔尖的东西啊！你别看这个枣它个头不大，但是它的甜度真的是所有枣里面，可以排在塔尖的这个位置的。然后呢，就是用这种好的枣，然后呢，你看它是去了皮儿、去了核的，是吧？
1: 我们首先啊，这个是对咱们国家来讲，你找不到第二个说自然吊干的红枣，而且真正它被称为是这个新疆若羌的一个特产啊，所以你如果从其他的营养成分来讲啊，它真的比如说对脾胃比较好啊，然后性状又比较温和呀，然后大家如果吃起来你会发现说很多大红枣外面的皮儿特别特别硬，
0: 对，
1: 就很多朋友吃完了之后觉得说就我是东北人啊，那就稍微有点拉嗓子，但是今天我们

0: 直接做到去皮儿去核，让咱们的中老年的朋友可能吃起来，包括小孩子，对吧？它本身那个食道就比较娇嫩，然后那个枣皮儿可能就糊在那不舒服，咱们都给它去掉了。
1: 对，
0: 但是我先说一下啊，咱们因为是机器去核，大家也知道现在这种工艺都这么发达了，咱没有必要人工去挑选，所以机器去核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枣核比较大或比较分散，可能在去的过程当中会残留一点点，所以即便是做到去核，大家在吃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要给孩子老人吃，咱们也稍微嚼一下，也不能说直接一下子就是啥也不看咱们就吞下去。
1: 好的好的，
0: 还是得注意安全、啊、
1: 对，是得这个得注意点啊，别就是说因为去核了你就放心吃，容易硌到牙，有个别的小枣核啊。那这为什么是这种黑色的，我特别想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为啥就变成黑色的了，去个皮儿也不至于变黑了吧。
0: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灰枣它不是说颜色是灰的，你外观上去看这个成熟的枣它还是红的，但只不过是就是它被誉为是灰枣，是营养价值很高，但是我们去了皮儿之后，它就经过三蒸三制的工艺之后，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工艺啊。
1: 好，
0: 那精选到灰枣啊，真正就是自然掉干的这种红枣之后，我们会人工的进行清洗，然后机器的去核，然后去皮儿，然后一蒸一制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所有干了的东西啊，无论是枸杞啊或者什么，你想象一下，它干了晒干了之后，它一定会比正常的颜色更深，
1: 就深了啊。
0: 对，那如果咱们是一蒸一制的话，大家可能还会看到那种深红色的感觉，但经过二蒸二制，它可能就会变成更深的颜色。那经过三蒸三制，里面所有的这些，比如说我们多余的这些水分，可能就给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除掉了，所以你会看起来浓缩下来的剩下来的都是精华。那三蒸三制之后，我们还会有到72小时的一个固态发酵，这个就非常重要了。你会发现无论是比如说咱们吃那个什么毛豆腐啊特产，经过发酵之后，很多食物的性状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对
0: 啊，所以你会发现发酵之后我们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个枣就是呈这种
1: 黑金色、
0: 对，然后散发出来光芒的这种感觉、
1: 其实我觉得都迫不及待了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
0: 尝一尝、
1: 对，它这个你看包装特别喜庆大红的，上面就写人参、枸杞、黑金枣，这个就不说了，三蒸三制都已经写得特别清楚了。然后呢，我看主要看配料表啊，配料表上面就写的是新疆灰枣、人参和枸杞这三种，没有其他的添加，所以非常非常的健康。你就吃起来口感的话，因为它刚才马经理说了，它是把那个多余的水分给咱去除掉了，它就这个口感的甜度，它可能会比你吃那个普通的灰枣要更加的有它自然的那个甜。然后那它里边是大概四个枣，还有一个独立的小包装啊。打开这个大包装之后，它有独立的小包装，这个比较健康了，你出去带着也方便。
0: 方便。
1: 这个枣闻起来还是那种糯糯的枣香味，我尝一尝，替大家啊。
0: 怎么样？好不好吃？
1: 我原本想着会苦啊什么的，没有，而且它有淡淡的那个人参的那个香味。然后，
0: 我们今天里面有添加人参啊。
1: 然后你嚼起来是那种甜甜的、糯糯的、软软的，然后枣香回味无穷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是去核的嘛，
0: 吃普通的大红枣，就是正常吃那种大红枣，跟它有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
1: 对，正常的你可能吃的就是那种，包括你像平时可能脾胃不好的人，尤其是胃不好的人，吃那个枣皮儿，可能对胃还有点伤害。对吧？不太好。然后咱们去核的可就没有这个风险了。然后咱们吃起来之后呢，它这个枣香味儿在蒸制的过程中可能会更加激发了这个枣的那个香浓的这个口感，然后吃起来的这个感觉是特别好吃的啊。我相信咱们
0: 因为星辰在刚在嚼的过程中，我听那个声音，它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声音。
1: 对，软软糯糯的，然后一点都不硬，就包括咱哪怕说我这个年龄大的家里的奶奶辈的，咱没有牙了，牙齿少了，咱们用这个牙床都能嚼得特别软糯的那种感觉啊，小朋友吃也没有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马经理说了，你吃的时候虽然它是去核的，注意点，它有的机器去的嘛，可能个别的难免会有那么个残余啥的，咱别硌着牙啊，这个是给大家温馨提示。而且吃起来真的很好吃，哎呀，这个我知道外边一定不便宜，因为我在网上也看了，这种枣都可贵了，尤其是它蒸制过的，三蒸三制过的，这个是需要时间成本的呀，而且还要经过发酵，是吧？说价格吧，这个在咱店里卖多少钱？
0: 在门店当中，咱们这个包装咱也不做小包装的，一次性到位给各位做一斤装的啊，咱们的价格是39块钱一袋，我觉得这价格已经很亲民了，对不对？这么好吃的。
1: 其实说白了、如果光说枣是有点贵，但是人是有那个人参枸杞给咱三蒸三制的，39块钱一袋一斤装的，这个价格也算是合理了啊。但是今天大家不用担心，毕竟呢，在咱们大咖购，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大咖购的原则是啥呢？就是给大家争取福利来着。而且咱跟马经理都这么熟了，我特别就怎么说呢，就是狠下心来给大家去砍。马经理，咱不多说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0: 啊、
1: 你先别让我砍了，你直接来点诚意的吧，行不行？
0: 这样啊，今天来了，我觉得就是也是很久没来到咱们大咖购做节目了，一步到位啊，咱们六袋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将近小300块钱了。我们今天直接给各位做到价格就是199，好不好？尝鲜价。
1: 就是46，6袋200多，你现在，多少钱？六袋
0: 199，
1: 你没便宜多少啊！你这个差点忽悠了
0: 我。
1: 我
0: 一看说这话，这就是不满意。
1: 对，我得算个账啊！你咱虽然熟，但是你看你拿点诚意出来，你六袋，你好意思吗？这比店里才便宜多少钱呀、啊？你这是你想想，这还不够那个啥的呢，对吧？
0: 这样，现在因为今天也算是新品嘛，这么长时间没给大家推荐了，所以这个枣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吃。各位今天所有订的朋友都会觉得说这一组可能都不够吃的，接下来还会回购，所以今天咱们就是我觉得回馈吧，我就碰面的老客户咱们再回购，所以今天199六袋基础之上新品咱再加两袋，好吧？
1: 加两袋8袋。
0: 八袋
1: 就是说实在的8斤啊，我这样我算算这8斤，这一斤大概合不到20几，20多块钱，不到25，是吧？
0: 可以吧？
1: 虽然比店里便宜不少，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贵。这样，我也不多说了。咱们你看时间有限啊，这样咱就弄个十全十美，你直接给我来10袋行了，行吧？199，10袋，你这一斤不到20块钱，这个
0: 我
1: 能接受。
0: 不是199块钱10袋？
1: 对，10袋，10斤。
0: 不是我已经加2袋，这怎么又给我绕进去2袋？
1: 这样，咱不是新品吗？而且你看，我也不想给你就是多那啥了，大家都打电话准备抢了。你说到8袋的时候，大家都打电话抢了，这样10袋行吧？哪怕说咱们第一次，
0: 宣传，你虽然咱们这么熟了，但是我说实话，就是8袋，我这个成本我还能 cover 得住。但是如果你说要再加2袋10袋，我没有那么大的权限，就我不可能今天开放所有的朋友。
1: 你看，你又想限量呗，就那你说我们想限多少？你咱痛快的，
0: 我30。
1: 你太抠了，
0: 不行，只能30。
1: 行，那就咱先抢着，行吧？现在就是打电话的朋友，就是199，咱拿回去的是我们善道预备咱们老品牌人参枸杞的黑金枣，是他家的一个新品。通过三蒸三制的方式，把这个新疆的灰枣给咱们去皮去核之后，三蒸三制啊，加上人参枸杞，整个的这种吃起来的口感是糯糯的、软软的，非常好吃的。而且它这个甜度呢，是来自于枣本身的甜度。没有任何蔗糖的添加，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这样的机会，只限前30位，大家记好是10袋带回去。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打电话。咱们今天是10袋，前30位会员朋友啊，第31位抱歉，因为刚才我也努力了，人家马经理虽然跟咱这么熟了，就给咱8袋啊，就是第31位朋友8袋，这个大家先说好，就别到时候咱们因为打电话晚了之后打进来，咱是第31位，你来埋怨这个星辰就不太好了，好不好？来，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400-637-1818，我相信这个组合一出啊，相信我们的老会员都开始疯狂打电话来抢购了，因为今天真的太合适了。咱不说别的，你出去买那个新疆的灰枣，它是生的，给您可能连皮儿也不去，连核也不去的那种的，你20多块钱都买不了一斤吧。对不对？今天是去了皮儿、去了核之后，再给咱们加上人参、枸杞三蒸三制之后的。为什么要蒸？为什么要制？这个我还得请那个马经理多给大家说一说。蒸制完之后，跟普通没有蒸制之前的，它这个营养成分各方面是不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0: 没错啊，我觉得星辰这一点说的非常的对。因为首先，为什么我们要做三蒸三制？我觉得首先从口感上、好吃上来讲，因为对于很多叔叔阿姨说上了年纪，他本身脾胃的消化的能力就比较差，所以你会发现他吃带皮儿的那个枣吃完之后，他总觉得 胃不舒服，火烧火燎的，而且也吸收不了。然后他就喜欢吃那种软软糯糯的东西。而一般你在市面上买那种，比如说红枣的糕点，它可能里面加了大量的这种人工的这种糖，所以对身体其实它还是没有好处的。但是这个蒸，你知道，所有的食物经过蒸之后，它能够释放出就是里面所有的这些营养成分，而且它经过发酵之后，你会发现很多食物它的性状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原来红枣会比较燥啊，它可能分季节来吃，就比如说天气暖。暖和之后一吃大红枣觉得上火，对吧？特别是那个枣核，就觉得我吃完了之后我容易嘴
1: 卡着
0: 或者是我上火，对，没错。那经过三蒸三制之后，咱们这个性状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就变成温性了。那大家也知道，温性的食物是适合一年四季，无论任何一种体质你都是可以来吃的。而且发酵之后，它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给它经过充分的释放之后，大家会发现，哎呦，这个里边软糯好吃的同时啊，比如说你看它性状又发生一些比较温和的情况下之下，你吃完了对你的脾胃呀，包括你的胃呀，暖暖乎乎的吃完，它不会有那种很硬很伤胃的感觉。而且它给你把那个皮儿去掉之后，老人孩子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加的好。
1: 对，其实你看
0: 三蒸三制，真的我觉得这个工艺是非常好的。
1: 对，你看咱们这个传统中医上面就是蒸制的这个工艺就是应用非常广泛，很多的这个普通的药材经过蒸制之后，它的这个效果本身的这个效果会翻好多倍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老祖宗留给咱们的智慧，蒸制过的。而且刚才马经理也说了，这个性状、口感各方面，它会更适合咱们一些普通的人群，或者一些特异的人群，比方说就是容易过敏的呀，就是或者对咱们某种产品吸收不好的，或者是吃点容易上火的等等，这种特异人群它会更适合。所以说呢，适合咱们所有的人来更好的去吸收这个枣、人参、枸杞的这个营养成分啊。所以通过三蒸三制，它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就是给你蒸熟了就是什么，就是有这个工业原理的，对吧？有这个从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智慧的啊。所以说呢，这种蒸制过的灰枣你自己去尝一尝，它整个的口感各方面都是特别棒的。而且今天咱们是一斤装的，一个袋子是一斤装，上面就写了三蒸三制，给您在上面明明白白标注的，而且去皮去核的蒸枣，同时加了人参、枸杞，配料表只有人参，只有这个新疆灰枣、人参和枸杞这三样，没有其他任何添加任何东西了，所以非常的健康啊。而且保质期呢，它也只有6个月，大家尽量的去在保质期之内吃完，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防腐剂嘛，所以说更安全，对不对？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说，10袋10斤的机会，只有前30名。朋友打进电话，咱们是199十斤带回去啊，拿回去跟朋友们分一分，送老人、送亲戚、送朋友都是不错的一个健康伴手礼。但是机会真的只有这么多，咱们第31位朋友，咱们就只能是拿回8袋去了。4006371818，4006371818，真真正正三蒸三制古法传承的黑金枣啊，今天真的不容错过，199十斤10袋带回去。咱们节目最后呢，还请马经理给我们郑重承诺一下咱们的品质，好不好？
0: 没问题，没问题啊！今天首先各位拿到的是正宗的新疆灰枣，然后它在枣类当中啊是金字塔塔尖的。同时，我们承诺给大家都是古法的三蒸三制的工艺，它零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添加蔗糖，这个特殊人群放进来吃，包括现做现发，保证新鲜的日期啊。
1: 所以说机会真的很难得，199十斤的机会只欠前30位会员朋友，赶快加油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感谢马经理，咱们再有好吃的别忘了我们啊。
0: 谢谢星辰，谢谢咱们的听众朋友。
1: 好，再见。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最后的机会留到您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整整10斤的咱们的黑金枣带回家，希望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
2: 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咱们的宗旨啊，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

0: 女人的美容院。我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咱们的没错就是生蚝。哎，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善道御味，我们的这个大品牌给咱们带来的蒜蓉生蚝啊，今天也特别请来了咱们的老朋友，你们都非常熟悉了，我们的马经理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1: 金晨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又带着我们善道御味的新品啊来和大家见面了。刚刚星辰我觉得考大家的那个问题特别好 啊，我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生蚝是最准确不过的了，就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
0: 嗯，
1: 我说实话，善道御味我们家很多比如说牛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食品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0: 是
1: 太畅销太火爆了。然后我们真正希望给带来什么呢，就是很健康的又方便的又能够及时的美食。
0: 嗯，
1: 所以这个海鲜很多人都被誉为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0: 嗯，
1: 它很有营养成分，吃了对身体又没负担，所以在众多的这个海鲜当中，我们就选到底给大家选什么呢。
0: 哎，
1: 我觉得哎，这个生蚝是很多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关键是自己家里边又做不出来那味儿，关键是啊，市面上买到的很多生蚝它真的不好吃。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蒜蓉生蚝罐头，大家能够开罐及时的，又能锁住鲜味儿的，吃起来口感又特别好，营养价值又很高的，我们终于来和大家见面了。
0: 对对对，
1: 今天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0: 嗯，也每次新品首发咱马经理都是特大方的，我知道这个事儿咱们值得期待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嘴，这个生蚝咱们都知道，你看刚才说的好处特别多，是不是？
1: 嗯，
0: 它为什么这么好？其实特别简单，它又叫做什么呢？海底的牛奶。哎，因为它又叫做什么补锌大王，就是证明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其实比咱们常喝的这个牛奶还要高。它的这个锌的含量呢，就是每100克的生蚝肉里面含有71.2毫克，可以说真真正正的是天然的一个锌的一个宝库了啊。这个锌元素对咱们男性特别特别的好，对吧？
1: 没错啊。嗯，对于特别比如说像家里边的孩子的生长发育，你会发现一个孩子哎大脑特别聪明啊，特别伶俐，这孩子你一去验啊，他特别验那个头发里面那个锌的含量都是很充足的。
0: 嗯，
1: 所以啊，我觉得今天这个生蚝啊，原来大家总觉得哎是不是就男士多吃比较好，不是的，包括女士老人孩子咱们都应该多吃，因为确实营养成分很高，它不仅仅是锌，因为刚刚星辰说了它被誉为是海底的牛奶，所以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但是脂肪很少。所以大家说了我现在不想摄取那么多脂肪，但是营养还得够，我觉得生蚝是大家非常我觉得好的一个选择，包括它还有其他一些微量元素，像硒元素、铁元素、维生素 B12，包括整个碳水化合物，它的这个我觉得含量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像一些老人啊，咱们说了上年纪了，各个方面指标一检查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哎，咱不妨可以多吃一吃生蚝，这个对身体还没有特别大的负担。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生蚝啊，哎，咱说对老百姓不陌生了，但是哪儿的生蚝好，可能很多朋友说
0: 考考大家
1: 不知道。
0: 对，其实这个我有发言权啊，我前，就是这个暑期呢，我是带着家人呢去了一趟这个威海烟台这一块玩，当时呢这个当地的生蚝真的是让我大饱口福啊。确实是你拿到那个生蚝，就是那每一个都跟那个手掌一样那么大，但是你打开那个壳之后呢，发现里边那个生蚝肉就生的时候还是挺大的，但是它给你蒸熟之后它就给你缩缩了，是吧？它没那么大了感觉。然后最痛苦的是什么呢？你要起那个生蚝就没有一个专门的工具，我就上来就把手给拉破了，就特别，特别麻烦啊。
1: 但是因为那壳太坚硬了。
0: 对，壳太坚硬，而且特别厚。如果你要论斤买的话，那肯定不合适。所以一般的生蚝都是论个头卖的，就是那个中等大小的，在当地都得7-8块钱一个。你想，如果更大一点的，就10几块钱一个。所以说呢，就是虽然它好吃，但是也不敢那么敞开的吃。嗯，
1: 所以今天这样啊，因为善道御味真的我觉得算是我们平台的一个老朋友了，但是今天是新品，这样保证大家今天敞开怀的能吃生蚝，好吗？
0: 好，
1: 今天这个能保证了。
0: 对，
1: 然后再一个，刚刚星辰说了，其实哪儿的生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嗯，
1: 今天我们先说是乳山的生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星辰一样去过乳山。
0: 嗯，
1: 因为它是在威海啊，在全国它都是以生蚝以著称，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地。
0: 是，
1: 因为它也是地处北纬37度。大家也知道，咱们这个北纬37度是特别神奇的一个纬度啊。
0: 嗯，
1: 咱们说海参呐，对吧？好的海参、好的生蚝，其实都出自于这儿。它也被誉为是生蚝之乡。为什么？因为乳山的海域，它气候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所以它是属于寒暖流的一个交汇。所以寒暖流交汇，你想它比较湍。

0: 级的情况下，它能够带来的这个能量，还有营养元素，还有这种饵料，其实说实话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所以它相对来说，所有的这些鱼类、海洋生物，它是极其的丰富，所以也为咱们的生蚝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1: 是，
0: 所以大家收到我们的生蚝，你会有一个对比，发现是什么呢？就市面上大家因为对于生蚝，很多人会在夜市上面去吃那个烤生蚝，一个一个的，对吧？你会发现说，哎呦，我花了10块钱，你可能说到当地还得7-8块钱一个，
1: 对，
0: 到很多说不是沿海城市、
1: 嗯、
0: 啊，我买一个可能10块钱到15块钱一个，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呦，一点香味都没有，然后一吃干了吧唧的，然后又发黄、
1: 嗯、
0: 又发硬。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真正能够做到什么个大。青菜是已经吃上了
1: 吗？你听着了，我跟你说，我真的我都忍不了。就是这个样品寄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同事们就抢着来吃，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麻沟铁罐给你包装好的，一罐是100克，然后打开里边数了数，基本上每罐都是七八个这个生蚝肉左右啊。然后呢，真的是入口就是极化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而且
0: 你感觉没感觉出它是有那种奶白的，就是奶白色的那种水、
1: 嗯、
0: 特软，然后特别 Q 弹。
1: 为啥叫那个海中牛奶啊、
0: 嗯、
1: 你就吃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跟喝牛奶那种丝滑那种口感、
0: 嗯、
1: 那种特别特别嫩的那种感觉，就跟那个鲜的生蚝给你做好一样。而且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没有腥味儿，只有那股鲜鲜的味道啊。
0: 没错啊、
1: 嗯、
0: 所以今天你看了，我们不止保证到这个海域非常好、
1: 嗯、
0: 然后整个我们的生蚝是非常新鲜的。因为我觉得海鲜这东西，大家现在第一口你吃下去，你完全就能够知道它新不新鲜。
1: 对，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来，赶快说价，先说价，我特别等不及了。嗯，
0: 我们是39.9一罐啊，39.9一罐、
1: 哎、
0: 因为刚刚星辰打开看了，里边得是
1: 7-8个，
0: 有的可能多的可能得到10个左右。
1: 嗯，
0: 是吧？所以你想想，39.9，我们7-8个生蚝，这价格太实惠了。但是今天啊，我们说实话，那我肯定不能是一罐两罐带给大家。
1: 嗯，
0: 我们今天一步到位，先给到各位十全十美的一个灌数啊，10罐。然后呢，价格方面，今天既然我承诺给大家了，就敞开怀去吃。
1: 嗯，
0: 所以今天正常10罐的话，你算得399，对吧？399，我们今天直接价格半价。行不行？
1: 我觉得马经理太上道了，咱老朋友都不用我多说话，直接就给咱们砍半价了啊！199什么10罐，就合到19.9呗，是吧？
0: 嗯，对，19.9
1: 这一罐，其实按咱们刚才算的那样啊，你看就是你去买一个中等个头，在当地也可能得有7-8块钱，这一罐里边就不说多了，就说8个吧。8个7-8块钱，对吧？也得50多块钱，人家做成罐头再给你包装好，给你二十九，等于跟我们19.9了，是吧？
0: 嗯，
1: 也挺合适的啦。但是马经理，我觉得
0: 别但是了。
1: 你知道我一但是就没好事儿是吗？我跟你这样说，马经理，这太好吃了，我就感觉这一罐10罐不够。这样我也不啰嗦了，你也知道我这人比较那个啥，20罐，行吧？19.9，20罐，我们直接就给大家抢了，行
0: 不
1: 行？
0: 那个，不是。20罐就199，大家可以拍两组啊，就是20罐啊。
1: 不，我们不想多花钱，我们想多吃点嘛。你不是跟我们说让我们生蚝自由吗？你这怎么说来着？
0: 不是，那就现在你的意思就是今天还是199，我半价就不能动了，但是
1: 因为
0: 罐数是20罐，
1: 价格是你说的，罐数是我定的，好吧？咱一人说一半，
0: 不讲理。
1: 咱都是好朋友了，不那啥，你不是新品首发吗？咱让大家尝个鲜儿，行不行？来，不说了啊，来大家打电话。
0: 现在这样，既然你都开口了，这样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已经打电话了，我就再插一句，19920罐，我就50组。
1: 50组，行。
0: 那我多了不行，多了肯定不行。
1: 行，感谢50组、
0: 啊，
1: 好吗？我答应你。来，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的蒜蓉生蚝啊，而且呢，全部来自于乳山的生蚝，给咱们做好灌装到我们的小罐头罐里面。你直接开罐即食，里面呢有一点点蒜蓉碎，有一点点的汤汁，让我们吃起来更加美味。这点汤汁咱们别浪费了啊！如果你不想吃做饭的话，咱们有一碗米饭直接浇上去，哇，那真的太好吃了。我一边跟你们说着一边流口水，因为真的现场我替大家尝了，太香了。它既有那个蒜蓉过完油之后那种蒜香的那种味道，又有咱们那个生蚝它本身的一种奶的那种质感和那种丝滑的感觉，而且它整体吃到嘴里面是那种香香的鲜鲜的，没有一点膻味，一点的那个腥味的感觉。所以呢，真真正正的好生蚝一定要看乳山，而且咱们今天呢又是这种善道育味大品牌给咱们做好的，整整20罐到手199，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只限50组啊！你知道吗，马经理？现在已经过半了销量。 销量已经过半了。
0: 那多一组我也不能加，大家今天真先到先得吧。
2: 你堵我嘴。
0: 1992真不行了，就是这个组合已经做到极限了，好吧？
2: 那咱
0: 大家去算一下，九块九，我说实话，你到外面买一个生蚝，我今天这一罐当中至少得有7-8个，所以大家去算算这价格，对吧？
1: 行，
0: 太划算了。
1: 感谢，我再替我们大家感谢您，毕竟咱们老朋友，善道预味这个品质咱们都知道，他家好多好吃的，咱们这个大咖购呢也是非常的热销的，所以今天是新品啊，咱们的蒜蓉生蚝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199元，整整的20罐的蒜蓉生蚝罐头带回家，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说到这个生蚝，大家不陌生，就拿我们这个你看我们在石家庄啊，就是石家庄晚上那个夜市上，包括咱们那个烧烤摊上也有烤生蚝的。这个生蚝呢，你去单个去买一个的话，可能那个头不算大的话，7-8块钱总是要有的吧，是不是？你会发现那个壳挺大的，其实，但是真正的你做熟之后，它整体缩起来就没多少了，你就一口你吃不过瘾。你可能咱们都是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咱谁也不可能买100个，咱去尝一尝，对吧？它那一打里边就12个，你想你怎么吃，对吧？12个你可能就得花100多块钱了，对吧？所以说今天呢，咱们199，不说别的，光这一罐打开里边至少有7-8个，我是少说了啊，7-8个，那可能多一点的有这个10来头。你想咱们这一罐就能让你吃个饱，你想这一罐你在外面去买的话，买那个烤的那个生蚝的话，你是不是得花100多了，是不是？今天咱们直接给到你199块钱，它不是一罐啊，它是整整的20罐，朋友们，20罐，所以怎么算怎么划算。如果喜欢吃生蚝，喜欢吃这一口的，你千万别错过咱们今天的新品首发的推荐啊，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我一边说一边流口水，马经理。
0: 嗯，真的好吃，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这样吧，趁着星辰在这替大家品尝的过程当中，我说一下，因为毕竟入口的东西，再一个是海鲜，大家肯定得关心。
1: 对。
0: 一个是它干不干净啊，卫不卫生啊，新不新鲜啊，这个事儿。这样，首先承诺给大家，我们全部的你吃到的每一口的生蚝，优选于北纬37度咱们的乳山的生蚝。同时，我们全部保证新鲜捕捞制作而成，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是这种无防腐剂、保鲜剂的，大家可以安心来吃，因为我们这个工艺，你看。有这个乳山纯净的海域，然后我们又是采挖新鲜的生蚝，同时为什么大家吃起来这个口感没有腥味儿，源于我们选的这个香辛料和配料，然后这个料呢我们还是小火给它慢熬的啊，所以整个这个入口的感觉啊丝丝入味儿，然后关键我们这个生蚝大家为什么吃起来星辰说特别鲜入口即化，原因是我们精准的蒸制5分钟的时间，很多人说这海鲜为什么不好做啊，我时间短了它没熟啊
1: 就腥了，
0: 会有一些细菌，对，腥了，然后时间长了一过那时间老了
1: 咬不动了，
0: 好了，对，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到精准的蒸制，而且为什么说开罐即食又很安全健康，我们是做到灭菌的这么一个设计，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放心，今天算一下199块钱20罐，我就不多讲了，今天谁幸运谁能够抢到了，
1: 真的是
0: 其他地方真的没有这个价格，
1: 让我们这个生蚝自由了，拿回家你不用担心这个可能几天你就能吃完，因为我太喜欢吃了，那个样品基本上都是被我吃掉了啊，然后你看我平时的时候我们都是有食堂，但是食堂吃多了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喜欢自己带点饭嘛，就是有这两天我都是偷懒，我直接要么就在家里水煮点面条，要么就是直接带一碗白米饭，因为我知道单位办公室里有这生蚝啊，我直接倒上去之后那个美味呀，那顿饭呀，那真的就是太好吃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语言语都无法去形容的，你想想入口即化的那种鲜乳山生蚝的它那种像牛奶一般丝滑的质感，我的天，你就吃进去这一口，你不仅吃的是那种鲜味，重要是你吃的是营养啊，对吧？蛋白质、锌、钙等等等等各种维生素含量，你想你平时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稍微上点岁数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可能以素食为主比较多，那大家都缺乏蛋白质，你又不愿意吃那么多的肥肉，对吧？有脂肪，咱们这种海鲜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但是脂肪含量却很低很低，尤其是它里面的这种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什么的，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特别有好处的。
0: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就是无论是男士、女士、老人、孩子，我们都可以多吃啊。因为我觉得真正能够吃到乳山的生蚝，大家去当地去吃，你可能会价格发现说价格都没有今天这么划算。所以我觉得在快节奏、有压力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条件下，大家想要有充足的营养，而且又对身体没那么大的负担，同时又解决了我做饭的这种困扰，今天是各位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1: 没错，而且
0: 各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真正是乳山的生蚝。然后最新的生产的批次，而且没有防腐剂和保鲜剂，大家放心购买。
1: 是的，而且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你看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蛋白质，我特意，你们如果现在都是智能手机的，特意去搜一搜，对不对？每100克里面约含有10.9克的优质蛋白，而且这种氨基酸的组成特别贴近于咱们身体的需求，锌的含量呢尤为突出。刚才也说了，每100克里面含有71.2毫克啊，包括你像我们说的这个钙质啊、铁呀、硒呀、铜啊等这种矿物质。同时呢，你看，尤其是咱们上点岁数的，这些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你不愿意吃那些片片，咱就吃点好的这种海鲜，吃点生蚝，真的是能够给我们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补益啊。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么合适的价格，你想去外边，咱们都吃过生蚝，挺贵的，对吧？它按打卖12个一组起的话，你想想你得花100多块钱，对吧？今天咱们100多，199，但是咱不让你拿10个，让你拿的是多少啊？是整整的20罐，每罐里面少说7-8个，多的可能10来个。你想想这个，你要单门是生蚝肉，它没有那个外边那层硬硬的壳，也没有别的其他的东西，是纯正的生蚝的肉，有7-8个，就是7-8个生蚝。所以你想今天有多合适，对不对？你就拿外边一个生蚝，可能就最便宜最便宜5块钱来说吧，你10个生蚝不得也得50吗？是不是？咱今天这一罐里面只合到9块多钱，这一罐里面就将近有10来个左右了啊！所以这么超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既好吃又实惠又经济，又是咱们善道预备我们熟悉的老品牌的，同时今天呢又是咱们新品首发这样的一个机会，19920罐，千万别错过。最后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质疑说，咱们这个品质怎么样，我们再请马经理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0: 好，首先啊，第一个希望大家珍惜咱们今天199能买20罐的机会啊，也恭喜抢到的这些朋友。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诚心希望大家去体验一次生蚝的盛宴啊，就是第一次体验吃的这么过瘾，吃的这么爽，我们今天才花199块钱买20罐。同时我们的品质啊，咱不能说只图便宜，这品质不好不行，全部都是优选北纬37度的乳山的生蚝，而且保证新鲜的捕捞，而且是制作成的，开罐即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和保鲜。大家放心购买。
1: 是的，吃起来非常简单，开罐即食也好，包括拌面、拌米饭、蘸馒头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要先吃为敬了，朋友们，你们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新品首发19920罐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马经理，每次有了好吃的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丰富的一个组合。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新品首发的机会，别错过这19920罐的机会。好的，马经理再见。
0: 再见。
1: 那我们最后的时间啊，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199元20罐的乳山生蚝罐头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咱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环境保护是全世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在不少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我国环境保护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其实古代人也和现代人一样，对居住环境和生存环境有着很高的要求，也十分的重视环境保护。那么古代都有哪些环保达人？他们有着怎样的环保绝招？古代的环保法究竟有多严格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人的环保绝招。
3: 这些年呢，咱们听到的各种极端的自然灾害，那真是越来越多了。地球是越来越热，环境也是越来越差。 可是这些能赖谁呢？其实要我说呀，只要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咱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谁让咱们总是不珍惜周围的环境呢？有时候我不得不说呀，要说环保，咱比古人啊差得远呢。要说环保方式，咱们得先说说这个购物方面。咱们现代人出去买东西，大多数的时候都少不了用这个塑料袋，这个东西非常的不环保。虽然有这个限塑令，但是看现在这情况，大家心里也明白，是吧？无非就是几毛钱的事儿嘛，大家该用还是用。哎，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些古代人购物的故事。咱们呀，不如来看看他们是用什么来装东西的。公元759年，杜甫先生为躲避战乱，跑到了成都居住。转年呢，在朋友的帮助下盖了一座茅草屋。杜老师高兴啊，虽然是一简易房吧，起码有房子住了呀。杜甫诗兴大发，为自己的蜗居写了一首赞美诗，那就是流传千古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里说那个房子呀，一刮风屋顶就没了，一下雨就变澡堂子。虽然住的是寒碜了点，但是啊，杜甫伙食还不错。每天呢，他都去菜市场买细子鱼一串回来吃。您可听好了，不是一条鱼，是一串鱼。怎么个一串呢？哎，就是杜甫啊去市场买鱼，拿什么装呢？塑料袋？那肯定没有啊，他家房顶不是草做的吗？于是呢，他就从屋顶上薅那么一根草，溜达着就去市场了，用那个茅草啊往鱼鳃上一穿，拎着就走了。哎，别提多环保了。这种拎鱼的方式现在估计已经没人愿意用了，因为弄不好啊甩一身腥，是吧？再说哪儿弄那么多草去啊。但是这种方法呀在古代很是流行，那时候到处都是草。在《水浒传》里边也有记载，说是浪里白条张顺跟黑旋风李逵单挑，后来宋江发现了，张顺呢就从船上找来了四条大鲤鱼，用柳条穿好了，送给宋江做见面礼。另外呢，《东京梦华录》里边有个卖活鱼的小贩，用带叶的柳树枝子浸泡在装鱼的木桶里边，利用柳叶的光合作用增加水中的氧气含量，以延长鱼的性命。要是有人来买鱼，小贩就顺手用这柳枝啊把鱼一拴，让顾客舒舒服服的就拎着回家了。清代诗人沈德潜跟杜甫一样，也是一个茅草主义者，只不过他的茅草用量比较大。据记载啊，沈诗人每天早晨去市场购物，必定拎个茅草的集合体。什么叫茅草的集合体呢？哎，就是我们俗称的筐啊。无论买什么都用筐拎回来，虽说用起来不像茅草那么方便，但是装的东西肯定是要多很多了。那位说了，怎么古代人光吃鱼不吃肉啊？那当然不可能了，如果买的是肉，那也有其他环保型的植物包装。比方说水浒里边吧，有一回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啊，鲁智深呢去买肉，先让人家切10斤精肉，人家费好大劲儿切好了，他又要10斤肥肉啊，人家又切好了，他又改口要10斤肥瘦搭配的，最后呢把切肉的一顿给打死了。咱们这里边啊不评价他这种三俗的行为，单说这里边卖肉的切好了肉拿什么给客人装呢？用的是荷叶儿。您看看这生意做的，新鲜的荷叶儿水灵灵的，拿来包肉又便宜，还带着点清香味儿，既节约了成本又配合了环境保护，搁在现在那是应该狠狠地受到表扬啊。当然了，利用荷叶很早就有了，三国时期就有用荷叶包饭的先例。三国典略记载说，健康令孔鞅把军粮用荷叶裹好了，一宿之间得数万裹以给士兵，如此补给军队怕是军事史上的一段奇闻了，更是环境保护的一段佳话。翻检史书啊，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特立独行的环保人士。清代苏州有一个吴大学士，他曾经做过皇子们的老师，地位可谓不低。在他还没有出人头地的时候，每天早晨 都要去市场买米，它用来装米的不是筐，也不是布袋，是什么呢？就是头上戴的帽子。他要是选好了米啊，就摘下帽子用来装上，再捧在胸前一路溜达着回家了。我看这个主意很好吧，是不是？常年累月下来，肱二头肌一定很发达，可以说既锻炼了身体，也节能环保了。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无论是薅根茅草去购物，还是折根柳条揪片荷叶，或是拎着筐戴着帽子，这些有利于环保的购物包装都值得我们借鉴。那么古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环保意识的？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人们发掘出了大量的秦代的书简，其中一些书简上刻着内容详细的田律，上面规定，从春季2月开始，不准进山砍伐树木，不准堵塞林间水道，不到夏季，不准入山砍柴，不准烧草木灰，不准捕捉幼兽幼鸟或者掏鸟蛋，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诱捕鸟兽的罗网和陷阱。以上禁令啊，到7月份才得以解除。这份田律禁令不但保护了植物树木、鸟兽鱼鳖，而且啊，还保护了水道不被堵塞。可以说，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了。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还记载着许多严格遵守环保法令的故事。环保法令一出，别说老百姓了，连国君皇帝也不能例外。话说春秋时代，鲁国有一个鲁宣王，不喜欢金银珠宝，也不喜欢华衣美食，就喜欢没事拿着渔网到河边打鱼。有一年正好夏天，鲁宣王早朝下班之后，闲着没事就说，我到河边转转去吧。于是呢，就拿着渔网到河边去了，从南头走到北头，从东头又走到西头。哇，这什么河呀，啊，来回的转，转什么呢？他在找啊，找什么呢？这城管在哪儿呢？啊，城管不在吧，一看没人，哗，张开大网就往河里撒呀。就这时候，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人，谁呢？太史李革。这李革呀，气哼哼的就过来了，二话不说，抓住渔网一用力，哗啦，当着鲁宣王的面就把渔网给撕了。嚯，这得多大劲儿啊！啊，估计那个时候的渔网啊，质量也不怎么样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鲁宣公是急了，你怎么着你啊？你敢撕我的网，你赔！李革上前施礼说：“大王啊，您怎么能在夏天出网捕鱼呢？你这样做不对呀。”古人说得好啊，春天是鸟兽怀孕、水生物生长的时期，这是要禁止上山网罗鸟兽的，只能打鱼啊，为的就是要帮助鸟兽繁殖。入夏开始了，鸟兽已经长成，水生物正在产卵繁殖，这时候就要禁止下网捕鱼，只能上山打猎。这么做是为国家积蓄养生资源，你身为一国之君，可不能带头搞破坏呀。鲁宣公听后很是愧然诚服，几千年之后的今天再来看这个故事，真是让人感慨良多呀。古时候的人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但是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意识和措施却是很强的。李国生活的鲁国距现在已经是相当遥远了，可是他还是说这是古人说的，这说明环保观念和生态平衡意识在中国已经很古老了。更有意思的是，鲁宣王挨了臣子的批评，不但不生气，反而说，我错了，李革纠正我，让我懂得了古人治理天下的方法。他还让官员把这张破网收藏起来，以示不要忘记这一番劝告。这说明啊，鲁国的环保和生态平衡措施之所以能够严格执行，还得得益于有效的监督。制度方面，人人平等，连国君也不能例外。 当我们现在看到成片的草原变成沙漠，大片的原始森林消失，湖泊干涸，冰川融化，气候异常，灾害频发，这时我们会不会觉得有一些愧对先人呢？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自古有之，那么古人在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影响下，都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哪些珍贵的自然遗产呢？

0: 话说唐贞观年间，吐蕃王松赞干布统治了今天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和松潘一带，定居下来之后，士兵们开始干活了。这干的呀，可不是什么好活。干什么呢？他们开始大肆的烧山、围猎、扩充牧场。就有属下呀，偷着向松赞干布报告了，说呀，您管管吧，再不管这山呀，都烧秃了。松赞干布知道以后，十分的气愤，说：“这败家玩意儿啊，啊！”你们把森林都烧光了，以后不打算过日子了。接着他下令将剩下的山林分成神山和公林。神山归佛祖所有，由寺院负责看管，严禁破坏，违者杀头。按说那个时候啊，自然环境比现在好太多太多了，野生动物也多，树也多，什么都多，烧座山看起来似乎不算什么。但是古人还是懂得要保护环境，怜爱动物，想起来啊，那真是让今人汗颜呐。而且国家风景自然保护区九寨沟恰好也在松赞干布下令保护的这一范围内，如果没有上千年前这一英明的规定，今天大家还能不能看到九寨沟那迷人的风光，还真不好说呀。2000年前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也是一位杰出的环保主义者。孔子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是人，他大力提倡仁者爱人，这一理念也体现在包括对待动物的态度上。《论语·述而》里边说，孔子不拉大王捕鱼，宁愿钓鱼，虽然也射鸟，却放过归巢的鸟。这段故事反映出了孔子的环保观，用网捕鱼自然收获更多，但是孔子因为爱惜鱼类，宁愿采取垂钓的方式。鸟归巢了，他们要捕鱼幼小的雏鸟，想到这里，孔子啊就不忍心射鸟了。孔子生活的年代也没什么杀生啊、放生啊之类的佛教教义，但是他表现出对生命的态度却很超前，很有现代环保主义和动物福利主义的味道。这与道家提倡的物极必反、亲物众生和天人合一的朴素环保观可谓是如出一辙，凸显了孔子的睿智与先见之明。国人缺乏一些科学技术，但观念并不落后，所谓可持续发展居然在史书中早有记载。北魏的贾思勰就提出过轮次采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树啊，一次多种点，每次少砍点，随砍随种，随种随砍，这不就永远的采不完了吗？唐代人继承了贾思勰的思想，也很珍惜树木资源。书上说，唐朝人烧火很少砍树，大多是啊捡地上掉的那个枯树枝儿。樵夫们把山林当作循环利用的养殖基地，渐次种植砍伐，而不是一砍了之。啊，当然了，捡树枝也确实比砍树省点事儿，不是？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古人说要静息自止，这虽然是敬重文化的思想体现，但有时从另一个侧面看来也算是环保意识，这又是怎么讲的？宋代的欧阳修也是一个以实际行动践行环保的环保人士。他学习写字的时候啊，用的不是笔和纸，而是拿着草杆在地上画。这个遗风啊，也被现代很多老大爷继承了。我就经常看见老大爷们在公园，哎，拎个水桶，里边装上水，拿大毛笔在地上写大字。不过呀，实事求是地说，当年欧阳修也不是多想环保，他是穷，买不起笔和纸。不管怎么说，客观上的确是省下了不少笔墨纸砚。和欧阳修类似的还有岳飞，《说岳全传》中写道，同样是因为家境贫寒，岳飞选择用杨柳枝和沙子习字。虽然这属于是被迫的环保， 但客观上对自然环境还是很有好处的。还有一位很牛的环保书法家，就是怀素。怀素为了练字，专门找荒地种了10000来棵芭蕉树，等树长得差不多了，怀素啊就摘树叶子铺在桌子上面当纸用，绝对100%的环保主义者。当然了，古代也有反面的典型，这个大家也都熟，他就是王羲之先生。有传说呀，他练习写字的方法不太地道啊，非常的污染环境，把一池子的清水都给洗黑了。不过好像这事儿在历史上找不到什么确切的记载，就是个传说而已。倒是东汉的书法家张芝啊，有临池学书、池水浸没的故事，不知道是怎么以讹传讹啊，扣在了王羲之的头上。虽然本意是夸赞他勤学苦练，但是换个角度去看，他就逃脱不掉这个破坏环境的恶名了。宋代刘肃在《隋唐家话》中记载说呀，隋朝有一个高干，在床头上安了一个大盘子，里边装了一盘子粉。他躺在床上想起来什么了，就在粉里边写，第二天早上再抄到纸上。要说这高级干部啊，确实是比较有钱，用的不是沙子而是粉啊，不知道是什么粉，是不是面粉，不管怎么说吧，总算是可以反复利用了啊，比动不动挥毫泼墨那强多了。清代诗人诗歌评论家袁枚在他的理论著作《随园诗话》中记录了一个以诗劝人注意环保的故事，故事很生动，诗啊也写得很好。话说江西的一个太守准备砍伐一棵古树，一个过路的听说了感到很可惜啊，他围着古树转了一圈又一圈，想等到那个太守来了以后劝劝他，可是没等到，咋办呢？他只好在树干上写了一首诗作为留言。等砍树的太守来了一看，这诗啊是这样写的：遥知此去动良才，无复清音复绿台，只恐月明秋夜冷，误他千岁贺归来。这个人在诗中没有谴责太守砍树不对，也承认树砍伐后是用来做栋梁的，这也是物有所值嘛。但是诗歌巧妙地站在了同情鹤的角度，无限惋惜地说：哎呀，只怕那只千年老鹤回来以后，月亮那么高，秋天的夜气又那么冷，可他呀却不知道树被砍了，那他住哪儿呢？砍伐古树的那天，太守来了以后看到这事，于是他改变了主意。今天杂七杂八的说了很多，总而言之吧，环境问题啊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们的祖先自从走出茹毛饮血的穴居时代，跨进文明社会的那一刻起，就注重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了，意识到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的重要性，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史料。在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回顾我国古代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有关内容，对我们今天的环保仍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11: 干脆我把它花了。
10: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0: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7: 我给你唱啊！
6: 啊，给我唱唱。
7: 我给你唱，我不唱。
6: 怎么了？
7: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6: 什么意思？
7: 单点单花钱啊？
6: 多少钱？
7: 2000。
6: 多少？
7: 2000。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6: 对，
7: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6: 怎么了？
7: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咱哥俩是邻居是吗？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你听不听？
6: 行，
7: 我听了。
6: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7: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6: 嘿，
7: 好，等着。
6: 好，
7: 不较劲吗？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啊、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那有什么呀？这个怎么样，各位？哎，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嗯，来吧。
6: 我问你先干嘛？
7: 什么干嘛？我
6: 你是唱歌吗？
7: 当然了。
6: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7: 我这是葫芦丝啊。
6: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7: 琵琶呀。
6: 行行，
7: 你先别着急。不是，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6: 怎么了？
7: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6: 啊，
7: 但是我有一条件。
6: 什么条件？
7: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6: 那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7: 啊。这什么意思？
6: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7: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6: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
7: 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6: 开始吧，
7: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6: 唱的
7: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
0: 对吧？
1: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0: 太老这歌。
1: 换一首，换一首啊！
0: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学友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啊，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对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叫。

0: 咣咣咣。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行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样？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停停停停！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有拒绝我。那一夜你为我哭泣，那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啊，我来，
0: 我得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甜蜜蜜。
1: 行了，
0: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哎。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喂、哎，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行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嗯，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嘿
0: 嘿，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你这歌他
1: 你这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天路。
0: 天路，
1: 不会啊，哎、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嗯，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

0: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1: 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5: 陈老先生。
4: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5: 那是我的老恩师。
4: 收了以后得教啊，
5: 当然呢。
4: 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啊，
4: 把我师爷教会了。
5: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4: 哎，我老祖就走了。
5: 哦，故去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是是。
4: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5: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4: 我师爷得教您啊。
5: 当然得教啊。
4: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把您教会了。
5: 哎，我能说相声了。
4: 我师爷走了，
5: 他也去世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哎，自然规律
4: 到您这儿了
5: 啊。
4: 您收了我了，
5: 你是我徒弟呀。
4: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这我的责任呢，
4: 把我都教会了
5: 啊。
4: 您就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5: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4: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5: 我怎么就该走啊？
4: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5: 啊，
4: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5: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4: 啊。啊，
5: 你这意思我明白
4: 啊，
5: 我明白。
4: 怎么着？
5: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4: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5: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4: 啊，
5: 伟健，你想错了。
4: 怎么着？
5: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4: 还有没教的？
5: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
4: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5: 哪没教你
4: 啊？
5: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4: 啊，
5: 听过我的
4: 啊。
5: 我最喜欢唱。
4: 唱
5: 这唱都教你了吗？
4: 戏曲
5: 啊，
4: 教了。
5: 什么呀？
4: 京剧老生里边的
5: 什么
4: 马谈杨西。这我都会啊。
5: 就会这个
4: 啊？
5: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4: 哎，
5: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4: 麒派？
5: 嘿，还不教你？
4: 这么一派
5: 啊？他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4: 麒派，您会唱哪段啊？
5: 哪一段？名句
4: 啊，
5: 追韩信，
4: 追韩信
5: 啊？
4: 怎么唱？
5: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4: 啊，
5: 你也偷不了去
4: 啊！
5: 你偷不了去。
4: 您来了，您来了。
5: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6: 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那桌桃花柳江。我点
5: 起行了，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4: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5: 啊，是这段啊。
4: 这段我会啊。
5: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4: 这对不起师傅
5: 啊，
4: 自学成才。
5: 这自学成才，
4: 对对对。
5: 行，行啊，你先请。
4: 嗯，
5: 光教你这个
4: 还有什么？
5: 你以为光会这个
4: 还有什么？

0: 除了京剧评戏。
1: 评戏
0: 啊，
1: 评戏哪段您没教啊？
0: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1: 啊
0: 啊，那个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
1: 啊
0: 啊，现代戏，
1: 现代戏，您说吧。
0: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2: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0: 别吃了，
1: 怎么了？
0: 别吃了，
1: 怎么这段我会
0: 啊？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1: 那对呀、
0: 啊，
1: 我是。自学成才
0: 啊、这也自学成才。
1: 对，
0: 我说的不是评戏。
1: 什么戏？
0: 评戏我知道你会
1: 啊。
0: 我说的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你会吗？
1: 哪段啊？
0: 哪一段
1: 啊？
0: 打金枝。
1: 打金枝
0: 你唱出这样，
1: 您学学。
0: 这一剑蟒龙袍，真真的可替他本是丈母娘亲手儿绣来的，
1: 弟弟
0: 嘿，还坐着汽车来的，
1: 怎么样师傅？
0: 行啊。
1: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0: 你这个
2: 自学成才呀、
0: 我就知道你是这句
1: 啊，
0: 都自学成才。
1: 对呀、
0: 行，你有两下子呀。
1: 怎么着？
0: 好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1: 还有什么？
0: 你这不对。
1: 哦，还有，这不是，是您别着急，
0: 你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李伟健
1: 啊，
0: 我白疼你了。
1: 怎么了？
0: 是，就是你会
1: 啊，
0: 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1: 是
0: 怎？
1: 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0: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1: 你要干什么
0: 啊？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
1: 啊，
0: 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1: 怎么着？
0: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
1: 啊，
0: 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好不好？你一人，我走了。
1: 嗯，对，还干嘛去？不是你先
0: 干嘛？
1: 干嘛去？
0: 干嘛？干嘛去？
1: 啊，上后台干嘛去？
0: 后台
1: 啊，
0: 找根绳
1: 啊，
0: 上吊。
1: 嗨、
0: 不活了，
1: 犯得着吗？
0: 那可不是。
1: 不是您
0: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1: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0: 怎么了？
1: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
0: 啊，
1: 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0: 废话，
1: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
0: 啊，
1: 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
0: 嗯、
1: 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
0: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1: 您来首歌多好啊。
0: 唱歌
1: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唱
1: 啊，你来首歌。
0: 这还真难为我了，
1: 是吧？你
0: 唱歌我唱什么呀？
1: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0: 什么呀？
1: 菊花台，好不好？
0: 菊花台
1: 啊，
0: 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
1: 啊，
0: 让我唱菊花台
1: 什么呀？
0: 我哪学过呀？
1: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0: 哎，也别说
1: 啊，
0: 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出来。
1: 对呀、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的。
0: 哎，老的是什么啊？
1: 那个
0: 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1: 叫什么？
0: 叫这个走西口。
1: 走西口，
0: 这我能唱。
1: 真没听过
0: 啊。
1: 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0: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
1: 没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味，
0: 还带着戏曲味儿。哦，您知道这个歌曲啊，是根据什么改编的？

0: 的吗？
1: 根据什么改的？
2: 您瞧瞧
1: 啊，
2: 您只知道他一首歌。
1: 是啊，
2: 这您不知道了吧？
1: 你说说，
2: 我教给您吧。
1: 啊，你教我。
2: 他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2: 哎，
1: 还真是，
2: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2: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1: 怎么样？
2: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1: 那为什么呢？
2: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2: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2: ？Q
1: 啊 Q，
2: 哎，
1: 我都往里使劲。
2: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2: 往里拐，
1: 嗯，
2: 蒙。
1: 得走鼻音。
2: 对了，
1: 嗯，
2: 手不叫手，
1: 这叫什么呀？
3: 笑嗖嗖。
4: 啊，我这是笑嗖嗖。
1: 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2: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
4: 笑嗖嗖，
2: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2: 当然好听了。
1: 嗯嗯，
2: 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2: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1: 啊，
2: 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2: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1: 我？
2: 哎。
1: 你小瞧我了
2: 啊！
1: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2: 怎么着？
1: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2: 就唱这段啊？
1: 不可能
2: 啊！
1: 不可能，
2: 不可能！
1: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2: 切，
1: 嗯，
2: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1: 有那么大感染力？
2: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1: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2: 但是我唱是唱，
1: 怎么着？
2: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1: 有我什么事？
2: 您得去一个角色。
1: 来谁呀？
2: 您演我的情哥哥。
1: 你呢？
2: 我演你的小妹妹。
1: 哟，那我是你的
2: 丈夫，
1: 你是我的
2: 妻子。
1: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2: 结婚了。哟，
1: 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2: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1: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2: 对呀，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1: 那行，
2: 好不好？
1: 那行，
2: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哎哎哎，好，
2: 谢谢，
1: 别瞎拿
2: 啊。
1: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上在这儿呢？
2: 还真在这儿。
1: 哎，来吧，
2: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1: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2: 你乐什么呀你？
1: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笑了。
2: 没完了你啊。
1: 不是不是
2: 没完了。
1: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2: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1: 你这可乐
2: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是不是？你这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1: 哦，我不能乐，
2: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1: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2: 对呀，你把我
1: 这回
2: 情绪破坏了。
1: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2: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
2: 嗯，
1: 保证不乐。
2: 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1: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
0: 啊？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1: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码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

0: 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1: 又乐了，你说
2: 干嘛？
1: 怎么又乐？
2: 干嘛呀？
1: 这
2: 干嘛？哭？没哭
1: 啊？
2: 没哭？
1: 没哭吗？
2: 当然是。
1: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2: 这么多泪水，你拿？
1: 哎，怎么回事？您
2: 不？哎
1: 哎，
2: 不？
1: 哎，
2: 谁干？
1: 谁说没哭？后劲儿大呀！
2: 啊，
1: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2: 好，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师傅，师傅，师傅，认输了吧？
2: 我认什么输啊？
1: 啊，
2: 我认什么输啊？
1: 那您哭什么呀？
2: 什么为什么哭啊？
1: 啊，
2: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7: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6: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7: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6: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7: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6: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7: 啊，
6: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7: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8: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

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您看，我们是说相声的，
18: 没错，
17: 相声演员就得研究语言，
18: 可不吗？
17: 我对这语言就特别有研究。
18: 哦，您对哪儿的语言有研究？
17: 研究咱北京话呀。
18: 北京的，
17: 这么多地方语言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北京话。
18: 您要喜欢北京话，那咱这北京人您熟吗？
17: 北京人当然熟了
18: 啊。
17: 北京人说话呀亲切，
18: 哦，
17: 特别有亲和力，
18: 是吗？
17: 口还甜。
18: 哦，
17: 一般都这么说
18: 啊。
17: 未曾说话前面得带个您。
18: 嗯，
17: 哟，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吃了吗？
1: 我吃了。
0: 您真漂亮。
1: 哎，谢谢您夸奖。
0: 您这小伙子怎么这么年轻就走了？
1: 您这是说我，这是骂我呀？
0: 总之啊，北京话就是特客气。
1: 哎，有个您字就行。
0: 北京话客气，北京人更客气。
1: 是吗？
0: 咱们就是北京人呀。哦，北京咱们太了解了。
1: 北京您熟吗？
0: 熟吗？啊，宝贝儿，我都熟透了。嗯，
1: 好啊，那就咱听出去卖呀。
0: 我说那西瓜是不是？
1: 您不是说熟透了吗？
0: 我对北京了解。
1: 那您都了解什么呀？
0: 我呀，啊，我了解的多了。嗯，我主要了解咱北京人的风俗，嗯，北京人的喜好，北京人的饮食，北京人的特征。
1: 那我得问问您了啊，这北京人有什么特征啊？
0: 哦，想了解北京人，嗯，教给您最简单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想特别简单的了解咱北京人，嗯，瞧我，
1: 瞧您。
0: 哎，对呀。地地道道老北京，
1: 这各位看啊，这瘦得跟干狼似的，这风一吹就跑，还北京人。
0: 什么叫瘦啊？嗯，这体现咱北京人精明干练。
1: 你拉倒吧，还精明干练，拉倒吧你，真是。
0: 你好，
1: 我，挺好。
0: 北京人都跟您这模样。
1: 您别瞅咱胖，知道吗？啊，瞅没？这都是知识，这都等着你呢，知道吗？
0: 这一肚子啊。哟，这一度您可别等着我。
1: 那我等谁去
0: 啊？我有几个好吃卤煮的朋友啊。嗯嗯，不错。嗯，您等着他们。
1: 哦，我等着他们。我这是猪肠子呀，是怎么着？
0: 啊，不是，我是说呀，我有几个好吃卤煮的朋友，等着您带他们去吃去。
1: 啊，这倒可以，
0: 行吗？
1: 啊，说到这吃，这么说，您也是好些。
0: 可当然了。嗯，我这人最爱吃了。
1: 是吗？
0: 真的，咱们这人最爱吃了。嗯，您瞧这两年。这两年都给我吃成什么样了？你瞧瞧，
1: 您让各位看看，我们俩谁像爱吃的，对吧？
0: 不是，您是爱吃，嗯，我是会吃。
1: 您是会吃，
0: 对呀，
1: 比我高一层次。
0: 当然了，
1: 那这么着，我跟您请教请教，好不好？啊，
0: 不用提请教，嗯，有什么不懂的您就问。
1: 好，您看我这来几个朋友啊，带他们去吃这个北京烤鸭，咱去哪儿啊？
0: 哦，到北京吃烤鸭，嗯，那我推荐您两种方式。
1: 哪两种啊？
0: 这烤鸭两种不同的烤制方法呀。哦，一种叫焖炉的，一种叫挂炉的。
1: 他还真明白。这焖炉的
0: 变异方啊，
1: 挂炉的
0: 同仁堂啊，
1: 什么？
0: 不是这个全聚德，
1: 全聚德，
0: 全聚德。嗯，
1: 这同仁堂是怎么回事？说说。
0: 我说了是吗？
1: 你可不是说了吗？
0: 那我说就有原因啊。
1: 那你说说呀。
0: 对吧？你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1: 那你说说有什
0: 么？你琢磨，你琢磨，你琢磨，你得烤鸭子，对不对？
1: 对呀。
0: 你烤的时候
1: 是，
0: 你是在全聚德烤的。嗯。等到你卖的时候呢？
1: 就拿到同仁堂去卖，对吗？
0: 你解释的真好。
1: 什么叫清楚啊？没有，怎么问你跟同仁堂烤鸭子有什么关系？
0: 是你别着急啊。嗯。他肯定是有关系的。
1: 那你说
0: 啊？对啊，对呀。你看，你为什么要吃烤鸭子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解馋呀。啊。他为什么能解馋呢？
1: 为什么呀？
0: 他油大呀。嗯。它为什么油大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它里边有肺头啊，有肺头，有大肠、小肠。
1: 您说那还是卤煮？
0: 对呀、啊。
1: 问你，烤鸭跟同仁堂有什么关系？
0: 还没忘呢。
1: 没忘啊。
0: 它有关系。
1: 你说，
0: 你前面你先吃了卤煮了，
1: 对，
0: 你不解馋，你又得吃这个全聚德的烤鸭子。嗯。你都吃完了以后，你忘了心里你难受啊。嗯。你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你就奔了同仁堂了。
1: 我上那儿干嘛？
0: 同志，给我来两个山楂大力丸，吃完了。消化消化，
1: 人那叫大山楂丸，还山楂大力丸。
0: 反正我知道那有卖这种东西的，两元的，
1: 助消化的。
0: 吃完了，您接着爱吃什么吃什么呀？啊、
1: 哦，要想治这，我少吃点好不好啊？
0: 谁让你是饭桶呢？
1: 那甭说这个，那我还想带着朋友们去尝尝咱们这个涮羊肉。
0: 哦，涮羊肉，嗯，首屈一指得上东来顺。哦，为什么呢？因为东来顺最讲究的就是人家羊肉，嗯，用的啊都是一岁多的小公羊。最主要的，为了保证肉质鲜美，
1: 怎么着
0: 还得给它扇了。
1: 哦，还有这讲究？
0: 对，保证肉质鲜美嘛。
1: 还有什么？
0: 二一个用的是铜锅炭火，
1: 铜锅，
0: 对不对？嗯，老北京一吃涮羊肉，铜锅炭火，
1: 这讲究，
0: 这专业。
1: 对对，
0: 你要说用电磁炉，完了啊，
1: 那不行，
0: 电磁炉完了，
1: 电磁炉不行。
0: 知道为什么涮羊肉不能用电磁炉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它费电。
1: 哎，你不吃它省电。
0: 哎，总之就是铜锅是炭火啊，涮出来的最好。
1: 这是涮羊肉，
0: 涮羊肉。
1: 那咱们再尝尝这个过去皇上吃的，叫宫廷大菜。
0: 哦，宫廷大菜，宫廷大菜。

0: 那您得去北海里边有个仿膳饭庄
1: 啊，
0: 颐和园里边有个厅里馆，
2: 嗯，
0: 这都是吃宫廷大菜的好地方。
1: 都有什么？
0: 宫廷大菜太多了 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要这，刚才背半天了这个。
0: 这个。
1: 就问你有什么？
0: 有的多了，
1: 嗯，
0: 还甭说有什么，我跟你说，说出来你连见你都没见过。
1: 什么没见过？
0: 宫廷的窝头。窝头。
1: 窝头我怎么会没见过？
0: 你见过吗？
1: 我见过。
0: 你见的窝头什么样啊？
1: 上边一尖，下边一窟窿。
0: 完了吧？
1: 那你这什么样？
0: 我们是下边一尖，上面一窟窿。
1: 他这窝头方个，看见没有？
0: 你的窝头什么色的呀？
1: 我这窝头黄的呀。
0: 完了吧？
1: 你那窝头
0: 黑的。
1: 窝头怎么能是黑的呢？
0: 我戴着墨镜吃啊。
1: 你那边溜达溜达，什么讨厌呀你？
0: 怎么样？
1: 啊，这就是宫廷大菜。
0: 哎，宫廷大菜。
1: 咱们呀，顺便再尝尝这个民间小吃。
0: 民间小吃，
1: 嗯，
0: 上护国寺。
1: 哦，
0: 护国寺小吃店啊。你看那店门里边，
1: 嗯，
0: 琳琅满目，几十种北京小吃。
1: 有什么？
0: 蒸羊羔，
1: 嗯，
0: 蒸熊掌，
1: 就没有这个没这小吃，不要大菜。
0: 小吃，
1: 嗯，
0: 小吃也多了，
1: 嗯，
0: 你看有豌豆黄，
1: 嗯，
0: 绿豆糕，
1: 有
0: 艾窝窝，
1: 有
0: 你打滚，
1: 这没有，嗯，那叫驴打滚，
0: 哎，差不多差不多。
1: 啊，我差远了这个。
0: 这是民间小吃，
1: 民间小吃，
0: 对，
1: 那这些都是跟咱北京有关系的。
0: 对呀，
1: 那有那个别的地儿的吗？
0: 别地儿的
1: 啊，
0: 外地菜北京也有啊。
1: 有哪儿的
0: 十大菜系北京都能吃得着。
1: 哦，
0: 浙徽湘闽川鲁洋粤京沪。
1: 哦，
0: 想吃什么在北京全能吃得着。
1: 我想尝尝这个叫山东菜。
0: 哦，鲁菜。
1: 嗯，
0: 山东韵。
1: 对呀，
0: 鲁菜。
1: 嗯，
0: 那北京可以去这个翠华楼。
1: 哦，
0: 丰泽园。
1: 嗯，
0: 这都是吃鲁菜的好地方。
1: 有什么呀？
0: 最拿手的就是葱烧海参呢，
1: 这我最喜欢，
0: 拿盘子扒拉着吃。
1: 这是鲁菜，
0: 鲁菜。
1: 我还想吃这个山西菜，
0: 山西菜。
1: 嗯，
0: 那您上晋阳饭庄。
1: 哦，
0: 嗯，
1: 我吃陕西菜，
0: 西安饭庄啊。
1: 我吃上海菜，
0: 老正兴。
1: 吃四川菜，
0: 四川饭店。
1: 吃湖南菜，
0: 马凯餐厅。
1: 吃淮扬菜，
0: 同春园。
1: 吃新疆菜，
0: 吐鲁番餐厅。
1: 我吃
0: 行了啊，
1: 吃
0: 得了。我呀，给您推荐一最适合您的菜。
1: 什么菜？
0: 歇菜。
1: 什么叫歇菜呀？
0: 您吃这么多了，肥头大耳，没事您也溜达溜达，上北京您转一转，
1: 转
0: 对不对？您 616 一下，
1: 什么意思？这个
0: 616
1: 什么意思？
0: 溜一溜。六一六
1: 哦，六一六是 616，
0: 这英语多好啊！
1: 这还叫好呢，
0: 六一六
1: 哦。那这看看看什么呀？
0: 看看景点呗。
1: 哦
0: 啊，北京2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啊。
1: 嗯嗯，
0: 没事您就看看咱北京的景点，太漂亮了。
1: 这个景点咱有什么划分吗？
0: 哦，要说非得划分的话，那可以分新景点和老景点。
1: 哦，好，这么着、嗯、
0: 啊，
1: 因为您看我呀
0: 啊，
1: 这个时间不多了。您找这个主要的介绍，好吧？
0: 嗯，您的时间不多了，
1: 啊，我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0: 你说清楚了呀？啊，我还以为你时间不多了，我还说这人心怎么这么大，还玩呢？
1: 那还能玩吗？
0: 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1: 哎，我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0: 那、
1: 您像咱们这个，我先逛这新景点，
0: 看新景点、主要是奥运主题为主的
1: 啊。
0: 2008年奥运会之后，北京有鸟巢，
1: 有
0: 水立方，
1: 哎，
0: 国家大剧院
1: 有，
0: 尤其国家大剧院，
1: 嗯，
0: 最值得一去。
1: 怎么？
0: 欣赏国际艺术的殿堂啊！
1: 嘿，
0: 那芭蕾舞多专业。
1: 嗯，
0: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嘿嘿哈。
1: 不像话，这个
0: 啊，
1: 人家芭蕾舞不带小苹果，
0: 现在讲究融合，
1: 没有这么融合
0: 交融
1: 啊。咱们再看看这老景点，
0: 老景点必须的
1: 啊，
0: 六大老景点。
1: 哪六大呀？
0: 外地朋友到北京了，这六个景点只要您去了，绝对代表您来过北京了。
1: 那您快给说说，
0: 天古天宜长定。
1: 嗯，
0: 这六个景点啊，
1: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什么宜长定天府的？我不懂这个，您分别解释好吧？
0: 分别说说吧。
1: 哎，分别说。
0: 首先说这天
1: 啊，
0: 大家都知道
1: 哪儿？
0: 天安门。
1: 哦，这天是天安门。
0: 天安门广场。
1: 嗯，
0: 祖国心脏啊。
1: 哦，
0: 天。
1: 二一个故。
0: 故宫啊。
1: 故宫。
0: 故宫知道吧？
1: 嗯嗯。
0: 过去皇帝待的地方。
1: 嗯嗯。
0: 过去呀、啊，过去就是故啊，就是故，故就是旧的意思，懂吗？
1: 我明白明白。
0: 故宫吗？
1: 明白明白。
0: 旧宫。
1: 什么
0: 旧宫知道吧？
1: 旧宫知道
0: 啊，
1: 知道
0: 知道就好办
1: 了，就是南五环那儿那旧宫、
0: 哎。对对对，
1: 啊，旧宫坐地铁去特别方便，是吧？
0: 不是啊，
1: 您都说乱了，
0: 在紫禁城里啊，不是？
1: 说那是紫禁城，
0: 紫禁城、
1: 嗯，
0: 哎，故宫嘛，最有名的建筑是什么？知道吗？
1: 有什么？
0: 叫太和殿
1: 啊，那是标志啊，
0: 最高规格。
1: 嗯，
0: 上面用的是重檐无殿顶，
1: 还有这专业名词，
0: 下边是。

0: 层的须弥座。嘿，尤其你看啊，嗯，最主要看细节。你看它那重檐无殿顶，两边都翘着。哦，你看那两边那个都撅着。
1: 什么叫撅？人那叫檐。
0: 哎，檐，那屋檐都那么斜着。嗯嗯嗯，屋檐上面啊，麻麻约约，你看那麻麻约约的啊。
1: 您听什么词儿啊？这是
2: 密集
0: 啊，密集，
1: 对对对，
0: 啊，密密集集站着很多小兽兽。
1: 什么词儿？人那叫瑞兽神兽。
0: 啊，祥云瑞兽。
1: 对了，
0: 最高规格的，嗯，太和殿，各位知道占多少吗？
1: 有说说。
0: 占十个。
1: 十个。
0: 占十个。嗯嗯。龙、凤、狮、天马、海马、狻猊、鸭鱼、蟹豸、斗牛、行石。嘿，最多就占十个。嗯，还不仅是十个。哦，其实每个前面还多一个。
1: 多哪个？
0: 叫仙人指路。哦，加上这个一共是十一个。
1: 十一个。
0: 你看这边，嗯，嚯，十一个。嗯，你再瞧这边啊，嘿，也是十一个。嗯，打老远一看漂亮了。嗯，嚯，双十一，
1: 这购物节这是，
0: 多漂亮这个。
1: 没有那么说的啊，这是故，
0: 故。
1: 第三个天，这我知道，是天安门。啊，天安门啊，我再逛一逛，这个非常好。什么？
0: 兄弟累了。嗯嗯，这不是天安门了。
1: 那你说这天是哪儿啊？
0: 这是天坛呀。
1: 哦，天坛。
0: 过去皇帝孟春祈谷、孟夏祈雨、冬至祭天的地方。
1: 好，
0: 这是天坛啊。
1: 那我再接着问这个颐。
0: 颐和园呀，嗯，哎，过去老太后颐养充和的地方，嗯嗯，颐和园里这么多景点啊，万岁山呐，嗯，万岁山，嗯啊，万岁山，
1: 颐和园就一万岁山是吧？
0: 人叫万寿山，
1: 那你倒说仨呀，
0: 万寿山，还有什么呀？
1: 昆明湖，还有这十七孔桥，
0: 对。要我说啊，嗯，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十七孔桥。
1: 为什么呀？
0: 知道为什么叫十七孔桥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它有十七个窟窿眼。哎，
1: 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呀？
0: 下边是十七孔，嗯，上面是汉白玉的石栏杆。
1: 对了，
0: 哎，栏杆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小狮子呀。嗯，每个小狮子都不一样，而且数都数不清楚。这是白天看的景，到晚上更漂亮了。到晚上您站在桥上，抬头上面有个月亮，低头水里边还一个月亮，上面一个月亮，下边一个月亮，交映成辉呀。这个是咱北京最著名的八大景点之一啊，燕京八景之一，这就叫卢沟。
2: 那是卢沟桥，
1: 你还明白呀？啊，自个儿叭叭叭这说的真热闹，
0: 说明咱北京的景点太多了，
1: 都记串了，都
0: 记混了。
1: 下一个，嗯，这个长城
0: 啊，
1: 长城
0: 去过吧？
1: 去过呀。
0: 哎，中文叫长城，嗯，外文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0: 叫龟头卧。
1: 什么？
0: 龟头卧呀？龟头卧懂吗？
1: 你哪卧着？
0: 我哪卧着像话吗？
1: 你不是龟头卧吗？
0: 英文吗？
1: 英文都不对，
0: 那
1: 英文叫 the great wall，
0: 哎，翻译过来就是高大的墙吗？
1: 哎，这话对，
0: 对不对呀？嗯，当然到长城了，有一件事您必须得干。
1: 什么事儿？
0: 合影留念呀。
1: 这必须的呀。
0: 不到长城非好汉吗？
1: 下边字儿再写上。
0: 外国元首都来，您说您去，您能不照吗？
1: 得呀。
0: 当然了啊，嗯，要是上长城那儿照相，嗯，最重要的
1: 怎么着？
0: 不能穿着衣服。
1: 嗯，等会儿，这不行，你不能裸体照相啊！
0: 不是，您没理解我的意思。
1: 那你是
0: 不能穿着您自己的衣服，
1: 那穿谁的？
0: 得穿上过去古代士族大将的衣服，
1: 仿古，
0: 那样照出来才显着雄伟吗？嘿，尤其那个前面都得写着字儿，啊，这有写个兵字的，
1: 哎，有
0: 啊，有写个将字的，
1: 有
0: 写个帅字的，
1: 有，
0: 你这写个瘦字儿，嗯。
1: 那我要死是怎么着？
0: 您不时间不主动了吗？
1: 就没有那个，我还不写这字儿了。
0: 哦，不写了。
1: 哎，这就是长，
0: 嗯，
1: 最后一个，定，
0: 对，
1: 定，
0: 这个定啊，它就是，
1: 快说，定，快说呀，哎，定，
0: 不是说定，你推我干嘛呀？
1: 不是，你就让您赶紧说，
0: 这是明十三陵里的定陵啊。
1: 嗨，定陵啊，
0: 万历皇帝的陵寝。嗯，这个陵寝您别小看。
1: 怎么？
0: 在整个十三陵里面积能排进前三位，
1: 那么靠前，
0: 而且是唯一打开了地下宫殿的陵寝。哦，这地下宫殿当时打开以后太漂亮了，嘿，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啊，尤其那个金银财宝那是数不胜数啊。
1: 那我一定去看看去。嗯，
0: 您得抓紧，马上就得去这儿。
1: 干嘛马上去啊？
0: 因为您 啊时间不多了
1: 啊。他又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3: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鼓励啊！这个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5: 嚯，
3: 关九海啊！谢谢大家，
5: 都认识。
3: 旁边这位啊，就不用我多介绍了。
5: 哦，
3: 这是我的搭档，叫张小白。
5: 哎，是我。
3: 你看看，这都喜欢你
5: 啊？也不是。
3: 好啊！
5: 哎呦，
3: 哇！
5: 我怎么了？
3: 就羡慕你们这个行业。
5: 哦，羡慕我们这个行业。
3: 对呀，台上光鲜亮丽，
5: 哦，
3: 穿着个大褂，人模人样的啊。
5: 这叫什么话？
3: 一上台，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5: 嗯，
3: 下了台，谁都管你们叫声老师，不得？
5: 啊，是这么说。
3: 多好啊！哦，羡慕你们哦。
5: 不是，您先别着急羡慕。
3: 啊啊啊！
5: 这么说，您不是说相声的？
3: 哎，我怎么能是说相声的呢？
6: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那您是干什么的呢？
3: 咱俩是同行。
5: 那不还是说相声的吗？
3: 我怎么能是说相声的呢？
5: 那你是干嘛的呀？
3: 咱俩是同行啊。
5: 我的个天哪，你先等会儿。
3: 我的个天哪，你要干什么？
5: 我有点晕啊。
3: 我也懵了，你要说什么？
5: 就是咱俩是同行
3: 啊，
5: 但是你又不是说相声的。
3: 对呀，这回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吧？
5: 我现在想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你是说相声的，
5: 那你呢？
3: 咱俩是同行。
5: 滚、哎！
3: 这录节目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5: 废话，车轱辘话来回说呀。
3: 你要干嘛呀？
5: 不是，你就说你是干什么的。
3: 我呀，
5: 啊，
3: 我是一个导游。
5: 导游跟说相声的是同行吗？
3: 都是骗钱呀。对不对呀、啊？
5: 没听说，谁告诉你我们说相声是骗钱？
3: 你们在台上
5: 啊，
3: 拿着个小嘴一动，嘚不嘚嘚不嘚，这钱就挣着了，这不就是骗钱吗？
5: 谁告诉你
3: 啊？啊，
5: 我们说相声，
3: 嗯，
5: 我们是靠我们自己的基本功，靠我们的包袱，靠我们的技巧，给大伙带去欢乐，对不对？
3: 好家伙的，你看你这个道貌岸然的样子，你
5: 这怎么是道貌岸然？
3: 你就不如我们这个行业实在。
5: 你们那个行业，
3: 我们就是骗钱。
5: 哼，他还美上了，你说
3: 怎么了？
5: 怎么导游这个行业我知道啊？
3: 你知道什么呀？
5: 你带着游客，带着团员们，
3: 嗯
5: 啊，你得上这个各地去，领略风土人情，
3: 嗯，
5: 看这个山水风光。这才叫导游呢。
3: 嘿，你说的那是普通的导游
5: 啊，
3: 那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败类，知道了吗？
5: 人家是败类，
3: 值得我们唾弃。
5: 哎哎哎
3: 啊，
5: 唾弃
3: 是不是脆？
5: 就那倒是脆，
3: 就脆它就完了，知道了吗？
5: 好好好，
3: 你看看我们
5: 啊，
3: 出去一趟轻轻松松挣几十万呢。死你们，知道了吗？
5: 这么能挣钱？
3: 当然了。
5: 那您下回这个团，您带着我一块儿去好不好？
3: 谁呀？你呀？
5: 啊，
3: 你不行，你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5: 我怎么不行了？
3: 我们对这个旅游的这个游客呀，
5: 嗯，
3: 岁数有严格的要求。
5: 哦，怎么个要求法呢？
3: 越大越好。
5: 嗯，
3: 越大越好。
5: 怎么叫越大越好？
3: 当然了，
5: 啊、
3: 如果要是你那个走道都颤颤巍巍，说话含含糊糊的，这儿都有点糊涂的那个。
5: 不要
3: 哎，最好，
5: 嗯，最好
3: 啊，对对对，这样最好，最有购物能力，
5: 是吗？
3: 大巴车给拉到了购物的点儿
5: 啊，
3: 稍微一忽悠，这个看好了花几万，那个看好了花几十万，直接就买呀，不含糊。
5: 是买房去了是吗？
3: 怎么了？
5: 什么东西这么贵？
3: 珍珠、翡翠、玛瑙、玉器，看见什么好买什么，
5: 都没介绍清楚，人就花钱买是吧？
3: 那忽悠啊、
5: 哎，
3: 最关键的，他们这些人堆里面。有两个我忠实的游客，
5: 谁呀？
3: 我爸我妈。
5: 就一家子出去骗去。
3: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嗯，我们那叫携手挣钱，
5: 别不要脸了，
3: 知道了吗？当然，在那种环境下就不能叫爸爸妈妈了，
5: 那叫什么？
3: 叔叔阿姨。
5: 为了挣钱，爸妈都不认了，
3: 那怕什么呢呀？

0: 老头老太太可厉害了
1: 啊！
0: 只要一开团啊，就跟这帮老头老太太们打成一片。
2: 嚯！
0: 开始交朋友，
2: 这还用交朋友？
0: 我妈就先说话了
1: 啊，
0: 老妹妹，你也是来旅游的呀？我跟你说，哎呦喂，这个团可好了。我都跟了好几回了，
1: 是啊，
0: 尤其那个导游那小伙子，你看看这模样，长得看着就亲，就跟我那亲儿子似的。
2: 那不就是亲儿子吗？
0: 咱这岁数啊，我跟你说就得享福。这些年为这个家操多少心，受多少的累呀！
2: 哎呦，
0: 那孩子们不知道心疼咱们。拿我来说吧，今年50多了，老伴儿啊都走了好几十年了。
2: 这岁数对不上啊，
0: 现在就我一个，留着那钱干嘛呀？花呗，对不对呀？
2: 哎呦，
0: 你看看，
2: 这么说你爸能乐意吗？
0: 乐意，我爸过去还迎合呢，
2: 还说呢，
0: 大妹子，
2: 这不叫老伴了。
0: 说的对，咱这岁数就得享福。
2: 呵，
0: 那孩子懂什么事儿啊？拿我来说吧，我老伴跟床上瘫了20年啊。
2: 说的比你妈狠。
0: 都是我一个人照顾的
2: 啊，
0: 这不早起吗？
2: 好，
0: 我那老伴儿刚咽气，我就来旅游来了。
2: 好家伙，一个说的，哎呀，这两口子怎么比狠话来了？
0: 不是，我一看别一会儿这真打起来，
2: 就是
0: 我赶紧打圆场啊
2: 啊！
0: 我说叔叔阿姨们
2: 啊，
0: 咱们集合啦，
2: 哇，
0: 都上了大巴车，我得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2: 这是流程，
0: 啊。叔叔阿姨们好，
2: 还有这话筒，
0: 我是本次的导游，小九海。
2: 你贱吧嗖嗖的样子。
0: 今天呢，我会像亲爹亲妈一样为大家。
2: 你像亲爹亲妈一样，
0: 不是说错了，我会像对待亲爹亲妈一样，
2: 这还差不多。
0: 为大家服务，
2: 哎，
0: 因为呀，因为呀，
2: 怎么了？
0: 我是一个孤儿。我是被邻居抱大的，
2: 哎呦，
0: 所以我看见您各位就如同看见了我的亲爹亲妈。
1: 就是这个状态啊，
2: 这都是你带的团员，这都是啊。
0: 当时我是说的声泪俱下呀，人群当中突然站起一个老太太来。
1: 谁呀？
0: 我妈呀。
2: 这肯定不是别人。
0: 小伙子，小伙子，太动人了，你别说了，以后阿姨就是你的亲妈。
2: 嗨，哎呀，
0: 我正低头，我一看那帮老头老太太啊，也上套了，
2: 都上当了
0: 啊，议论呢还。
2: 哎呦，
0: 你看人这小伙子
2: 啊，
0: 真实在，比我那儿子强多了。
2: 哥
0: 啊，这帮人一起喊呀
2: 啊，
0: 哎呦喂，以后你就是我们儿子，我们就是你爹。我们就是你妈。
2: 你从那边喊去。哎，冲我像话。
0: 我跟你说，就这团到了这种程度，基本上算是拿下了，
2: 这就搞定了。
0: 那当然了，等到了这个购物中心，卸下去以后，我爸我妈再一煽呼他们，一忽悠，哎呦喂，几千块钱的塑料玉，
2: 嚯，
0: 说买就买，
2: 哎呦，
0: 几万块钱的玻璃翡翠，直接刷卡不含糊。
2: 哇，
0: 我关键我爸我妈神呀，他真听真看真感觉，
2: 哎呦，
0: 那跟你们说相声一样真骗，
2: 没有，
0: 你知道吗？
2: 有时候不是骗，
0: 我都觉得他们俩是不是专业的？
2: 没有啊，没有啊，什么叫骗？
0: 好好，真好啊！
2: 不是就这样就没有人找你们了吗？
0: 哎，能没有吗？
2: 啊，
0: 那年冬天就是，有一老太太花8万买了一个塑料浴，放他们家暖气上，结果第二天您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化了。
2: 暖气烧太好了，
0: 老太太拿着塑料浴找来了，
2: 找你们家去了，
0: 留了一手啊。
2: 呵，
0: 一推开门一看，我们三口子坐屋里呢。老太太明白过来了
2: 啊
0: 啊，合着你们是一伙儿的呀？
2: 是，
0: 我妈赶紧打圆场。
2: 哟，
0: 老妹妹来了，
2: 还敢叫老妹妹？
0: 来来来来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不是咱认的儿子吗？我说呀，过来看看来，
2: 还扯呢。
0: 甭说那个，你们这不是合伙骗钱吗？
2: 就是
0: 推我钱，
2: 嘿，
0: 花了，
2: 是知道了。
0: 后来旅游局真来人了，
2: 哎呦，
0: 我们是又道歉又赔钱，
2: 啊，这就不错了。
0: 哎，
2: 没给你们这个营业执照吊销了。
0: 嘿，你真逗，我们哪有营业执照啊？
2: 这样哪行去呀？
1: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

0: 事儿出了以后，我们也悔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1: 该沉淀一下。
0: 第二天我们就明白了，
2: 就悔过一天呀、啊，
0: 那就不错了。爬完前当天我们还吃了一顿火锅盛宴呢，
2: 这心真大，你知道吗？
0: 一呢，我们是这个庆祝一下哦；二呢，是规划一下下一回我们这三口子找什么工作。
2: 你还没有工作呢？
0: 对呀，
2: 那怎么着？
0: 我们干脆啊，还是重操旧业。
2: 你就说接着骗就完了。
0: 不，这话不能那么说。
2: 怎么了？
0: 我们不骗钱了。嗯，这回我们针对的是年轻人的团体，
2: 换了一个客户群体。哎，
0: 对了，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项目。2000块钱一个人，北京远郊一日游，让年轻人亲近大自然，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2: 那怎么个玩法呢？
0: 就是一大早给这帮人拉到大巴车上，有多远拉多远。
2: 不是，那这里边中国传统文化呢？
0: 有啊，你听我给你介绍啊。
2: 哪儿呢？
0: 我说来，大伙儿往这边看啊。这个中国呀，有很多的神话故事，都有它的渊源。现在您看了吗？咱们待的这片空地，相传呢，就是这个夸父追日的这个尽头。
2: 这有什么根据吗？
0: 有根据啊！
2: 你说
0: 啊，大家抬头看。这个头顶上这个太阳呢，就是当年夸父追的那个太阳。如果说觉得刺眼的啊，可以到那边租一下墨镜啊。300块钱一个小时啊，先到先得啊，数量有限。来，租墨镜。
2: 这个套路在这儿呢。
0: 啊，有一大哥不信我。租什么墨镜啊？我不租，我就给打眼睛看。哎呦，不行，晒得慌，
2: 多新鲜呢。
0: 租。哎呀，租俩。
2: 好，
0: 租俩，500块钱一个小时。
2: 还有优惠，
0: 500块钱一个小时。哦，还山虎旁边人跟着一块租呢。哎呦，那就是这个。一会儿呢。还得往前有呢，
2: 还有什么？
0: 还有往前带着走。大家往前看，不要着急，一会儿再看，
2: 好，
0: 前面这间茅草屋啊，可不是普通的茅草屋，
2: 那这是
0: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嚯，当年那个嫦娥奔月，就是在这间茅草屋，
2: 嫦娥都出来了。
0: 当年呀，这个嫦娥呢，就是在这间茅草屋，吃下不死仙丹，升天成仙的。对了，但是我得问问各位游客了啊，
2: 又得问了，
0: 这个不死仙丹是谁给嫦娥的呢？
2: 西王母。
0: 说得好。西王母为什么要给他一个不死仙丹呢？
2: 因为后羿射日有功。
0: 太好了。啊，大家抬头看，这个就是当年后羿留下的那个太阳啊，觉得刺眼的可以到这边租一下墨镜啊，300块钱一个小时啊，300块钱一个小时，
2: 对，租俩500块钱一小时。哎，
0: 你看你都记住了吧？
2: 多新鲜呢！
0: 那大哥还说呢，我租四个，
2: 好，
0: 防紫外线。哎呦，这伙人都信了啊！突然，有一个老大爷提着裤子从茅草屋里边出来了，
2: 厕所呀，
0: 所有人都怀疑了啊。那没关系，看来今天不拿点世界文化来，是镇不住他们了。
2: 这又世界文化了，
0: 这个大家都静一静啊，这个希腊神话，宙斯之子有一个叫阿波罗，
2: 有，
0: 他就是太阳神。大家抬头看太阳。
2: 别，怎么老有这太阳啊？
0: 大哥租四个墨镜那明白了
2: 啊，是，
0: 别甭废话啊。你不就是骗我们看太阳吗？
2: 就是，
0: 我这半天了，我差点租第六个。
2: 好，
0: 你像话吗？这个，哎
2: 呦，真急了。
0: 我说你急什么呀？这旅游景点，中国的传统文化，您不得一个一个看吗？
2: 哪有啊？
0: 再往前看，就是中国古老的兵马俑。
2: 兵马俑，
0: 我这一说话，大哥急了，瞪着我脖领子，你当我傻呢？
2: 你看看，
0: 那兵马俑在广西，
2: 他就是傻。兵马俑在陕西，
0: 你给我撒开你！
2: 哎呀，
0: 你懂什么呀？嘿，那兵马俑在陕西，
2: 就是
0: 我跟陕西博物馆经过多方交涉租来的这么一套贵俑，就是为了让你们在北京能够感受到三秦文化。嚯，你还瞪我脖领啊？
2: 什么模样？
0: 你懂什么呀你？我这一吓唬他，真给他镇住了。哟，走吧，一起往前看。到那一看，还真有一个贵俑，
2: 真有，
0: 栩栩如生啊！嚯，所有人都那议论。哎呦，二姐，快看，这真的这个啊，脖子上那青筋都有。是，那眼睫毛都根根分明。嘿，所有人拿出这个相机来，咔，跟那儿拍照啊，
2: 照相。
0: 这个激动啊！哎呦，不光他们激动，我也激动。
2: 是你挣钱了？
0: 不光我激动啊，那兵马俑也激动。
2: 他跟着激什么动啊？
0: 他跪那直哆嗦。
2: 真人啊。哎呦，
0: 他可能是跪的时间太长了啊，这会儿所有人肯定不信了呀。
2: 那多新鲜呢，
0: 都知道我是骗钱，我是假的呀。
2: 对呀，
0: 也不喊退钱了啊，打他，嗨，打他，骗咱们看太阳，带咱们看厕所，还弄一个真人跟这糊着泥装兵马俑，哎，打死他哥。哎呦，就这会儿那个大哥把头套跟眼镜这么一摘啊，冲着我跟兵马俑喊了一句，
2: 喊什么呀？
0: 儿子，老伴儿，咱快跑吧。
2: 还是这家子。
1: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5: 我叫李云飞，他叫叶鹏，
16: 是我。
15: 忙完了这演出啊，你打算干点什么呢？
16: 打算就我准备出去旅旅游啊，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去趟铁岭度度蜜月啥的。
15: 不，你说你没去过大城市，你想出去旅游是吧？哎，
16: 出去转一转。哎，
15: 找我呀。
16: 找你？
15: 找我呀。
16: 你是什么呀？
15: 我最近弄了这么一个大数据出行服务中心。
16: 你等会儿，什么东西？
15: 大数据出行的服务中心啊。
16: 大数据。
15: 对了，知道什么叫大数据吗？
16: 知道啊。
15: 说说
16: 大数据。大数据吗？啊，数啊，大了你就得给它聚了，哎，要不然它影响美观什么。
15: 那叫巨大数。
16: 你说这是
15: 大数据？
16: 不是，你没听懂什么东西。
15: 就是海量的数据统计，然后告诉你，你最适合去哪儿，最适合带什么东西，怎么给你做落地的服务，这一系列的我都提供给你。
16: 高科技的分析。
15: 对了，
16: 我出去旅游去，你能帮我？
15: 对呀。
16: 是吗？
15: 你体验一下吧。
16: 来一回啊。
15: 您好。
16: 您好，
15: 这里是大数据出行服务中心。哦，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请问我是您的小助手 Siri。
16: 什么
15: 的弟弟。
16: 谁呀？
15: Sorry。
16: 我是说对不起。
15: 请问您怎么称呼？
16: 我姓叶，我叫叶鹏。
15: 正在为您搜索叶鹏。
16: 啊，怎么还搜我呀？
15: 大数据显示
16: 什么呀？
15: 全国一共有800多位叫叶鹏的朋友。
16: 也不多呀。
15: 其中501位男性。其中有500位都在世界500强的企业工作。还有一位是说相声的。
16: 那就是我。那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是那说相声的。
15: 您说相声的啊。请问您有什么诉求？
16: 就我想出去旅游，您给我查查，就是这个，就这句。
15: 大数据显示。
16: 怎么了？
15: 相声演员常年逢年过节期间不会出去旅游，可能存在诈骗的情况。滴滴滴滴滴，开始。 时报警，关门关门，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正在为您转接110，喂您好，可有什么可以帮您？放狗！哇哇

0: 行了，干嘛呀？干嘛呀？我一说相声的，凭什么我们就不能出去玩去啊？
1: 这大数据显示了，逢年的过节呀、暑期呀，正是你最忙的时候，你不可能自个儿花钱出去旅游去。
0: 我就这时候出去玩去。
1: 啊，出去玩去！
0: 我就出去玩去。
1: 行，
0: 你行了，你甭管我去哪儿
1: 啊，那你想
0: 你这样
1: 问去什么地方？
0: 我得选个地儿，对吧？
1: 啊、对，
0: 您给我查查，就最近这段时间热门旅游目的地。
1: 啊，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0: 哎，哪儿热一点？
1: 啊，好
0: 啊，
1: 正在为您搜索
0: 哪儿？
1: 撒哈拉大沙漠。全年平均温度是47度，
0: 不是
1: 很热了，
0: 是不是身体上热一点？
1: 不是很热一点、
0: 啊，不是热门啊，热门这就得，我自个儿说
1: 啊。
0: 你看我平时啊，我就常在北京嘛，是不是？我最喜欢吃米线，哎，我来趟云南怎么样？
1: 云南，
0: 你给我查查去云南的机票。
1: 好，已经为您锁定明天最早一班飞往云南的机票。
0: 干嘛最早啊？
1: 因为大数据显示
0: 啊，
1: 相声演员都穷。
0: 相声演员，哎、
1: 就贵的买不了的。
0: 不是，
1: 红眼儿最便宜。
0: 没听我们这节俭
1: 啊，节俭，
0: 节俭
1: 啊！
0: 你甭管怎么着，你就买机票就行了。
1: 买机票，
0: 我就上云南了。
1: 上云南了，
0: 能走了？
1: 哪就能走了？
0: 啊，不行吗？
1: 你去那儿，你带点什么东西？
0: 我带什么东西啊？
1: 当然，你就俩肩膀扛一脑袋就去了。
0: 我应该
1: 一路上你带点这个休闲品呐、
0: 哦，
1: 到那儿你玩你带什么随身携带的物品、
0: 哦？必须的东西。
1: 对呀、
0: 哦，这能帮我吗？
1: 当然了，这里有大数据采购服务中心。
0: 哦，
1: 您好，
0: 您好，
1: 这里是电商大数据小舵手。
0: 小舵
1: 不是
0: 什么
1: 电的大商舵手小电锯，
0: 不是舵手就得用电锯，
1: 不是大数据
0: 小舵是
1: 那不还是舵手吗？那不是
0: 电商大数据小助手，
1: 电商大数据小助手。哎，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0: 谁帮谁呀、啊？这不你帮我吗？
1: 是，
0: 您给我看看我出去买点什么？
1: 啊，请问您怎么称呼？叶鹏老师？
0: 你不刚说完我叫叶鹏吗？
1: 大数据统计这儿必须这么问。
0: 哦，必须、啊。
1: 请问怎么可以帮您？叶鹏老师？
0: 我叫叶鹏。
1: 啊，你叫叶鹏。
0: 啊，
1: 好的。啊。查询到了，您刚刚购买了飞往云南的机票。
0: 没错。
1: 啊，正在为您打包。
0: 大象，
1: 请提供家庭的住址。
0: 别着急，你看什么东西？
1: 大象就是一种长鼻子的动物。
0: 我知道，它
1: 两个大耳朵，那个叫大象。
0: 我没问他大象是什么。
1: 你不说大象，
0: 就你们这平台
1: 啊，
0: 卖大象，有点意思。
1: 怎么了？
0: 怎么签收啊？快递员谁送啊？我们家象房还没盖呢，6吨的香蕉钱我都没挣出来呢，我不要大象。
1: 大数据显示了，86%的人到了云南之后都选择了看大象、骑大象、游原始森林。我们一步到位，送到您家。
0: 那人家是大数据显示去云南看大象的人多，不是跑云南买大象的人多。
1: 哦，
0: 别说大象，我们家连象牙制品都没有。
1: 象牙制品出现违禁词汇，快点转接110。喂，你好，这里是110，锁门。
0: 我说，别咬了，好吗？你妈这太敏感了，这不象牙制品。
1: 滴滴滴，
0: 我没说，
1: 转接，
0: 我没说。
1: 现在我们的大数据就是这违禁词一出来，马上就报警。
0: 你们这太敏感了，
1: 就是这样。
0: 我跟您这么说啊，就是我还得注意点啊，就是我呀，活这么大岁数了，我没骑过大。象，我准备上那骑大象。
1: 骑大象，
0: 哎，
1: 好，我们为您推荐您出行最适宜的服装。
0: 哪有服装啊？
1: 我们为您推荐了
0: 什么呀？
1: 亲子装。
0: 干嘛亲子装啊？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0: 36啊。
1: 大数据显示，36岁的男性去往云南的途中，有86%已经成家有了孩子，所以为您推荐亲子装。您有什么？困难吗？
2: 我单身。
1: 好的。
0: 嗯。别配乐了，弄得还挺悲伤啊。我不穿亲子装，我都没衣服穿了。
1: 大数据显示，
0: 嗯，
1: 您最匹配的衣服是
0: 什么？
1: 大褂。大数据显示了，您穿的最多的就是大褂。
0: 就可能也是我演出平常多一点，你知道吧？这不行，我不能穿着大褂骑大象啊。
1: 啊，这你
0: 我就随便穿一就完了，
1: 随便穿个什么衣服、
0: 啊？你不都管我穿什么？
1: 好，那正在为您推荐云南旅行的纪念品，您现在就可以买了。
0: 我还没去呢，我就买纪念品啊。
1: 那这样给您推荐云南旅行的大礼包，
0: 大礼包
1: 啊，这里边有洗漱包、急救包、医疗包、叉烧包。
0: 叉烧包有没有蒙古包啊？
1: 叉烧包为您饿了垫一垫呢。
0: 我不用，你就来点实惠。

0: 亏心。
1: 不是你别弄这么嚷嚷干嘛？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
1: 好好说话。大象，大象
0: 啊啊！您好，这是我们选出来的嗓门最大的大象。
1: 我别介，我不跟大象比嗓门，我跟大象比嗓门，大象怎么？哎，
0: 你还比大象？
1: 我叫得过他吗？我
0: 你比大象都是耳朵了。
1: 我不跟大象比。啊、
0: 那您现在就可以上相。
1: 上相，
0: 上相
1: 就是好看，
0: 这挺上相。
1: 可以上大象，上
0: 骑大象了。
1: 哎，
0: 对，你看
1: 啊，干嘛？
0: 前面
1: 啊，前
0: 你可以选择跟这棵树合影。
1: 干嘛跟这棵树啊？
0: 因为就这一棵树，
1: 就这一棵树，就这一棵树啊！
0: 啊，
1: 一棵树就砍了吧。
0: 滴滴滴滴滴，说要砍伐森林，
1: 这是
0: 北郊
1: 110。
0: 你好，你好，
1: 大拉大拉路，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喂吧，喂。你把我毙了得了，你那么费劲呢，那么费劲呢，
0: 我们这特别敏感，你说砍大树马上又要报警。
1: 我又说错了。
0: 对了，
1: 我不砍大树了，
0: 这都不能说。
1: 哎
0: 哎，
1: 那我就我干嘛呀？我
0: 您在这里
1: 干嘛？这棵树啊，
0: 我说这是一棵呀、树龄最老的树，
1: 就得在这儿照啊。
0: 您可以跟它合影留念。
1: 好啊
0: 啊，请选择您的合影姿势。
1: 怎么还有姿势、
0: 大数据显示、
1: 又显示了
0: 上一个旅游团排名第一的姿势。
1: 什么呀？
0: 是在大象上边下腰。排名第二的姿势是在大象上边倒立，第三个姿势是在大象上边来个洞里藏身。
1: 你们这是上一个团是中国杂技团是吧？哥们，我跟大象来洞里藏身，他看得见我吗？
0: 那你这您自个儿选，
1: 我自个儿选一姿势。你看我来
0: 什么
1: 来什么，就跟大象来什么？
0: 你跟大象来，
1: 这怎么样？这怎么样？
0: 这什么意思？这
1: 就是那大象的鼻子揽着我脖子。
0: 还不如等你藏身的，
1: 哎呦，
0: 一会儿再勒着你。
1: 我就这么着了，
0: 哎，就这么着了。
1: 嗯，
0: 好，骑着大象
1: 怎么样？
0: 穿过这片森林
1: 上哪儿去？
0: 前边就是咱们著名的云南的景点，
1: 哪儿？
0: 儿子海，
1: 儿子海，
0: 哎，到了儿子海，您就找到家了。
1: 我，
0: 哎，您就找家了。
1: 我是到儿子海，我就找着儿子了。
0: 您融入其中了，
1: 没有子。苍山洱海
0: 啊，你到了洱海。
1: 洱海，
0: 根据我们大数据显示，
1: 又显示，
0: 我们特地高薪聘请了观测员，
1: 干嘛呀？
0: 夏季每到夜里3点，这个地方
1: 怎么样？
0: 天就黑了，
1: 天就，
0: 这个是
1: 您不觉得您那点钱花冤枉了吗？不是废话吗？
0: 不是啊，
1: 啊，
0: 天黑了，
1: 嗯，
0: 就有漫天的繁星，
1: 繁星，
0: 而且这个时候，容易赶上陨石坠落，
1: 怎么样？
0: 你一定注意观看，
1: 我
0: 这陨石，
1: 我先躲远点，陨石不行啊，
0: 那什么东西、啊？
1: 陨石不行，
0: 就是唰唰
1: 坠落，它是那星星，它流星
0: 啊，流星，
1: 哎，
0: 流星坠落，
1: 啊、流星，啪，流星，这流星雨
0: 啊，流星雨，
1: 哎，
0: 那您看。看这个流星雨，
1: 嗯，
0: 完了呢，您看着星空，
1: 嗯，
0: 枕水而居、
1: 还有活动，
0: 我们为您安排了民宿，
1: 哦，
0: 为您调好了合适温度的洗澡水，
1: 好啊，
0: 您最适宜的床铺，
1: 嗯，
0: 并且我们的蓝牙音箱已经通过大数据连接了您本年度最爱收听的音乐专辑，
1: 什么呀？
0: 叶鹏评书合集，
1: 哎，好吧，我太没羞没臊了，我就听我自个儿。
0: 这个时候，
1: 嗯，
0: 我们有大数据工作人员为您提供了您今天白天游玩的时候留下的精彩的照相，
1: 照片都洗出来了，
0: 都洗出来了。
1: 哦，
0: 而且个个我们都有。

0: 老师乘坐着大象夜成象，
1: 有点意思。
0: 那可不，
1: 那我跟星空这张
0: 也腻了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6: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参加完今天这期节目啊，我有一想法。
1: 什么想法啊？
9: 就我觉得我自己啊，
1: 啊，
9: 我今后我就不说相声了。
1: 不说相声你干嘛去？
9: 我去录综艺去。
1: 咱这不就录着综艺呢吗？
9: 啊，不是不是，你看咱们今天这期主题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9: 学唱。
1: 哎，对，
9: 哎，我就是想录一个唱歌的综艺。
1: 不是，怎么就想唱歌去了呢？
9: 你看咱现在是相声演员
1: 啊，
9: 我去录一个唱歌的综艺，我这叫跨界呀。
1: 啊，
9: 我就出圈了，我就火了。
1: 不是，那你别你一个人去啊。
9: 啊，
1: 带着我呀。
9: 不行不行，带你不行，带你耽误事儿。哥，你就自己还是说相声。
1: 我不是你搭档吗？
9: 不是，你个说相声，
1: 我是你的 CP 呀、啊、
9: 放过英语吧。
1: 啊，
9: 那叫 CP 还 CP，
1: 反正你得带着我。
9: 不是带着你能行吗？关键是
1: 我行啊，
9: 就唱歌这块你可以吗？
1: 都可以。
9: 你这样哥，你别说你可以、
1: 啊、
9: 我先看一看行不行？
1: 看什么？
9: 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已经开始录节目了，
1: 这就开始录了，
9: 我就看看你这个舞台感觉怎么样。
1: 舞台感觉好。
9: 你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自我介绍？
9: 哎哎，
1: 这我擅长。
9: 你来
1: 看我的啊。
9: 嗯，
1: 大家好，我叫程世杰，旁边这位，这是我的搭档刘延超，刘老师。
9: 行了行了，
1: 刘老师，
9: 行了，可以了，不要说了。
1: 怎么了？
9: 我就说我不带你吗？
1: 啊，
9: 我带你去干嘛去啊？
1: 怎么了？
9: 又说相声去吗？
1: 不是，我这综艺感呢，我捧人，刘老师。
9: 什么综艺感呢？我不跟你说了吗？咱去唱歌去了
1: 啊！
9: 你这样不行。
1: 那我怎么着行啊？
9: 你看，首先来说啊，你这个语言上。你就不能说普通话？
1: 那我说什么？
9: 你得换一个其他的语言
1: 啊、嗯！
9: 再有一个，你不能以这种纯素人的身份上。
1: 那我什么身份？
9: 你得有一个人设。
1: 哦，就是人物设定。
9: 对，你看现在好多那个综艺上面啊、
1: 嗯、
9: 很多选手一上去啊，我是来自大山的孩子
1: 啊、
9: 嗯、我是来自草原的歌手。
1: 嗯，
9: 你也得有这么一个人设。
1: 那我来自那大山还是草原呢？
9: 不，你都不是。
1: 嗯，
9: 你是一个来自土著部落的选手。
1: 那我不成了野人了吗？
9: 不是，你还不是一般的野人。
1: 什么野人？
9: 你是一个土著部落街道办主任的儿子。
1: 哪个土著部落还有街道办呢？
9: 人家都划分得很细致
1: 啊。
9: 你就是这么一个人设。
1: 我就这人设了、
9: 哎、所以说上台不能说普通话。
1: 嗯，
9: 你得说那个土著部落的方言。
1: 说那个话？
9: 说那个话
1: 不行啊，那个话人都听不懂啊。
9: 不有我呢吗？
1: 你怎么着？
9: 我也是土著部落的呀。
1: 哦，你也野人？
9: 哎，我就是那个街道办主任
1: 啊、哦。不是占便宜呢，这是？
9: 不是占便宜，
1: 嗯，
9: 就我跟你是一个街道的，
1: 一个街道。
9: 我懂你们那个土著部落的方言，
1: 嗯，
9: 我也懂普通话。
1: 哦，你的意思就是你能给我翻译？
9: 对呀、啊。
1: 哦，那也行，
9: 土著部落方言来。
1: 怎么现在就来呀、
9: 啊？我得试试你啊。
1: 那土著部落那话我也不会呀、
9: 啊。那我不管，你就想现在马上
1: 开始找找那感觉啊。
9: 找。
1: 土著部落方言，啊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就完了吗？
1: 翻呢？
9: 嗯，他说，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他祝愿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岁月当中都能够一帆风顺，二老安康，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年好合，千事吉祥，万事如意。

0: 我吗？
1: 别废话，继续。
0: 我就一个啊，
1: 就接着来。那就
0: 咕咕叽咕咕咯儿咕咕嘎咕了蒙谁咕了蒙卡咕了蒙地咕了蒙打咕叽叽乌嘎嘎乌卡卡阿天在。
2: 他说谢谢，
0: 就完了。
2: 因为这个谢字啊，在那个土著部落的方言里不太好发音。
0: 我说这不行啊，他没人信呐。
2: 不是，反正我的意思就是你得有人设啊，语言上得注意包装
0: 啊。我注意点就行。
2: 哎，再有一个啊，这个行为动作上也得注意包装。
0: 动作上又怎么着？
2: 比如说哥现在录着节目呢啊，
0: 录着节目呢，
2: 录着节目这个过程当中，你身上东西啊，比如说
0: 怎么着，
2: 唰一下掉了怎么办？
0: 你看我的吧，嗯。
3: 来这有羊走的吗？
2: 嗯，我看他们就是喂金毛的时候啊，都是这样唰一下就给拿回来了。
0: 怎么我给你捡飞盘去了？
2: 你这干嘛呢？你这是？
0: 你不懂，我刚才这是躲避镜头。
2: 为什么要躲镜头呢？啊，镜头前要尽情地展示自己的端庄大方。
0: 我就捡个东西能有多端庄大方？
2: 你看我给你来一回、
0: 啊、我看看你
2: 东西掉了。
0: 掉了，不是咱有什么可走光的，咱就舞啊。
2: 不是这样，不是在镜头面前显得精致一些吗？
0: 那也没这样的，
2: 反正就是这个行为上得注意
0: 啊。我注意点，
2: 动作上得包装一些啊。再有一个，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也非常重要。
0: 都什么？
2: 比如说啊，现在主持人正在向你发问。
0: 问我什么？
2: 说这位选手，你为什么来到我们的舞台？
0: 这问题我知道啊。嗯，这种就是阳光加卖惨。
2: 你别跟我说，你直接来。
0: 你看我的，
2: 你来。
0: 我从小就有一个音乐梦想。嗯，但是我们家里穷啊，困难
2: 就没了、啊、
0: 完了，阳光加卖惨吗？
2: 你不能就这么加起来呀、
0: 啊、那还怎么着啊？
2: 你得把它串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0: 还得编故事啊。这怎么编呢？
2: 你看我给你示范一会儿。
0: 你来，那我问你、嗯、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
4: 从小我就有一个音乐梦想。
0: 这不和我一样吗？
4: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嗯，家里有爸爸，有妈妈，还有一只哈士奇。
0: 啊，那你爸爸妈妈应该非常高兴看见你站在这里吧？
4: 他们应该看得到吧？
0: 应该。
4: 我的妈妈从小就教育我，阳光总在风雨后。
0: 这位选手，说出你的故事。
4: 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为我的音乐梦想而分开了。
0: 分开了？嗯，那你和爸爸一起生活还是和妈妈一起生活呀？
4: 我跟哈士奇一起生活。啊？从小我就是吃着哈士奇的狗粮长大的。
0: 这位选手太感人了，咱能不能别老商量这个啊？商量商量节目啊。
2: 那肯定啊，节目是最重要的。
0: 对呀、
2: 啊、你看咱得出圈 啊，我来唱啊，你呢就来点那个可以辅助我的技能。
0: 什么技能？
4: B-box。
0: 哦， B-box。
4: 对，
0: 不会。
2: 你不会，这样我教给你。嗯，它倒是简单。
0: 怎么学
2: B-box 呢？就是拿嘴学说各种鼓的声音。
0: 拿嘴学鼓？
2: 对对对、啊、先学一个最简单的啊，咱们学一个大鼓。
0: 大鼓？
2: 哎，大鼓呢其实就是双唇爆破发出的一个声音。嗯，你其实就说这么一个字儿。
0: 什么字儿？
2: 不，
0: 就这么一个字儿。
2: 我给你示范一下啊。哦，你这是从嘴里出来的声音吗？
0: 那我打哪儿出的声啊？
2: 不是，你嘴上有点劲儿行不行？
0: 不就不吗？
2: 你看我再来一回、啊、哎，差不多、啊、差不多。再来一个声音啊，再来一个叉的声音。
0: 对，脚叉。
2: 哎，叉的声音。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舌尖啊和牙齿摩擦出的一个气息的声音。
0: 摩擦气息。
2: 我看我给你来一回、啊、
0: 我试试啊。
2: 你来。你把谁气门芯儿拔了？
0: 拔什么气门芯儿啊？
2: 什么动静啊？这是
0: 这不摩擦出来的吗？
2: 不是，你就稍微干脆一点、啊、那个声音。你听我再给你来回、啊、哎，差不多、啊、差不多。再来个小鼓的声音。
0: 小鼓？
2: 小鼓呢是往里吸气。
0: 又改吸气了、
2: 哎、往里吸气。你过来、吃面呢吗？
0: 怎么不吸气吗？
2: 就是吸的稍微干净点行不行？我不想从你吸气里边听出有汤有水的那个感觉来。
0: 啊，这没汤没水儿啊、嗯、干拌面。
2: 什么干拌面啊？没有吃饭的事儿，
0: 就吸气嘛，
2: 就往你吸气。就是 哎，差不多啊，差不多，咱们连一连啊，
3: 还得连一连，
2: 连一连，听我的啊。
0: 听我的，
3: 我这么一表演完，是不是就能成功出圈？
2: 你这不是成功出圈，
3: 那我这是
2: 毛驴撒欢。
3: 别说了，
5: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6: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7: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6: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8: 皇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6: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9: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0: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6: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1: 当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6: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2: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3: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12: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3: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1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8: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0: 夜战八方藏刀式。
21: 好，
1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3: 我爱听相声，其实来说是喜欢的演员，
24: 是
23: 于老师。
24: 哎，您
23: 这么些年来没少跟艺术圈里边待着。
24: 哎，就干这个，
23: 不光说相声，还拍过戏。
24: 有，
23: 拍过电影，
24: 是
23: 拍过广告。
24: 哎，
23: 拍过连续剧。
24: 哎，
23: 拍过情景剧。
24: 有过，
23: 走到哪儿观众都很喜欢。
24: 是
23: 春节前到 上海去演出，
0: 有过
23: 一个上海的老

0: 找观众，演出结束之后，找到后台拉着于谦的手，眼泪都下来了，
1: 热情。
0: 我作为一个老上海，阿拉阿拉几个上海命，
1: 这河南人呢，这哪儿是上海人呢？
0: 他老在上海待着。
1: 嗨，那不叫老上海。
0: 喜欢您呐、
1: 啊，是
0: 很多观众都喜欢于老师，我也很喜欢您，
1: 是吗？
0: 见着您了，不能轻易的放过
1: 啊。那您，
0: 我请你吃顿饭吧。
1: 哎呦，您太客气了。
0: 你瞧，
1: 太客气了，
0: 愿意跟您一起聊一聊天。
1: 哦，好啊，
0: 长知识，
1: 不敢当，
0: 上家吃去吧。
1: 上您家，
0: 家常便饭。
1: 这吃的舒服，
0: 图一个干净，
1: 好
0: 多好谈不到，舒服。
1: 您太客气了，
0: 喝点酒，吃点凉菜，
1: 能聊会儿天儿，
0: 就为说话嘛。
1: 对对对，
0: 花生米喜欢吗？
1: 那就酒最好吃。
0: 咱们是蒸，是炸，是煮，还是碾碎了拿勺蒯？
1: 吃这太费事了吧？这个
0: 炸吧，
1: 炸吧，这省事。
0: 炸脆，来一个搁嘴里边。
1: 对。
0: 连狗都招来了。
1: 哎呀，我干嘛这么吧唧嘴儿吃一花生米？
0: 来花生米
1: 啊，
0: 不在乎说钱多少。
1: 嗯，
0: 他这个下酒的好菜，
1: 哎，就他舒服。
0: 你烧来，
1: 我，
0: 你带一堆花生来，
1: 干嘛？咱吃完您门口一卖。
0: 哎，我门口不好买。
1: 您不好买，我带一吨去干嘛呀？
0: 多带点，多吃，能吃到你死，这二年没问题。
1: 我这一辈子净吃花生米，和
0: 还有别的呢？凉菜、黄瓜丝儿。
1: 哎，这清口，
0: 呵，小黄瓜，顶花带刺儿，湛青碧绿，
1: 呵，
0: 拿起来跟您脸汁一比划，都绿一块儿去了。
1: 哎，不至于，没有那色儿。
0: 切成丝儿给您拌着吃，
1: 切丝儿，
0: 好吧？
1: 好，
0: 再拌一香菜。
1: 哎，这也清口。
0: 哎，香菜最好吃，香菜入药，
1: 入药
0: 能入药，调理肠胃。
1: 好啊，
0: 拌香菜，
1: 拌香菜，
0: 再拌一个青椒丝儿，
1: 青椒丝儿，
0: 咱们再来一老虎菜。
1: 嗯。
0: 对，
1: 这不是全是一个菜吗？这个，
0: 这就四个大菜。
1: 什么四个菜呀？
0: 四个大菜，
1: 这搁一锅里全是一个菜。这个
0: 也可以呀、啊。
1: 什么可以呀、啊？
0: 搞一点酒喝，
1: 喝点酒。
0: 我家里还有一个茅台的瓶子。
1: 哦，瓶子，
0: 兑点开水，盖上盖一晃，倍儿香。
1: 哎，对，那光闻味儿去是吗？
0: 嗯，
1: 喝点水好不好？
0: 来点啤酒，
1: 喝啤酒吧。
0: 好吗？咱们两个人来一八瓶，来一瓶啤酒。
1: 这唠的还真快呀、啊！这个，
0: 记着你喝剩下是我的呀，
1: 那就没什么了。
0: 酒要少吃，是要多吃吗？
1: 别喝酒了。
0: 主食很好啊，
1: 什么呀？
0: 米饭汆丸子。
1: 哎，这好
0: 啊，
1: 这好，这好。
0: 好稻米，
1: 嗯，
0: 天津小栈道一揭锅一层清亮。
1: 哎，
0: 不就菜，啪嚓啪嚓，您能吃两碗。
1: 哎，我吃饭都啪嚓啪嚓的。你别形容这。
0: 羊肉丸子喜欢吗？
1: 喜欢啊，
0: 汆丸子汤。
1: 对，
0: 好羊肉，正经羊身上下来的肉啊，
1: 这不就是羊肉吗？
0: 七分瘦，三分肥。
1: 对，
0: 来点葱末，来点姜末，
1: 嗯，
0: 香油、味精、酱油打折了之后，喷鼻香。
1: 会做饭，
0: 端出来丸子都跟马粪这么大。
1: 哎呀，您这什么形容词儿？这
0: 很有食欲，
1: 没听说过。
0: 明天吧，好吗？没有时间，
1: 明天。
0: 明天早晨3点钟啊！
1: 啊，
0: 香山鬼见愁那儿见面。
1: 嚯、哦！
0: 你多带点钱，你别告诉你们家人去哪儿了。
1: 你要绑票是怎么着？
0: 不是，
1: 我还多带点钱。
0: 你看这人很讨厌啊！
1: 不是那么早，
0: 我让你上家吃去，我都没防备着你
1: 啊！
0: 你坐客厅，我上厨房那儿，回我出来这屋我都不认识了。
1: 您要防着我，您请我干嘛呀？
0: 我是说这个意思嘛。你要不愿意，咱们吃点别的也无所谓。
1: 您换一换
0: 啊！
1: 嗯、
0: 啊，烤鸭你喜欢吗？
1: 哎，北京名吃。
0: 哎呀，我太喜欢吃烤鸭了。
1: 是你请我，是我请你。
0: 我替你美得慌啊！
1: 我美，你美，
0: 我替你都快美死了。
1: 不至于、
0: 啊，喜欢吗？
1: 烤鸭吧，
0: 有油有肉有皮。
1: 对，
0: 小薄饼卷好了，搁上葱丝，搁点萝卜条，搁点黄瓜。
1: 对，
0: 甜面酱一卷，吃去吧。
1: 好好
0: 好，吃是
1: 名吃 啊！
0: 对，我在家给你弄。
1: 家里会做，
0: 我在家给你烤啊。
1: 行吗？
0: 我书房里有一个锅，
1: 哎，
0: 有一炉子。
1: 嗯，书房里弄
0: 一炉子。对，蹲在窗台上看烤鸭。
1: 啊，您弄一下子炉灰来。
0: 但是它这个烤鸭用的鸭一般都是专用的。
1: 对了，
0: 它叫甜鸭。
1: 哎，甜出来的，
0: 外边还不卖。
1: 没有，
0: 我给你偷去。
1: 偷去，
0: 我拿烤鸭的技术给你烤鸽子。
1: 好，
0: 这么大鸽子去完毛这么大，烤完这么大
1: 啊，越烤越抽着。
0: 魔术餐厅那是。
1: 哎，
0: 啊，
1: 那就换换。
0: 烤完这么大很筋斗
1: 是吗？
0: 拿着防身也行，
1: 砍人。

0: 不是，那这肉不够，饼来凑啊，
1: 吃饼啊，
0: 给你烙发面饼，三斤一张，
1: 那净剩吃饼
0: 了。这么厚啊，来只鸽子，
1: 哦，
0: 来捆葱，来筐萝卜，
1: 嗯，
0: 来一口的黄瓜，
1: 嚯，
0: 哦，来二斤甜面酱，
1: 哦，
0: 选择了拿裤腰带滚上搂着吃，咬一口咽不下去，拿火筷子往下捅。
1: 哎呀。我这受罪呢，
0: 我都替你美这个，
1: 我有什么可美的这个？
0: 您怎么这样的这？
1: 啊，
0: 要不吃点别的？
1: 啊，这还换吗？
0: 海鲜喜欢吗？
1: 哎哎，
0: 哎呀，乐了乐了，要现原形。
1: 我呀，海鲜好东西。
0: 你说海鲜碰见亲戚了是怎么着？哎，
1: 谁都喜欢，
0: 喜欢吗？
1: 喜欢。
0: 我一个朋友在天津塘沽，
1: 哦，
0: 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快递过来。
1: 我。现快递啊，
0: 都是新鲜的活的
1: 哦。
0: 鲍鱼喜欢吗？
1: 哎呀，太好了！
0: 看这个模样，你看这个模样啊，
1: 喜欢。
0: 好好，应该多吃点好东西。
1: 鲍鱼，
0: 鲍鱼最讲究是那个汁儿，
1: 哎，
0: 调好了汁儿之后，
1: 嗯，
0: 下这个炸豆腐，啊，火烧下鲍鱼是吧？关键是酱豆腐汤啊，
1: 卤煮火烧，
0: 搁蒜，有一小肠什么最好做这个。
1: 哎呦，啊，卤煮鲍鱼吃啊，
0: 多好！卤煮鲍鱼
1: 啊，
0: 龙虾喜欢吗？
1: 也行啊，
0: 我给你垮炖。卤煮鲍鱼垮炖龙虾，
1: 对，这点好东西都糟您手里头了，
0: 很另类嘛。
1: 有这么吃的没有啊？
0: 皮皮虾喜欢吗？
1: 也行，
0: 这么长，
1: 大的
0: 一哈长，
1: 是
0: 上面有王字儿，
1: 哎，
0: 一条紫线，
1: 多棒，
0: 个个都鲜的。
1: 好，
0: 我给你烙馅盒子吃。
1: 那您要鲜的干嘛呀？这。
0: 哎，不包皮整个的搁里边
1: 啊，
0: 一个饼里边有四个
1: 啊，
0: 拿着吃哗哗流血，这算行为艺术。好，
1: 我吃饭吃出行为艺术来了都。
0: 喜欢吗？
1: 我不喜欢了，
0: 看见事儿多这人你知道吗？
1: 什么呀，
0: 川菜喜欢吗？
1: 哎，川菜讲究，
0: 我有这手艺。
1: 行啊，
0: 咱们来香辣蟹。
1: 嘿，这好，
0: 关键是调料。
1: 哎，
0: 为什么说在北京做川菜味道不正宗？
1: 为什么？
0: 就是调料的问题。
1: 对了，
0: 你别看香辣蟹啊，你吃的没多少，那一锅调料四十来斤，
1: 那么沉，
0: 没有它怎么能入味呢？
1: 靠调料。
0: 对，这一锅，这一大锅四十来斤调料，
1: 好
0: 啊，
1: 嗯，
0: 要用海蟹就稍微的腥了一点，
1: 不能用
0: 啊，要用河蟹的肉少一点，
1: 怎么办呢？
0: 我给你来一个寄居蟹。
1: 您先别吃，
0: 你扒拉着吃。
1: 别，这不不不，
0: 找你，你猜哪个是？
1: 我猜什么呀？
0: 啊，你猜，
1: 嗯，一锅调料四十来斤，里边搁俩寄居蟹，这不是净吃料了吗？这不是，
0: 这你能吃到死，你吃不完这个。
1: 那是啊，四十来斤料吃完，我飞出去了。
0: 讨厌吗？
1: 废话，光吃料。
0: 讨厌，我为了你吗？这不是
1: 为我。
0: 那炒菜，炒菜，
1: 炒菜，
0: 炒点菜。
1: 嗯，
0: 鱼香肉丝喜欢吗？
1: 啊，这典型的川菜。
0: 对，
1: 对，
0: 吃川菜必须要吃鱼香肉丝。
1: 对，
0: 吃川菜不吃鱼香肉丝，乃与才子交臂而失之。
1: 嗯，什么乱七八糟？
0: 既有这么一句，好像
1: 这不是在这儿。
0: 我给你炒一个，炒鱼香肉丝。
1: 啊，行，
0: 少搁肉。
1: 哦，
0: 少搁肉为什么呢？胆固醇高，吃点青菜。
1: 哦，
0: 哎，少搁肉，少来油啊，来有青椒丝儿，哎，有黄瓜。咱来老虎菜吧。
1: 那您就会做一老虎菜吧？
0: 我那个瓷实那个啊，
1: 那也不能光吃这个呀，
0: 这太麻烦了
1: 啊。
0: 吃面条吧。
1: 行行行，面条，
0: 北方人就爱吃面条。爱吃吗？
1: 爱吃。
0: 乐了乐了乐了乐了，
1: 我乐了吗？我
0: 看见
1: 把海鲜都改面条了，我乐什么呀？我
0: 你好吃不如面条，舒服不如躺着嘛。
1: 再折吗？这玩意
0: 不管那，有折还请你吃饭是吧？
1: 对对，没折才请我吃饭。
0: 吃面条，
1: 面条吧。
0: 好，炸酱面吧。
1: 行
0: 行吧，
1: 北京的，
0: 来点牛肉末。
1: 哎，
0: 来点鸡蛋，小虾米。
1: 嚯，哦，
0: 好不好？
1: 好，
0: 用香菇啊，拿水把它泡出来
1: 啊，
0: 然后用香菇那个水调干黄酱，
1: 讲究了
0: 啊。锅里下油，先下葱花，
1: 嗯，
0: 搁那个尖辣椒，
1: 哦，
0: 加肉末炒鸡蛋。放干黄酱、天津甜面酱、东北大酱，
1: 细
0: 调好了之后，把剩下的香菇水兑在里边，和拢开了。
1: 哦，
0: 临出锅的时候抓一把葱末，要有葱白，
1: 这香啊！
0: 这太好了。
1: 对，
0: 两样面切条，
1: 好，
0: 煮好了搁在碗里边，快扔酱，搁上蒜苗，搁上菜码，获得了拌匀了。
1: 哎，
0: 端到厨房给您一过水，
1: 撂下了，
0: 来半蒜，美死你
1: 了！行了，净剩蒜味儿了吗？这个，
0: 你折着嘴里那味儿啊！
1: 嗯，我拿蒜遮嘴里边儿。
0: 对呀，啊，
1: 嗯，行了
0: 啊，
1: 有先拌后过水的吗？这全冲出去了吗？
0: 我程序问题吗？颠倒了吗？
1: 那这正过来呀，
0: 啊！你这不吃那不吃，你吃什么呀？
1: 我不挑嘴，
0: 真吃吗？
1: 真吃，
0: 请你吃南北全席满汉榨菜啊！
1: 榨菜，净给咸菜吃。
0: 我请你，真请你，
1: 您也甭说了，
0: 我当初请你父亲们吃过呀。

0: 那么些呀？这个
1: 不是我请你父亲，你请你们老爷子吃，
0: 不加门的这饮
1: 啊！我给他爸爸请客，请他们老爷子吃
0: 啊，
1: 摆了一大堆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0: 是吗？
1: 老头高兴坏，那会儿刚出来嘛，是吧？
0: 什么
1: 啊？
0: 哪儿刚
1: 刚打架出来吗？
0: 港家出来，
1: 打家出来碰见我，我说别走，跟我吃饭去吧。
2: 哦，
1: 老头坐在那儿高兴，上一桌子
0: 啊，
1: 我给倒杯酒。
0: 嗯，
1: 第一是给您接风，第二替我父亲道歉。
0: 什么事儿？
1: 他当初不该报警啊、
0: 哎，还是进去了，还是刚出来。
1: 也不是刚，你父亲就两回事，请他吃饭，
0: 你就说吃饭
1: 吧。哎呀，请他吃的太好了
0: 啊，
1: 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0: 什么菜呀、啊？
1: 蒸羊羔，
0: 哦，
1: 蒸熊掌，
0: 嗯，
1: 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腰子，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下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餐，麻酥油卷，卤煮憨鸡，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醋。牛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金鹅，炒明虾，猪腿，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片儿，炒田鸡，桂花柿子，清蒸柿子，清蒸香肉，糖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斤豆腐，十斤汁儿，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蒸南瓜，让倭瓜，炒丝瓜，让冬瓜，炖鸡掌，焖鸭掌，焖子，烩着丸，茄干，蟹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不错，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鲜虾丸子，鱼脯子，汆丸子，一品肉。青草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猪肉、扣肉、松肉、挂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面筋肘子、酱豆腐肘子、炊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喷三叶、爆三叶、红银丝、烩散蛋、油焖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鲜脆活鲤鱼是板鸭、筒子鸡。
0: 好，
1: 你爸吃完一拍胸脯，
0: 吃饱了，
1: 撑死了。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我和王生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了，
1: 知道我们俩，
6: 哎，我们都是咱们西安土生土长的土孩子，
1: 哎，火，
6: 我们在这里长大，
1: 嗯，
6: 在这里成长，
1: 嗯，
6: 在这里生活。您看王生老师呢，
1: 嗯，
6: 是咱们陕西师范大学的高材生，
1: 哎呦，不敢当，
6: 很多人对他也特别的了解，
1: 学校就在跟前。
6: 其实在我的心中啊，王生老师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1: 您向我学习什么呢？
6: 为什么呢？您看人家这是一表人才
1: 啊，
6: 而且学识渊博，
1: 不敢。
6: 王生老师在陕师大当年学的是文史，各位可能都知道啊，这个一般人呢、啊，
1: 我在陕师大学的什么？
6: 文学历史嘛，
1: 就得摘开了说。这
6: 学文学历史，
1: 嗯，
6: 相当的了不得。
1: 嗯，
6: 王生老师的肚子里没有别的东西，全是历史。水平之高，能耐之大，
1: 您别捧我了，
6: 向人家多多学习。
1: 哎呦，
6: 要不往那一站，我说实话，我都觉得我特对不住人家。
1: 这有什么对不住我的？
6: 我没有什么文化呀。
1: 您谦虚了。
6: 哎，我没什么文化。
1: 嗯，
6: 人家是大学生
1: 啊，
6: 我不是。
1: 您是？
6: 我是这个宝鸡铁路技术学院毕业的。
1: 哦，就铁云巷。
6: 哎，铁路技术学院毕业。
1: 对对对对，
6: 人家学这个专业技术的问题。
1: 嗯，
6: 所以说这个学识没人高。
1: 哎呦，您谦虚了。
6: 但是最近没事啊。
1: 嗯，
6: 我也没事，多学习学习。
1: 您干嘛呢？
6: 看看书。
1: 哦，
6: 哎，就多学习学习这些东西、
1: 嗯、
6: 向您看齐。
1: 愿意阅读。
6: 哎，没事，我最近还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
1: 什么习惯呢？
6: 我最近在家没事，我弄诗啊。
1: 在家干嘛？
6: 弄诗。
1: 弄就是洗手。
6: 我洗手干嘛？
1: 把手弄湿。
6: 弄湿嘛，就是弄点湿。床前明月光，
1: 作诗。
6: 哎，对对对。
1: 哎呦，天爷呀，你天谁作诗了？我没事在家弄湿。
6: 我没事，我在家弄点做点诗玩啊，
1: 多切的慌。
6: 哎哎，就前两天我跟王生，我们俩在北京啊，
1: 嗯，
6: 在中央电台录像后台，
1: 嗯，
6: 后台刚好王老师给我讲起他的身世来了。
2: 哎，我还有个身世呢，
6: 就小时候的故事。
2: 嗯，
6: 哎呀，那个在讲啊，就是当时下的那天升雪了。
2: 对，
6: 他说我一想啊，
2: 哎，不对，
7: 生我那天下雪了。
6: 我说的是，
7: 下我那天升雪了，
6: 一个意思吗？
7: 不是一个意思，我是生出来的，你还是下下来的呢。
6: 生他那天下雪了，
7: 哎，
6: 当时是瓢泼大雪，哎呀，这地面
7: 不会用形容词，
6: 怎么了？
7: 瓢泼是大雨，
6: 那雪呢？
7: 鹅毛大雪，
6: 嗯，就跟天雨了一样，
7: 哎呀，
6: 全落下来。一想这个啊，
7: 嗯，
6: 我说我弄首诗吧。
7: 哦，你就去洗了洗手。
6: 我就做首诗吧。
7: 做首诗，
6: 我这个诗最猛的地方在哪？
7: 您让人家各位观众听一听。
6: 怎么了？
7: 那个诗人有文化的人说，哎，你看我这个作品最猛的地方在哪？哪有这么说话的？
6: 我应该怎么说呢？
7: 我这个诗高在哪里，妙在何处？
6: 我尿在何处呢？
7: 你去趟厕所好不好？
6: 不是你刚不是说的吗？
7: 妙在何处？
6: 妙在钟南山呢，妙。
7: 还在大雁塔呢，还钟南山。
6: 就妙在何处？
7: 高妙的妙。
6: 高妙在哪里？
7: 嗯，
6: 各位啊，
7: 您说，
6: 我这是七言绝句。
7: 七绝。
6: 我描写的是雪景。
7: 嗯。
6: 可是这四句32个字里头，一个雪字没有。
7: 那叫稍微等一下，苗老师，七绝
6: 啊，
7: 四句，
6: 没错，
7: 28个字。
6: 我没学过高数，你甭管这个。
7: 这是高数吗？这是，
6: 你就琢磨里头这个诗词的内容。
7: 嗯，
6: 当然这是毛诗，各位见
7: 什么诗？
6: 毛诗啊，毛坯子诗，还能
7: 你就说它是草稿好不好？
6: 就这意思啊，
7: 毛坯子诗
6: 还能再改。
7: 嗯，
6: 你听我给你朗诵一下。
7: 哎呦，您还要朗诵？您打算怎么浪呢？
6: 我给你朗诵
7: 一下。
6: 对，你看没雪，
7: 暂雪不漏雪，
6: 在一句的一个雪字都没有。
7: 我听听你这个
6: 头一句，
7: 嗯，
6: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各位什么意思呢？乌云来了啊，一阵黑咕隆咚。
7: 不，你不用解释。
6: 为什么呢？
7: 这3岁孩子都听得明白，这也叫诗啊？
6: 这就没雪嘛，主要是没雪。
7: 人家这还真是一个雪字都没有，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6: 乌云密布，一个雪字没有。
7: 不。
6: 怎么了？
7: 您不是七绝吗？
6: 对呀，
7: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8个字。
6: 你看我说32个字吗？
7: 来这，
6: 我在家数好的32个字，
7: 8言呐，
6: 八言绝句，
7: 一句8个字。
6: 哎，八言绝句，
7: 二一句，
6: 主要是没雪啊，
7: 没雪，
6: 好像白面往下扔，
7: 都7个字了。
6: 说废话，七言绝句不是7个字？
7: 您刚不说8言绝句吗？
6: 你见过8言绝句啊？
7: 哎，这
6: 我头一句我蒙住了
7: 啊。
6: 你去掉一个字，天上一阵黑咕隆，
7: 好像白面往下扔。
6: 你看看，隆扔者何者押韵？
7: 您这什么破诗啊？这是
6: 三一句
7: 。
6: 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呀！
7: 去，走。
6: 我去哪儿？我走，没演完。
7: 你自己数数多少个字了？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呀！11个字。
6: 要么你当词听吧。
7: 我当什么听啊？我当词听。
6: 就这意思啊？
7: 什么意思？
6: 我加注释了，我害怕大家不明白。
7: 就您这破句子还加注释呢？
6: 我剪一点。点一点就明白了。
7: 哎呦，我都怕你当时中了风现在。
6: 我
7: 你怎么了？
6: 我正思考。坟头倒比馒头大，咋样？
7: 好，找着坟头了，你这算。
6: 得是7个字。
7: 是7个字，最后一句。
6: 井口是个窟窿。
7: 6个字
6: 啊。井口是个窟窿啊，咏叹呐、
7: 啊，您这还咏叹呢？
6: 怎么了？
7: 天上一阵黑咕隆，
6: 啊，
7: 好似白面往下扔，
6: 啊，
7: 坟头倒比馒头大，井口是个窟窿啊。
6: 毛诗你不得慢慢修改吗？
7: 你这也忒毛了。
6: 我回去还准备修改呢。
7: 这别修改了，扔这儿吧，这就。
6: 但是，何况说回来，这诗又不是我长项，我长项是词。
7: 那我看你就挺词。
6: 啥叫我弄词啊？弄词
7: 是你越弄越词。
6: 你不懂李清照。
7: 哎呦，又糟践一辈古人。这是
6: 蝶恋花，沁园春，如梦令，
7: 词牌的您都明白。
6: 我都明白，我弄这个弄得特别好。
7: 又改又糟践词了，这会儿又
6: 尤其啊、嗯，尤其我在我就熏了之后，哎呀，我、那个、
7: 你怎么了之后？
6: 我熏了之后、啊，
7: 什么叫熏了之后？
6: 有个文词叫微熏，
7: 喝点酒，
6: 就是喝大了之后，
7: 微熏是稍微喝一点，
6: 那感觉好极了啊！
7: 借着酒性，
6: 就在诺年诺月诺一天，
7: 这是什么日子口啊？这是
6: 我记不清哪一天了啊！嗯，我来了几个朋友，
7: 嗯，
6: 几个朋友，
7: 嗯、
6: 我请他们吃点这个小东西，
7: 嗯，
6: 当然了，哎，我们在口口那有一两家可以喝酒，
7: 哦、北院门那有两家，
6: 哎，也能吃点这个人家的小吃，
7: 对对，烤肉可以。
6: 当时我们七八个人，
7: 嗯，
6: 我要两瓶啤酒啊，我说哥几个，咱今天不醉不归，一会儿
7: 几个人，
6: 七八个人呢、啊，
7: 七八个人要两瓶啤酒
6: 啊，
7: 你们还不醉不归？是互相拿瓶子拍吗？
6: 我酒量不行啊，我酒量醉点儿。
7: 您多大酒量？
6: 我就三坛的量，各位。
7: 哎呦，要我说你什么好？你看当着今天还有这么多外地的来宾，
6: 怎么了？
7: 您这显出陕西人讲话，你死皮里恨啊？
6: 谁死皮里恨？
7: 三坛的酒量，两瓶啤酒，七八个人还不醉。
6: 我告诉你，这是这坛了吗？我告诉你是这坛了吗？
7: 怎么个三坛？
6: 三坛到杯子里站一下，一坛、两坛、第三坛，过去了。酒量不行嘛？
7: 那要两瓶啤酒，你们算自杀。
6: 他们可以多喝一点啊。
7: 嗯。
6: 哎呀，当时我喝得晕晕乎乎，两坛过后，
7: 这就已经两坛了。
6: 我作兴大发呀！
7: 你要干嘛呀？
6: 我作诗填词的兴致就来了，
7: 雅兴大发，
6: 雅兴大发。
7: 嗯。
6: 当时我就选了一个词牌，
7: 还有词牌、啊，
6: 跟我那个晕晕乎乎的劲头有点像。
7: 哪个？
6: 《如梦令》。
7: 哦，拿《如梦令》填，
6: 这词填的太词，词的太词，太好了。
7: 哎呀，你快说说你这怎么词的吧？
6: 嗯，你注意听啊，
7: 嗯、
6: 眼睛睁大听好了、
7: 嗯。眼睛睁大能听好了吗？
6: 五官是通的啊。
7: 啊，
6: 嗯，啊嗯嗯。
7: 您是想起什么来了？这会儿是？
6: 我清清嗓子。
7: 怎么这动静呢？
6: 冰封。
7: 哎嗨，
6: 八七歪楼。
7: 嗯，
6: 凉皮儿
7: 啊，
6: 追思难勾。
7: 好吃啊。
6: 且谈西洋事儿。
7: 西洋事儿。
6: 谁人？情冤小搜
7: 都是好吃的。
6: 老拜老拜，
7: 干嘛？
6: 再来一把烤肉。
7: 嗨，
6: 您看咱这个词填的，
7: 您这是填词的吗？这是
6: 即兴啊，这是毛词，毛词
7: 又毛词，
6: 这个可以改一改
7: 啊。
6: 当然，各位您还是见谅，我、
7: 嗯、
6: 这点和王声老师那儿确实没法比。
7: 嗯，
6: 这我这一天两天，你说能学个什么样子？
7: 不是，您这得努力呀、
6: 啊。这王老师人家平时就是文墨人生啊，
7: 我不成，
6: 跟书本打交道，天天就是干这个。
7: 嗯，
6: 我甭的不给大家说，
7: 还甭的不跟大家说。
6: 王石老师这气质就了不得，
7: 我什么气质？
6: 你看我们一般手里老拿个手机玩手机，
7: 嗯，
6: 王老师不，
7: 我呢？
6: 王老师手里老是一把折扇，
7: 啊、哦，我爱玩扇子，
6: 文人的气质就出来了
7: 啊，
6: 手摇白纸扇，
7: 嗯，
6: 不扇屁股扇脸蛋，
7: 嗨、哎，
6: 了不得，天天晃着啊，
7: 这都什么词儿啊？
6: 就拿王石老师平时隐替来说，他隐替跟人都不一样，
7: 我干嘛？
6: 隐替啊，隐替，喝茶。
7: 这里还有个英文呢，
6: 喝各种茶嘛，
7: 您就说喝茶就完了。
6: 什么 green tea
7: 绿茶
6: ，red tea
7: 红茶
6: ，yellow tea
7: 黄茶，还有
6: flower tea
7: 花茶，
6: 就这些茶。
7: 哎呀，
6: 不一样啊。
7: 嗯，
6: 一般我喝这就是搪瓷缸子，
7: 搪瓷缸子泡得了，
6: 大搪瓷缸嘎嘎嘎咕嘟咕嘟往下灌。
7: 您是连搪瓷缸子一块嚼了吧？是吧？
6: 我嚼着
7: 还嘎嘎嘎的喝呢，
6: 我咕嘟咕嘟往下灌。
7: 嗯，
6: 王老师不啊，
7: 我呢？
6: 王老师喝这东西有自己的敏，
7: 有自己的什么
6: 器皿呢？
7: 啊，有自己的家具。
6: 哎，平时腰上这上台不带啊，
7: 嗯、
6: 平时在下边腰上挂一个娃娃，
7: 挂一个什么玩意儿？
6: 娃娃，
7: 娃娃是什么东西啊？
6: 羊皮娃娃，
7: 啊，口袋，
6: 皮口袋啊。
7: 哎呀，
6: 里头是自己喝茶的器皿。
7: 嗯，
6: 王老师最好的一个器皿啊，
7: 啊，
6: 正儿八经的。名宣德炉元青花，
7: 哎，对，
6: 各位，一般人弄不来啊！
7: 不，是一般人，我也没有。
6: 怎么没有？
7: 这东西倒是名的是圆的呀，
6: 不是名宣德炉吗？
7: 那怎么还元青花呢？
6: 圆形的呀，方的那是顶。
7: 这地方别提器型好吗？
6: 就这啊，盖碗。
7: 嗯，
6: 往上一搬出来，解他这个皮娃娃。
7: 嗯，
6: 哎，解，把剪子拿下，
7: 你直接剪了好不好？
6: 打开，把自己的皿摆在那里，
7: 嗯，
6: 拿眼睛瞥咂一下，
7: 哦，还瞧一眼，
6: 端起来，
7: 嗯，
6: 品咂两口，
7: 哦，尝一口，
6: 再端起来，
7: 嗯，
6: 闻闻香气，
7: 哎呦呦呦，
6: 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
7: 什么毛病这是？
6: 啊，放下，
7: 嗯，
6: 一般还要点评几句，
7: 还要说几句。
6: 苗兄
7: 叫他呢，
6: 我有几句点评，您看当讲否？
7: 要跟你切磋。
6: 我说你说说说，没问题，你说。

0: 爱听你说话。
1: 嚯，
0: 此茶既有黄山毛峰的绵软，又有西湖龙井的醇香，更不乏这红茶的浓厚。不知我这几句点评的如何？
1: 你认为呢？
0: 我说兄弟
1: 啊，
0: 你说的太好了。
1: 是吗？
0: 你喝的这个呀，
1: 啊，
0: 是雪碧。
1: 这别说了吧，就。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谢谢，我爱你们，谢谢谢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紧张，
10: 是
9: 十分的激动。
10: 对啊，
9: 紧张是因为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
10: 嗯，
9: 一切都很生，
10: 嗯，
9: 激动是因为我回来说相声了。
10: 对了，
9: 这是我的专业。
10: 哎，
9: 第一季的时候不断的有人跟我说，说小岳你为什么不来。
10: 对，
9: 今天我要在这儿正式的声明一下。
10: 啊，你说说为什么不来。
9: 因为
10: 啊，
9: 没人找我。
10: 哎，哎，我说就没人搭你。
9: 后来有人说没人找你，你可以自己去报名啊。
10: 哎，自己报名。
9: 后来我打听到报名需要报名费，
10: 交钱。
9: 后来从广播上听说，冠军是沈腾。
10: 对了，哎，等你等会儿，从广播上听说，你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啊？您这一年混的也不怎么样啊。
9: 冠军是沈腾。
10: 对，
9: 我跟沈腾多年的好友，
10: 老朋友，
9: 我得给他打个电话祝贺一下。
10: 哎，祝福人家一下。
9: 我就托人呢问到了沈腾的电话。
10: 对，托。
9: 喂。
10: 哎，嘿嘿嘿。
9: 喂，
10: 行行行，多年的老朋友还托人问电话。
9: 对啊，
10: 这都什么朋友？这都
9: 凌晨三点半，
10: 这大夜里打电话，
9: 我也怕打扰人家。
10: 你就讨厌了。
9: 喂。
10: 嗯。
9: 喂
10: 喂，
9: 谁呀？玛丽呀。
10: 哦，玛丽。
9: 玛丽，
1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9: 看，凌晨三点，
11: 你这，
9: 我的天！
10: 凌晨三点半，你给沈腾打电话？
9: 啊，
10: 玛丽接的。
9: 我也纳闷了，我说，姐，你怎么，你俩怎么在一起了？
11: 不是不是，
9: 在一起呢，练呢？
10: 哦，的
9: 练。哦，
10: 练什么？
9: 排练，排练，排练。
10: 哦，排练，排练。
9: 吓我一跳。
10: 嗯，
9: 我说沈腾呢？
10: 沈腾呢？
9: 洗澡呢？
10: 哦，对，哎，等。这练什么呢？这个，
9: 后来打听洗澡呢，澡。
10: 哦，买了那冬枣。
9: 哦，冬枣。
10: 吓我一跳，你。
9: 我说让沈腾接电话。
10: 嗯，
9: 沈腾把电话接过来。我说哥，喂，我小岳。嗨，我不借钱
10: 啊。对，借惯了。
9: 啊，听说您得了冠军，我祝贺一下啊，恭喜恭喜。
10: 嗯，
9: 啊，让我还钱呐。
10: 还钱。
9: 喂。
10: 哎，
9: 喂。哎，信号不好。喂喂喂，你就给挂了。
10: 哎，这都什么朋友，
9: 得祝贺人家呀。
10: 是是是。
9: 其实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0: 什么原因呢？
9: 我有病
10: 啊。你是有病啊。
9: 你看出我脸小了吗？
10: 你做什么嘴呀？你
9: 这样显脸小。
10: 哎呦，你要这样就别说相声了。
9: 这是好多天以前
10: 啊，
9: 然后我突然间有一天照镜子，我发现这脸越来越大。
10: 脸大？
9: 尤其是这边。
10: 怎么了？
9: 我一摸里边有一个特别硬的东西。
10: 哟，
9: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去看病。
10: 废话，谁都是。
9: 找到了一家医院。
10: 嗯，
9: 我一进去，我说大夫你好。大夫说那个你的号呢？
10: 啊，对，得挂号。
9: 我说大夫
10: 啊，
9: 我是明星。
10: 这叫什么话呀？
9: 不用挂号吧？
10: 没有这特权。
9: 刷脸行不行？
10: 挂脸。
9: 刷什么脸？刷什么脸？你什么明星
10: 啊？
9: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10: 没认出来。
9: 我说大夫，您不认识我很正常。
10: 倍儿小，
9: 对不对？我师傅。我说我师傅叫郭德纲。
10: 那辈儿多大呀？

0: 郭德纲是谁啊？过来，来来来，嗯，过来，
1: 把这大夫给我横的，看
0: 张嘴，来张嘴，
1: 干嘛？
0: 说着话，这个大夫从兜里啊掏出一根雪糕棒来，来张嘴，哎，
1: 你等会儿。雪糕棒没缩了干净是怎么着啊？
0: 什么没缩了干净啊？
1: 干嘛这
0: 把舌头摁住了，雪糕棒呢？
1: 鸭舌片，要不叫鸭舌板儿。
0: 嗯，
1: 这么舌头呢？
0: 这么神奇吗？
1: 哎，对，
0: 好，
1: 雪糕棒，
0: 鸭舌片，哎，就给我摁住了。
1: 我摁着舌头。
0: 我说大夫，您这鸭舌片挺甜的啊。
1: 哎，这嗨，就是雪糕棒。
0: 来来，张，哎，好啊，哦，阿斯德阿斯多，
1: 好，
0: 哎呀呦，
1: 哎呦，行了。再捅个嗓子眼儿啊，
0: 小伙子呀，我得跟你说两句啊，得亏你来得早啊。
1: 哟，不是，那我来得晚呢，
0: 晚一会儿我都下班了。
1: 这都什么大夫，
0: 把我吓坏了。
1: 那还不吓坏，
0: 差点没尿了。
1: 哎，得吓尿了吗？
0: 大夫，确实病了，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好不好？
1: 是啊，
0: 我半聋。
1: 哦，对，半。
0: 大夫一听这个，他也纳闷啊，
1: 什么叫半聋？
0: 什么叫半聋啊？
1: 对呀，
0: 我没听说过啊。
1: 啊，
0: 要么不聋，要么全聋。什么叫半聋啊？
1: 对呀，
0: 大夫，我只能听见一半儿，
1: 听见一半儿。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这什么病啊？
0: 喜来乐显灵了吗？
1: 哎呀，对，方人家病快。
0: 好，那这样你跟我学说话好不好？
1: 学说话。
0: 哎，你今天吃了吗？
1: 啊，
0: 你今天，
1: 哦，这就听见一半，
0: 吃了吗？没听见。太有意思了，
1: 这病新鲜啊！
0: 我是个好大夫，我是个
1: 好大夫，没听见？
0: 哎，真有意思啊！
1: 是，
0: 88，
1: 哦，88，
0: 44，
1: 您这不脑子有病吗？这
0: 你给我滚啊！
1: 哎，对。
0: 越演越好，滚滚，
1: 走，
0: 大夫，您跟我开玩笑呢吗？是不是？我也跟您开个玩笑啊！
1: 你病就耽误玩笑上了，
0: 咱俩。打个平手，怎么样？
1: 都忘了瞧病了。
0: 行，别废话，你这个病啊，有法治，
1: 有法治，
0: 得手术啊，
1: 又手术，
0: 得从眉毛以下截肢。
1: 对
0: 啊，
1: 这不就开颅吗？这不，
0: 于是我就换了一家医院。
1: 对了，
0: 我说大夫你好，我是一个明星。
1: 你说这干嘛？
0: 哦，明星，哦，有印象，你是那个？
1: 瞧出来了，
0: 什么鹏？什么鹏？
1: 啊，对，什么鹏？想想，
0: 苏有朋。
1: 对。
0: 是不是？哎呀，真帅！
1: 哎呦呦，这多寒碜！
0: 不是，大鹏，
1: 大鹏，
0: 大鹏他是有病，但是呢，我
1: 大鹏有病像
0: 话，我不是大鹏，我叫岳云鹏。
1: 哎，对，
0: 哦，对，岳云鹏，哎呀，哎，对，你师傅怎么样？你师傅不是病了吗？让他来，我给他治，我给他治治。不是我师傅已经没治了，
1: 哦、
0: 那个
1: 什么叫没治？
0: 不是已经不用治了？
1: 哦，放弃了。
0: 就在那，你害怕不害怕？你紧张不紧张？本来我不知道他在这儿啊，各位，吓死我了，都快。那个小月呀、啊，你这个病啊叫腮腺混合瘤。
1: 你看这个医学用语，
0: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看出来了，
1: 嗯、
0: 腮腺混合瘤。
1: 腮腺，
0: 赶紧回家收拾收拾，准备手术吧。
1: 手术啊，
0: 那得手术啊。
1: 好，
0: 我说大夫，我这个病是什么引起的呢？
1: 哎，对，
0: 我得跟你讲一讲，
1: 嗯、
0: 这个病啊是长期靠一边嚼东西。而且长期喜欢吃瓜子儿、嚼口香糖。
1: 哎呦，
0: 我也奉劝今天在座的各位，
1: 嗯，
0: 如果嚼口香糖没有味儿了，
1: 怎么办？
0: 就吐喽。
1: 对，多新鲜呐！
0: 回家收拾收拾，转过天来我就来手术来了。
1: 是。
0: 一进那个手术室，我的天哪！
1: 怎么了？
0: 我都害怕。
1: 手术室怎么害怕呀？
0: 手术台都破了。
1: 哎呦，这硬件设备不好。
0: 我问那个大夫，我说大夫，手术台怎么都破了呀？
1: 对呀。
0: 嗨，没事，就上次动手术。扎猛了，
1: 嚯、啊！大夫扎狠来的，
0: 这话说出去，我心里更紧张了。
1: 肯定紧张啊！
0: 我说大夫，我害怕，
1: 对
0: 我都快尿了。
1: 哎呀，
0: 我是第一次做手术，
1: 第一次，
0: 哎、没事啊，没事、嗯，我也第一次做手术
1: 啊，俩都第一次。
0: 我成功你就成功了，我失败你就失败了。
1: 哎，好，
0: 如果成功了，你为我点赞，怎么样？哎、行了，来，那个给他麻醉，给我半麻，
1: 哦，麻一半，
0: 对，
1: 哦、麻上半身，
0: 麻下半身，
1: 对了。干嘛麻下半身啊？这怕你疼跑了啊？
0: 看见这个场景，我心里害怕。
1: 那谁都得害怕。
0: 我紧张了。
1: 嗯。
0: 于是我就又换了一家医院。
1: 好，又没做成。
0: 来到一个十分正经的一个大医院。
1: 好。
0: 进去以后，我说大夫，我是岳云鹏。
1: 嗯。
0: 我已经辗转反侧好几个医院了，来到您这儿，希望您能 给我治治病。
1: 对，
0: 哎呀，小月呀、啊，你这叫腮腺混合瘤，
1: 人家一眼就看见了，
0: 需要手术。
1: 对，
0: 手术，那你回家准备准备吧。
1: 都得准备准备。
0: 我说大夫，这个手术是怎么做呢？大夫说了，需要开刀。
1: 怎么开？
0: 这个从这儿到这儿这么长的一个伤疤，
1: 就脸上
0: 必须得留下来、哎，而且这个伤疤得跟你一辈子。
1: 你看，
0: 我跟大夫说，我说大夫，
1: 您说，
0: 我是一个演员，
1: 是，
0: 虽然我已经长成了这样，但是我还是想靠脸吃饭。
1: 哎，对。演员嘛，
0: 这句话说出去以后，大家伙哈哈一笑。其实，在我的内心是特别悲伤的，
1: 有点心酸。
0: 哎，我是想靠脸吃饭。
1: 对，
0: 如果说坐在这边的观众无所谓，坐在这边的观众一看我脸上有一道很长的伤疤，
1: 是，
0: 他会联想，会影响我这个相声的进度，会影响我在台上表演每一个人物的形象，
1: 观众会分神。
0: 各位，我为了这个手术，我跟大夫说，能不能从嘴里面做，什么苦什么罪我都能受，但是请不要伤害我的脸。
1: 啊，就外边不行。
0: 大夫说那样不好，里面创伤更大。
1: 哦呦。
0: 这样吧，我帮你想一个办法。
1: 是。
0: 是从耳朵后边开的刀。
1: 哎呀，
0: 各位可以看一眼。
1: 耳朵后边。
0: 耳朵后边开的刀，把耳朵撕开，哎，撑起来，把瘤取出来，鸡蛋大小的这么一个瘤。
1: 哎呦。
0: 再缝合上。我为了亲爱的朋友们能够露出甜美的笑容，
1: 哎哎，煽情有点过早，
0: 是不是？
1: 人都是完了才煽的。哦，
0: 我觉得我这么做也是对的。
1: 那是那是。
0: 这个手术需要40分钟，
1: 嗯，
0: 我这个手术整整做了4个小时。
1: 啊，脸太大了。
0: 此处应该有掌声，我觉得，谢谢。要说有病最可乐的
1: 谁呀、啊？
0: 得说孙越的父亲。
1: 对，我爸爸。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的天！前两天得了妇科病，
1: 你去。那是我爸爸吗？那
0: 干什么？干什么？
1: 你等会儿，凭什么说我父亲得病啊？你说你爸爸得病啊？
0: 说我爸，我爸不乐意啊。
1: 不是我爸爸乐意是怎么着啊？
0: 你还不乐意了？还不乐意了？
1: 怎么不乐意？
0: 那咱取个桌，
1: 怎么取？
0: 说于谦。我能说吗？我有权利说于谦是不是？
2: 可以，
0: 错不了。于谦前两天确实病了，
1: 哎呀，
0: 癌症最晚期。
1: 你等会儿吧，人都癌症晚期的呢，最晚期，
0: 就比癌症晚期还要晚期，
1: 就快不救了，
0: 就不行了。
1: 哎呦
0: 哎呀，眼睛也失明了，腿也瘸了，
1: 哇，
0: 反正什么都不行了，
1: 这人要不得了。
0: 哎，他长期呀、啊，抽烟
1: 啊，
0: 喝酒。烫头，
1: 对，
0: 那咱一起来一回好不好？于谦有三大爱好：抽烟、
3: 喝酒、烫头。
0: 抽烟、喝酒、烫头。有一天就在床上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
0: 想起我来了。
1: 想你干嘛？
0: 他知道我认识一个好大夫啊。
1: 我认识好几个大夫。
0: 就给我发微信，眼瞎了盲发，
1: 还盲发干？好的，
0: 亲爱的小月，
1: 嗯，
0: 我是你大爷，我这儿快不行了，
1: 嗯，
0: 抽烟、喝酒、烫头导致的。肝癌最晚期，
1: 哎呀，
0: 我应该怎么办？
1: 是啊，
0: 然后一个表情，
1: 什么表情？
0: 偷笑。
1: 哎呀，好，这都是盲发的，都是。
0: 你能帮我找找那个大夫吗？嗯、我谢谢你的全家。
1: 哎呀，
0: 哎，我发语音多好啊！
1: 这嗨，早干什么去了？
0: 是我赶紧把所有大夫那个电话都给他了。
1: 是，
0: 就住院了，
1: 住院了。
0: 没成想在病房还抽烟呢。
1: 这个抽烟改不了，
0: 猛作呀！
1: 是
0: 我给你学于谦抽烟啊！
1: 啊，于谦，
0: 啪，点着了。
1: 哎呀，这烟都抽到麻筋儿上，这是怎么？
0: 这一根烟抽一口，
1: 不是
0: 正坐着呢，小护士进来了
1: 啊，
0: 看了一个满眼，
1: 瞧见了，
0: 说他几句，
1: 得说的。
0: 哎呀，于老师
1: 啊，
0: 小心肝。
1: 他肝硬化，
0: 说了一句小心肝。
1: 小心肝。
0: 再看于谦，
1: 怎么了？
0: 满脸猥琐的表情。
1: 怎么了？
0: 小宝贝儿，
1: 你可别说了。
4: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 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2: 感谢大家的掌声。这回呢，我们两个人
7: 别说，
2: 我们这个节目是
7: 相声。
2: 大家好，我叫李
7: 冰。
2: 哎，我这名字都禁播了，是不是？
7: 你不懂啊？我这是在保护你。
2: 保护什么呢？
7: 现在有这个电信诈骗的，听说过吗？
2: 听说过呀。
7: 多厉害呀！
2: 是啊，
7: 你这一上台，你做自我介绍，你把自己的个人隐私全都给说出去了。
2: 我没泄露隐私。
7: 我叫李丁，我是说相声的，我的银行卡号是621。
2: 我什么时候说银行卡号？
7: 密码是147。所以说，我上台不拦着点你，你密码这数字，这不就告人了吗？
2: 你先来点自己吧，行吗？你都给我告诉人家了，都
7: 反正就告诉你，现在这个电信诈骗必须得注意。
2: 是注意啊。
7: 问问你，
2: 怎么了？
7: 你被电信诈骗过吗？
2: 哎呦，我这么聪明，怎么可能被电信诈骗过呢？
7: 好了，那个跟大伙介绍介绍吧，怎么聪明啊？

0: 种，瞧见没有？
1: 啊，
0: 经常出现的电信诈骗的手段都有。
2: 哎呦呵，
0: 怎么着？你演骗子？
3: 行，我演骗子。
0: 对，
3: 我骗谁呢？
0: 骗你。
3: 啥？我自己怎么骗自己啊？
0: 这也不行啊！
1: 太不合理了。
0: 那咱们
1: 俩重新分
0: 角色。
1: 哎，
0: 这么着？
3: 怎么着？
0: 我演骗子。
3: 哎，
0: 好不好？
3: 你像骗子。
0: 哎，好，你演十四个被骗的群众。
3: 我太累了，我
0: 怎么又不行？
3: 我演不过来，我演十四个被骗的群众干嘛？
0: 这也不可以。
3: 你累傻小子呢，是吧？
0: 那再更改一下。
3: 哎，对对对，
0: 我演骗子。
3: 你演骗子行啊？
0: 你演一个，哎，被骗了十四回的群众，
3: 我成纯傻小子了。
0: 我都演骗子了，
2: 那我也不能演傻子呀，我不能被骗十四回啊。
0: 怎么着？
3: 你再说了，不一定每一种诈骗手段都适合我吧。
0: 啊，
3: 那现在诈骗手段都有针对性的。
0: 那必须的。
3: 嗯，
0: 咱这宣传也得有针对性。
3: 就得有针对性啊。
0: 这样吧，你妹妹，你爸爸，你爷爷，这都应该好好的接受一下我们的宣传吗？
3: 你太针对我们老李家了吧。
0: 嗯，
3: 你这不是针对性啊，
0: 啊，
3: 你这针对性啊，
0: 这不是为了针对性吗？
3: 啊，针对性，针对性，举举例子是吧？
0: 举举例子，
3: 行行行啊。
0: 比如说有什么？
3: 我说一个
0: 啊，
3: 比如说这个，网络刷单诈骗。
0: 哎，这你妹妹容易中招啊。
3: 是吗？
0: 因为这主要是针对什么呀？
3: 啊，
0: 主要是针对啊30岁左右
3: 啊
0: 想要找兼职的这个，你别
3: 是是
0: 你别看，你别看，我给你念就行了。
3: 写着呢，
0: 写着呢，写着想要找兼职的群体就容易中招。
3: 哦，
0: 哎，
3: 哦，那个虚假交易诈骗，
0: 这你妹妹容易中招啊。
3: 啊，
0: 因为这主要是针对啊，你离我远点，你干什么你？我跟你说就完了，这个主要针对啊喜欢网络购物的这个群体。
3: 哦，那冒充电商客服诈骗，
0: 这你妹妹容易中招啊？
3: 放过我妹妹吧，我妹妹还是个孩子呀，我妹怎么老中招了？
0: 她针对性吗？
3: 针对性，这样你就说哪个最针对我妹？我妹哪个最容易中招？
0: 最容易的，那必须得是刚才说这个
3: 什么
0: 刷单返利诈骗。
4: 哦，那个，建春哥哥，什么叫刷单返利诈骗呢？
0: 这干嘛？你这突然干什么？你这是
3: 学我妹妹呢？我这不得进人物呢？
0: 不，别学了，别学了。
4: 什么叫刷单返利诈骗？
0: 学都不像，学不像。
3: 那我妹妹啥样？
0: 你妹不是这样。
3: 我妹妹啥样？
0: 你妹平时出门都这样。
3: 我妹是中招了还是中风了呀？这
0: 你不懂。
3: 我妹怎么这样了？怎么？
0: 你妹妹呀，梳双马尾，这摆弄头花呢，
3: 知道吗？我妹妹是以前没头发，是怎么着？
0: 摆弄头花？
3: 怎么这么喜欢摆弄头花啊？
0: 摆弄头花呢？
3: 摆弄头花呢？
4: 建春哥哥，
3: 什么叫刷单返利诈骗呢？
0: 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说的什么呀？这个那个。里边
3: 啊，
0: 你妹妹都来了，跟那儿听讲呢。你赶紧的给她当个马扎，让她坐着听，好吧？
3: 还挺贴心的。那个妹妹来，建春哥给你当个马扎，来你坐着听啊。行，讲吧。
0: 他认真听没有啊？
3: 认真听了。
0: 认真听，他得给个反应啊，不知道谁知道他听没听进去啊？
4: 我认真听了。
0: 不是你不坐马扎了吗？
4: 我认真听了。建春，你给我讲讲什么叫刷单返利诈骗呢？
0: 这个刷单返利啊，这个李丁，你先讲着，我先找着。
3: 怎么我讲了呢？
0: 我
3: 不是你讲吗？
0: 我找着，找会儿，找着就讲。你先讲着，我找着就讲。
3: 那个妹妹啊，那个先让建春哥哥找会儿啊，哥哥先给你讲什么叫刷单返利诈骗啊。
4: 哥哥，什么叫刷单返利诈骗呀？
3: 这个就是说这个诈骗的人呀，就让你帮他刷单。
4: 那怎么帮他刷单呢？
3: 就是啊，这东西啊，我卖100块钱，
4: 然后呢，
3: 然后你买了以后返你110，
4: 那我不吃亏呀。哎呀，后来就不返你钱了。那后来怎么着了呢？后来你就被骗了。天啊，这太可怕了，可不是说多可怕呀，我可真得注意点。你当然得注意了。哥哥，那你累吗？
3: 累，我特别累。建春，建春，我讲完了，建春，
0: 讲完了，
3: 我讲完了。
0: 你讲的这个呀，
3: 啊，
0: 过于复杂了，
3: 太复杂了。
0: 这么着，妹妹，为了让你便于理解，
3: 你讲，
0: 你哥现在给你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3: 就表演什么东西？
0: 铁头撞火车，
3: 这跟反诈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被骗了，心疼啊，就跟撞火车那么疼啊。这样的话，你妹妹才容易记得住。
3: 妹妹，你记住了吗？
4: 我记住了。
3: 好妹妹，这事儿我妹记住了。
0: 记住了，
3: 不需要撞火车也记住了。
0: 那好
3: 啊，
0: 现在找你爸去。
3: 哎，还得找我。

0: 我爸哟啊，点桌来了。
1: 哎，
0: 老没见了。
1: 不是，
0: 长胖了，
1: 不是，
0: 越来越胖了。你看这嘴，
1: 等，又干嘛呢？
0: 我学我爸呢。
1: 你不像。
0: 我不像我爸
1: 啊，
2: 难道还像隔壁的王叔叔吗？
1: 你看，不是那意思，你演的不像你爸。
0: 我爸什么样？
1: 你爸平时出门啊，都这样。
0: 哦，我爸是个三马尾，在这摆着头花。
1: 不是这意思，
0: 就得跟我闺女较劲。
1: 那个，你爸呀，喜欢玩核桃，这揉核桃呢，知道吗？
0: 我爸这揉的够卖力气的，
1: 就这么一个，出门他就这样啊。
0: 哟，
1: 哎，
0: 捡桌来了，
1: 桌
0: 上啊，听说你们俩正搁这诈骗呢，
1: 诈骗干嘛呀？
0: 干嘛呢？
1: 反诈宣传。
0: 好啊，给我宣传宣传吧。
1: 行，我给你宣传
0: 宣传。
1: 叔叔，这公检法说的什么呀？
0: 公检法
1: 说的，就一般骗子给您打电话的时候
0: 啊，
1: 他会自称是一个大身份、大势力，一下就给您吓唬住了。
0: 没听明白啊？
1: 我给您举个例子吧。
0: 怎么举例子？
1: 您注意接电话啊。
0: 好。
1: 嘟嘟。
0: 哎，你好，哪位啊？
1: 你好。
0: 哎，
1: 我是秦始皇。
0: 我秦始皇干嘛呀？秦始皇，你想吓唬谁呀？
1: 秦始皇吓唬不住你吧？
0: 你来一个能吓唬住秦始皇的，行不
1: 行？
0: 行，
1: 嘟嘟。
0: 哎，您好，哪位啊？
1: 我是荆轲。
0: 哎，我打死你！
1: 怎么又
0: 用荆轲了呀？你在哪个反诈宣传上写着荆轲骗秦始皇啊？
1: 不是，他这个我没爆冲过，我没有经验。
0: 你这是没常识啊，建川！
1: 不是这
0: 反冒充公检法嘛？你
1: 都说什么呀？
0: 冒充法院，
1: 想起来了。嘟嘟，
0: 哎，你好，哪位啊？
1: 我们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
0: 啊、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1: 你电表欠费。
0: 这法院管的也太宽了吧？电表欠费，法院也管？
1: 法网恢恢啊。
0: 法网和电网还是两套系统的吧？
1: 那法院，
0: 你法网不能管电网的事儿啊？
1: 都说什么呀？
0: 胡夫，您背背这手册，你再来宣传行吗？
1: 哎，有道理哈，直接让你爸背手册不就完了？
0: 那咱俩干嘛来了？爸，我们是来做反诈宣传的，来把这手册背下来。
3: 我没那功夫，
1: 没那功夫。
3: 你给我宣传，
1: 那这么着吧，
3: 你让我背手册干什么呀？
1: 就是您消气啊，这么着吧，为了让您记得住啊，李丁现在给您表演一个铁头创火
3: 咒。我还是背手册吧。公检法绝不会通过远程办案，更不会让您汇款。嘿，这手册写的真好啊，我学会了。再见。
1: 回来，你回来，还没宣传完呢，还得找你爷爷去。
0: 别找爷爷了，
1: 不行，
0: 你听我说，
1: 必须得找你爷爷。
0: 不用找我爷爷了，
1: 你爷爷应该
0: 接受来，可以了，咱们接住，该下班了。
1: 你爷爷必须得接受。
3: 爷爷岁数大了，不经折腾了。
1: 谁说我岁数大了呀？
0: 我爷爷怎么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1: 我说你们两个人这是干活吗你？
0: 我爷爷怎么跟我爸一德行啊？
1: 当然有区别了。
0: 有什么区别、啊、
1: 爷爷说话有口音，你爸爸没有。
0: 我说这动作的一德行啊，
1: 他这是鸟笼子。你别那么多话，你爷爷好不容易来那么大岁数，给他帮个马扎，让他坐着听。
0: 我想站着，
1: 想站着，
0: 我愿意站着，
1: 站着听也行，
0: 我推脚没问题。
1: 行，那我给您宣传，
0: 而且我不用接受反诈宣传。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没有弱点。
1: 是人，他肯定都得有弱点。
0: 我没有弱点。
1: 您随便说一弱点，我们就能骗您。
0: 我随便说一个弱点，那我的弱点就是，没钱。
1: 那我们骗什么呀？换一个，
0: 穷。
1: 再换一个，
0: 没手机。
1: 好。这个好，您呢打命门上就杜绝了电信诈骗了
0: 啊！
1: 没手机我们拿什么骗您啊？
0: 你们可以写信骗我呀，
1: 没点功夫
0: 咱们当个笔友。
1: 我告诉你啊，我对您特别的了解。
0: 什么？
1: 您最大的弱点我知道。
0: 什么弱点？
1: 爷爷您最大的弱点
0: 啊，
1: 就是没孙子。
0: 没孙子我算什么东西啊？我算孙女是吗？我
1: 不是
0: 啊，
1: 你爷爷必须得没孙子。
0: 我爷爷干嘛没孙子呀？
1: 因为这手册上案例写的就是老头没孙子。
0: 那你不能死抱着案例走啊！
1: 啊，
0: 我这条贱命不能让案例决定了呀！
1: 这没孙子
0: 的，人的知识改变命运，不是案例改变我的命运呀！你换一个行不行啊？
1: 没孙子。
3: 对呀，我不能没有儿子呀！是啊，俺不能没有孙子呀！没错，我不能没有哥哥。
0: 咱们都换一个行不行呢？
3: 换一
1: 个。行，好了，那我换一个，
0: 换一个。
1: 爷爷，您最大的弱点
0: 啊，
1: 没老伴儿。
0: 我老伴走得早啊。
1: 所以说呀，您就必须得警惕这个杀猪盘。
0: 什么叫杀猪盘呢？
1: 杀猪盘说的就是啊，假装要跟你搞对象，实际上是为了骗你的钱。
0: 那我得小心啊。
1: 当然这样您可能不太理解。
0: 我学会了。
1: 您没学会。
0: 我理解了。
1: 您肯定没理解。
0: 我得走了。
1: 我
0: 现在
1: 理
0: 解了。我
1: 还是让您理解。
0: 我已经特别的深刻。
1: 现在理
0: 解了。
1: 我给您表演一个
3: 天头撞火车，我就知道。干嘛非得老让我孙子撞火车呀？
1: 你们家都爱看你铁头撞火车。
0: 我看是你爱看我铁头撞火车吧。
1: 我爱看什么呀？
0: 你行不行啊，建川？你会不会做反诈宣传？你这什么手册呀？你做了半天宣传，大家什么都没记住，就记住我铁头撞火车了。
1: 没，
0: 你要不行你就说不行，我给大家宣传就行了。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朋友们，这反诈宣传就记住四句话就可以。
1: 哪四句？
0: 陌生来电别唠嗑，陌生钱财别乱摸。您要记不住找建春，
1: 找我干嘛？
0: 让他铁头撞火车。
1: 好呀，
4: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7: 当你老了，
8: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9: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 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

0: 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6: 我给你唱啊！
5: 啊，给我唱唱！
6: 我给你唱，我不唱。
5: 怎么了？
6: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5: 什么意思？
6: 单点单花钱啊？
5: 多少钱？
6: 2000，
5: 短赏。
6: 2000，
5: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6: 对，
5: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6: 怎么了？
5: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6: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5: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6: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5: 你听不听？
6: 行，
5: 我听了。
6: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5: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6: 嘿，好，等着。
5: 好，
6: 不较劲吗？
5: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6: 这有什么呀？这个
5: 怎么样，各位？哎，说实话，这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来吧，
7: 我问你先干嘛？
5: 什么干嘛？我
7: 你是唱歌吗？
5: 当然了。
7: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5: 我这是葫芦丝啊。
7: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5: 琵琶呀。
7: 行，
5: 你先别着急。不是，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6: 怎么了？
5: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6: 啊，
5: 但是我有一条件。
6: 什么条件？
5: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6: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5: 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6: 啊。这什么意思？
5: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6: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5: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
6: 唱、啊、行，就你不会的呗、
5: 哎、开始吧。
6: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哎、
5: 唱吧。
6: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学友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是，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
0: 啊，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

0: 咣咣咣。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行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你来，
1: 你怎么样？
0: 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停停停停！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啊，我来，
0: 我得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上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

0: 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
1: 我告诉你啊，
0: 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啊！
1: 怎么了？别把我逼急了啊！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0: 你什么脾气？
1: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0: 你还自残啊？
1: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0: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1: 我给你换一首
0: 啊，换一首。你听这个，
1: 甜蜜蜜。
0: 行了，
1: 你笑，
0: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你听这个，
1: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0: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1: 这都出汗了。
0: 嘿，好，你听这个，嘿。

0: 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啊？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人，不是你这你我哎，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这歌他，
1: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0: 天路，
1: 不会啊，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也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
1: 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0: 行不行？
1: 没问题
0: ，OK，
1: 好，
0: 怎么着？
1: 开始。

0: 哎呦，
1: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0: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4: 陈老先生。
3: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4: 那是我的老恩师。
3: 收了以后得教啊，
4: 当然呢。
3: 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啊，
3: 把我师爷教会了。
4: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3: 哎，我老祖就走了。
4: 哦，故去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是是。
3: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4: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3: 我师爷得教您啊。
4: 当然得教啊。
3: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把您教会了。
4: 哎，我能说相声了。
3: 我师爷走了，
4: 他也去世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哎，自然规律
3: 到您这儿了
4: 啊。
3: 您收了我了，
4: 你是我徒弟呀。
3: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这我的责任呢，
3: 把我都教会了
4: 啊。
3: 您就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4: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3: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4: 我怎么就该走啊？
3: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4: 啊，
3: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4: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3: 啊。啊，
4: 你这意思我明白
3: 啊，
4: 我明白。
3: 怎么着？
4: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3: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4: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3: 啊，
4: 伟健，你想错了。
3: 怎么着？
4: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3: 还有没教的？
4: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
3: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4: 哪没教你
3: 啊？
4: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3: 啊，
4: 听过我的
3: 啊。
4: 我最喜欢唱。
3: 唱
4: 这唱都教你了吗？
3: 戏曲
4: 啊，
3: 教了。
4: 什么呀？
3: 京剧老生里边的
4: 什么
3: 马谈杨西。这我都会啊。
4: 就会这个
3: 啊？
4: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3: 哎，
4: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3: 麒派。
4: 嘿，还不教你？
3: 这么一派
4: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3: 麒派，您会唱哪段啊？
4: 哪一段？名句
3: 啊，
4: 追韩信。
3: 追韩信
4: 啊？
3: 怎么唱？
4: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今儿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3: 啊，
4: 你也偷不了去。你偷不了去。
3: 您来了，您来了。
4: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5: 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那桌桃花柳江。
3: 是不是这段啊？
4: 啊，是这段啊。
3: 这段我会啊。
4: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3: 这对不起师傅
4: 啊，
3: 自学成才。
4: 这自学成才，
3: 对不对？
4: 行啊，你先请。光教你这个？
3: 还有什么？
4: 你以为光会这个？
3: 还有什么？
4: 除了京剧，评戏。
3: 评戏
4: 啊？
3: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4: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3: 啊
4: 啊。那个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
3: 啊，
4: 现代戏，
3: 现代戏，您说吧。
4: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
6: 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5: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7: 别吃了。
3: 怎么了？
7: 别吃了。
3: 怎么这段我会啊？
7: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3: 那对呀，
7: 啊
3: 我是自学成才。
7: 啊，这也自学成才。
8: 对，
7: 我说的不是评戏。
3: 什么戏？
7: 评戏我知道你会
3: 啊。
7: 我说的河北梆子。
3: 河北梆子。
7: 河北梆子你会
3: 吗？哪段啊？
7: 哪一段
3: 啊？
7: 打金枝。
3: 打金枝
7: 一唱出这样，
3: 您学学。
7: 这一件蟒龙袍真真的可替，他本是丈母娘亲手儿绣来。
3: 是吗？
7: 行啊。
3: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7: 你这个
3: 自学成才呀、
7: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
3: 啊，
7: 都自学成才。
3: 对呀、
7: 啊。
3: 啊
7: 啊，行，你有两下子呀。
3: 怎么着？
7: 好啊。
3: 啊，
7: 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3: 还有什么？
7: 你这不不对。
3: 哦，还有，这不是，是您别着急，
7: 你不对。
3: 怎么不对啊？
7: 李伟健
3: 啊，
7: 我白疼你了。
3: 怎么了？
7: 是，就是你会
3: 啊！
7: 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3: 这次
7: 啊，
3: 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7: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3: 你要干什么
7: 啊？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
3: 啊，
7: 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3: 怎么着？
7: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
3: 啊！
7: 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
3: 啊、
7: 好不好？
3: 嗯、啊，
7: 你一人，我走了。
3: 嗯，对，还干嘛去？不是，你先
7: 干嘛？干嘛去
3: 啊？上后台干嘛去？
7: 后台
3: 啊，
7: 找根绳
3: 啊，
7: 上吊。
3: 嗨，
7: 不活了，
3: 犯得着吗？你
7: 这可不是。
3: 不是您
7: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3: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7: 怎么了？
3: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
7: 啊，
3: 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7: 废话，
3: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
7: 啊，
3: 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
7: 啊，
3: 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
7: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3: 您来首歌多好啊！
7: 唱歌
3: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
7: 啊、哦，
3: 是不是？
7: 唱，
3: 你来首歌。
7: 这还真难为我了，
3: 是吧？你
7: 唱歌，我唱什么呀？
3: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7: 啊、什么呀？
3: 《菊花台》，好不好？
7: 菊花台
3: 啊！
7: 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
3: 啊，
7: 让我唱《菊花台》
3: 什么呀？
7: 我哪学过呀？
3: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7: 哎，也别说
3: 啊，
7: 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出来。
3: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的。
7: 哎，老的
3: 是
7: 什么啊？那个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3: 叫什么？
7: 叫这个走西口。
3: 走西口，
7: 这我能唱。
3: 真没听过
7: 啊。
3: 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7: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

0: 听过吗你们？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没
1: 啊，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2: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2: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2: 念什么
0: ？Q。
2: 啊 Q！
0: 哎，
2: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2: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2: 嗯，
0: 萌。
1: 得走鼻音。
0: 对了，
2: 嗯，
0: 手不叫手，
2: 这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2: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2: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2: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2: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2: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2: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2: 我
0: 哎。
2: 你小瞧我了
0: 啊！
2: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2: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2: 不可能
0: 啊！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2: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2: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2: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2: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2: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2: 来谁呀？
0: 你演我的情哥哥。
2: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2: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2: 你是我的
0: 妻子。
2: 啊，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2: 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2: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2: 那行，
0: 好不好？
2: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2: 哎哎哎，好，
0: 谢谢，
2: 别瞎拿
0: 啊。
2: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2: 哎，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2: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儿这是？
0: 哦，呀，你乐什么呀？你
2: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笑了。
0: 没完了你啊。
2: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2: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吧？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2: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2: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2: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你把
2: 这回
0: 情绪破坏了。
2: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2: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保证不乐。
0: 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2: 怎么样啊？
0: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2: 又乐了，你说
1: 干嘛？
2: 怎么又乐？
1: 干嘛呀？
2: 这
1: 干嘛？哭没哭
2: 啊？
1: 没哭？
2: 没哭吗？
1: 当然是。
2: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你拿、啊、
2: 哎，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2: 哎，
1: 不，
2: 哎，
1: 谁干？
2: 谁说没哭？后劲儿大呀！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吃吧，吃吧，吃，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2: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2: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2: 啊，
1: 我那100块钱没了。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7: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8: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7: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8: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7: 说来听听。
8: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7: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8: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7: 嗯，
8: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7: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8: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7: 嗯，
8: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7: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8: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7: 说什么？
8: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7: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8: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7: 好家伙，海了去了。
8: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7: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8: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7: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8: 人家 AI 说了啊， 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7: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8: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7: 共享美丽
8: 好生活，好生活。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9: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0: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1: 你这肉咬不动。
10: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2: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

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场的是听友高飞带来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经典曲目，旋律一响起，就好像穿越到了尼罗河两岸，椰林摇曳，晚风轻拂，孩子们的歌声清脆悦耳，连空气里都飘着热带水果的甜香。

0: 听友高飞的演唱，把尼罗河畔的热情和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夏天里听这样的歌，就像在树荫下喝了一杯清凉的薄荷茶，解暑又舒心。谢谢他带我们开启这场跨国声音之旅，从遥远的尼罗河回到咱们的传统文化舞台。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带来的朗诵《青衣》。青衣是京剧里最动人的行当，水袖一甩尽是悲欢离合。在这个快节奏的夏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朗诵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体会那些藏在水袖翻飞间的岁月沉香。
1: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坯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成功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洒了一地。他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他拿起青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儿一点儿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他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戴头套，镇定自若的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 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西装走进雪，他来到了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他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在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痴。

传统韵味之后，咱们来点热血沸腾的。下面有请，这段唱词铿锵有力，旋律昂扬向上，把解放军战士为民解难、英勇无畏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

0: 国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静谧的夏日夜晚，让我们聆听一份来自故土的眷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带来朗诵《我要回到我的北方》。朴实的文字里藏着最深沉的乡愁，就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醒了心底对故乡的思念。
1: 妈妈，我要告别，告别你生长着芭蕉叶的庭院，告别你说着吴侬软语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北方的粗犷和荒凉是我生长野性的地方，北方的苍茫和豁达是生命高远与圣洁的方向。北方是我父亲唱着秦腔赶着牛羊的牧场，北方是奔波了一辈子也要叶落归根的土壤。北方用一只鹰的长鸣唤醒我沉醉在江南的脚步，北方用一匹马的力量驮回我流浪了半个世纪的梦想。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蹂躏的魂魄。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豢养的性格。我的北方是被阻隔在红尘之外的北方，我的北方是随着鹰的翅膀自由翱翔的北方。北方的阳光可以肆意地在大地的缝隙中行走，北方的湖泊可以如天空的眼睛般静谧安详，北方的羊群是跌落在草原上的星星，北方的骏马是承载着生命的豪情。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飞翔的速度跨过闪耀的霓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风的翅膀穿越横亘在地面上的屏障。我的北方尘封着千年干瘪的秘闻和传说，我的北方种植着期待涅槃的红柳和胡杨。我的北方是带着血和泪凝固在岁月里的记忆，我的北方是燃烧着诗和激情的火热的土壤。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我流着英雄的血液埋着英雄的尸骨的北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和废墟一样荒凉却生长着生命气息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是和时间一起浸润在血脉里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啊，是我魂牵梦萦无法遗忘无法

感谢听友刘海平的深情朗诵，让我们重温了对故土的牵挂和热爱。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霓虹闪烁的都市，有请听友苏妍带来经典歌曲《上海滩》。她的演唱既保留了原曲的豪迈，又添了几分夏日的洒脱。吹着晚风听这首歌，大家是不是也想起了上海滩的风云变幻和儿女情长？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9: 上回我们说到秦始皇笃信方士徐福和卢生，鼓励他们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结果消耗了国库的大量资财，祸国殃民，还把沧州以及临近的山东沿海3000童男童女裹挟到了日本。紧接着又开始了焚书坑儒的暴行。那么秦始皇真的是想利用出海的方士们培植海上军事力量吗？秦始皇真的能找到长生不老药吗？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0: 秦始皇确实想打造一支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首先是保卫海疆，其次他是要寻找海外世界。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记载，人家秦始皇出兵岭南，平定香港、澳门、广东、广西的时候，确实动用了海军，还有个番号叫楼船之士。秦朝的楼船比明朝大太监郑和下西洋的那楼船要早1500-1600年，这不就是海军吗？秦朝真的是有海军，不但陪着徐福出海，而且也从海上参与了进攻六国、平定岭南的征战。不管这个始皇帝多么的深谋远虑，多么的野心勃勃，多么残暴腐败，但他终归也躲不过一死。所以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秦始皇没有吃上长生不老药，就算他吃了，最后他还得死。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运的报复，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祈求长生不老、祈求万世传承的梦想，就在河北的沙丘平台破灭了。要说这沙丘平台看似不起眼，但却是有名的困龙之地，威武不可一世的皇帝们在此纷纷落马。像那尹纣王在这里建立了肉林酒池，留下了一世的骂名。赵武灵王被他自己的亲儿子困在沙丘宫，竟然活活的饿死。而统一了六国、骄傲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更是死在了这里。公元前210年，在位37年的秦始皇与最后一次东巡的途中，他病死在河北的沙丘，年仅50岁。出生在邯郸， 并给赵国带来巨大灾难的秦始皇，最终也在这处赵国故地的沙丘平台的行宫里结束了他的一生。在他死后的第四年，他所缔造的秦王朝也就随着刘邦大军攻克咸阳的呼号声彻底灭亡了。
9: 从此之后啊，历任皇帝出行路过沙丘平台的时候都会绕行，而且避之唯恐不及，这就给沙丘平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么秦始皇是如何病死在沙丘平台的呢？
10: 秦始皇37年，公元前的210年的10月，秦始皇啊开始了第五次的巡游。丞相李斯、他的小儿子胡亥和中书府令赵高陪在他的左右。这位不可一世的始皇帝是精神抖擞，决心要走遍他统治的名山大川。他先是沿着汉水到了洞庭湖，在沿江而下到了杭州的钱塘江，还让他的宰相李斯在那里刻石留念。那时候没有火车飞机，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跑在秦始皇修建的赤道上的温凉车，这可是最早使用冰块和火炉来调节温度的空调车了。秦始皇这一趟他用了7个多月的时间，到了第二年的夏天，他到了现在山东平原县南面的平原津。秦始皇也是年过半百了，而且幼年时的营养不良留下的后遗症使得他的免疫力不怎么强，出门在外一不留神受到了病毒的侵害。毕竟那是2000多年前的时代，

0: 疗条件也不怎么好，他的病就越来越重。怎么办呢？那就别在东方六国的地盘上晃悠了，就赶紧回都城咸阳吧。大队人马从山东就进入了河北，到了沙丘的平台宫，秦始皇突然感觉不妙，因为自己的病情是越来越糟。这可不行，那得交代后事啊，这太子还没顾上力呢。他趁着脑袋清楚，把自己的20多个儿子一一的进行了掂量。他觉得这小儿子胡亥虽然他最疼爱，但是侄子莫如父啊，这小子没什么太大的能耐，也成不了大器。长子扶苏呢，虽然经常跟自己政见不合，但他为人刚毅而无勇，发愤图强，再加上有大将蒙恬的辅佐，将来一定能成为贤能的君王。况且依照嫡长子继承制，那也应该传位给扶苏。于是秦始皇不再犹豫，就把赵高叫到身边，有气无力地说道：拟一道诏书给长子扶苏，命他把军事托付给蒙恬，赶紧回咸阳主持我的丧事。
1: 命悬一线，一代皇帝为何传位长子扶苏？阳奉阴违，奸臣赵高怎样趁机偷梁换柱？
2: 朕有旨，你写。
3: 是，陛下，奴臣准备好了。
2: 到秦国玺，赐予扶苏，军队由蒙恬统帅，朕死后归咸阳而葬。
3: 陛下，
2: 赵高，朕去了，你要好生侍奉扶苏，朕会一直看着你。
0: 赵高听到秦始皇这番话，就知道他已经确立了扶苏来继承王位。赵高不敢懈怠，按照他的吩咐就写好了诏书。秦始皇瞄了一眼，摆摆手，意思就是说赶紧的派使臣送出去吧。赵高看着即将断气的秦始皇，一边答应着往外跑，一边这小眼就滴溜溜的转，琢磨坏事。他就想啊，这皇帝看来是熬不住了，要是这诏书一发，太子扶苏要当了皇帝，那还有我的好吗？而胡亥这小崽子，他昏庸无知，若是他继承了帝位，还容易控制，所以赵高就把这诏书扣下了。这秦始皇既然临死想到了扶苏，那么他在出游之前为什么不让扶苏跟随呢？这赵高跟扶苏又有什么过节呢？这就是冥冥之中苍天要亡秦的宿命了。本来秦始皇觉得自己的身子骨不错，还挺硬朗，所以啊，就想让扶苏到边关去历练历练，于是就派扶苏到了长城的边关做监军。监谁的军呢？大将蒙恬。因为蒙恬在北边固守长城的边关，防御匈奴的南犯，而且蒙恬那是何等的英勇，一定要让扶苏跟蒙恬学习军事本领，将来他好成为有勇有谋的一代英才。等到自己百年之后呢，扶苏来继承皇位，一定能保大秦万世传承，永不变色。可是秦始皇哪里知道，在他病入膏肓的关键时刻，他培养的接班人扶苏跟他通不上话。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没有监控，通讯很不方便。结果呢，他就出了意外。是谁从中作梗呢？就是那个中书府令赵高。咱们说说这赵高，他的父亲那是秦王的远房本家，因为犯罪被施行，他的母亲受到了牵连，就沦为奴婢。赵高兄弟数人，身份卑贱。秦始皇听说赵高啊很勤奋，自学成才，精通法律，就提拔他为中书府令，来掌管皇帝的车御，就是管车管马。经过这一番考察，发现这个人物很有眼力劲，很勤快，反应机敏，就让他教自己的小儿子胡亥判案断狱。这赵高也很善于观言察。

0: 茶色，丰盈献媚，很快他就博得了秦始皇和胡亥的赏识和信任。但是这狗改不了吃屎，有一次贪婪的本性暴露了，赵高因为贪污受贿就被那监察局查出来了，在秦朝这是重罪。当时审判他的人是谁呢？那就是大将蒙恬的兄弟蒙毅。这人执法如山，按律就要把赵高处死。可是这赵高啊，巧言吝啬迷惑了秦始皇，最终秦始皇赦免了他，而且还让他官复原职。所以赵高就因此跟蒙家的兄弟结下了梁子。而秦始皇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在他眼睛当中机敏聪明的宠臣赵高，日后竟然成为断送他大秦江山的罪魁祸首。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秦始皇的诏书还没有封到机要文件的盒子里，秦始皇就驾崩了。这下子宰相李斯也犯了愁。可以说宰相李斯是历史上最大的倒霉蛋。当时啊，他是出于好心，考虑到秦始皇生前没有立太子，如果突然宣布秦始皇驾崩，他恐怕引起啊那么多公子争夺皇位的斗争，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现如今呢，只有他跟胡亥、赵高及贴身太监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了，所以他就和赵高商量，咱们是不是把皇帝驾崩的这事儿先瞒下来，这叫密不发丧，随行的百官都不知道皇帝已经死了，还照样给皇帝上奏章。李斯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提议啊，这一不留神就招致了赵高和胡亥的一天惊天动地的大阴谋。李斯不仅因此成为千古罪人，而且也为此付出了全家人的生命代价。话说就到了傍晚，赵高觉得时机已到，就带着扣押下的遗诏来见胡亥，劝他要取而代之。而今这大权全都掌握在你我和丞相的手里，公子不必前瞻顾后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希望公子你早做打算。胡亥呢，早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登上这皇帝的宝座，只是碍于忠孝仁义而不敢轻举妄动。他听赵高这一番贴心话，蓄谋已久的野心不禁蠢蠢欲动，于是就说了，一切请大人裁决。赵高早就摸透了他的心思，胸有成竹的就说，这事儿没有丞相的支持不行，臣愿意替公子去和丞相谋划。胡亥那正是求之不得，立刻就答应了。李斯跟随秦始皇多年，协助始皇帝统一天下治理国家，那在朝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赵高看出来了，只有争取到李斯这篡位之事才可能成功，为此他是颇费了一番心计啊。他了解到李斯出身布衣，正是因为不堪卑贱才效命于秦始皇，而今呢虽然是位居三公，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这心中他不踏实，唯恐有一天眼前的一切都会化为泡影。于是他就决定抓住李斯这个性格上的弱点发起进攻。赵高呢径直就找到了李斯，有恃无恐的就坦白，皇上驾崩一事外人从不知道，给大公子扶苏的诏书和这个伏羲都在我手里，定谁为太子全在丞相和我一句话，丞相你说咱怎么办。李斯大吃一惊，听出了他是想篡改诏书另立的图谋，当下断然拒绝，义正辞严地说，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我等岂能为之。李斯本处身低微，幸得皇上提拔，使得今日显贵，皇上现今将天下存亡安危托付给你我，怎么能辜负皇上呢？这赵高是何等奸猾之人啊！ 他话锋一转，就问道：“丞相，以你之见，你的才能、功绩、谋略、取信天下，以及扶苏的信任程度，跟蒙恬将军相比，谁更胜一筹呢？”这句话就触到了李斯的痛处。他沉默许久，黯然地说：“我比不过蒙恬将军。”赵高就装出一副十分关切的样子，就说：“丞相是个聪明人，其中的厉害恐怕你比我更清楚。大公子一旦继位，丞相之职必定会落到蒙恬之手，到时候你还能善终吗？胡亥公子仁慈敦厚，实乃李斯的最佳人选，希望丞相仔细考虑考虑。”“
2: 你这是什么意思？陛下驾崩，生前未立太子，那么谁来做大秦这二世皇帝，决定于你我二人了。”“
3: 赵高，你好大的胆呐！立帝王之事，陛下已有明示，你竟敢乱来！”“
2: 赵高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李大人好啊！恕我冒昧了，扶苏一旦称帝，相邦之位，李大人还能坐得稳呢？”“
3: 我没有想过，在下只知尽忠皇帝，报效大秦。”“
2: 李大人高风亮节，已超过当年吕不韦呀。”“
3: 赵大人这是何意？为何提起吕不韦？”“
2: 吕不韦最后的归宿，李大人还记得吗？”
1: 这时候李斯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太懂得失宠之臣的下场了。想想吕不韦，想想桓乙，这些人的下场是他最怕见到的。人说万念思为首，李斯当然也不例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再三思量，李斯终于痛下决心。那他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呢？
0: 李斯啊，终于向赵高妥协，仰天长叹一声，就低下了泪来。遭遇乱世，也只能保身为重了。赵高一看李斯的态度，那就明白了，他马上就说出了他的策划案：先毁掉秦始皇给扶苏的诏书，然后重写一份诏书。反正那个时候皇帝的诏书都是秘书写的，玉玺都在赵高的手里，他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于是赵高和李斯就合谋，假托秦始皇的命令，准备好文房四宝，写了一份诏书，立胡亥为太子。要想让胡亥登上王位，这个大公子扶苏就不得不除掉，而且一定要斩草除根。于是他们就又写了一份诏书发出去，说扶苏为人不孝，当年始皇帝焚书坑儒的时候，扶苏作为公子曾上书反对，所以这就是罪过，命令他自杀。针对蒙恬，他们罗织了很多的罪名，也让他就地自裁。就这样一切密谋停当，他们就按照既定路线，就从这沙丘平台出发，开始西行，返回咸阳。
1: 掩人耳目，赵高如何隐藏皇帝去世真相？假传诏书，胡亥怎样逼迫扶苏自裁身亡？
0: 赵高、李斯等人把秦始皇的尸体装在了温凉车里，每天呢照样还给那车里请安奏事，给百官一种秦始皇还活着的假象。赵高那是秦王朝一流的演员，非常会演戏，他就对着那温凉车点头哈腰，而对着群臣吆五喝六。如果当时要有奥斯卡金像奖，这个奸佞肯定他能获奖。他们呢沿着秦皇古驿道，就从沙丘北上进入了景星古道，向太行山以西而去。《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记载说，秦始皇死后正值七月酷暑，那尸体他很快就腐烂了。为了蒙蔽随从官员和沿途的老百姓，赵高呢派了随从啊弄来了一些鲍鱼放在这车后面，以掩盖尸体的臭味。他还不时地打开那鲍鱼箱子，拿出来给那秦始皇烹制几只。实际上秦始皇的尸体都腐烂发臭了，哪还能吃鲍鱼啊？ 车子载着秦始皇的尸体从景行古道穿过了太行山以后，先是往北绕到了九原，为的是打探一下北部边境的情况，看看那扶苏蒙恬是否已经遵照自杀了，边境是否稳定。赵高毕竟他心里有点发虚。话说递送假诏书的御史就到了长城的边关，宣读诏书，公子扶苏大哭，然后就要自杀。蒙恬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担心其中有诈，就劝说你我手握重兵，身系国家安危，虽蒙赐死，也应该当面奉诏。扶苏比蒙恬更懂得这政治玄机，叹了口气，他就说，陛下当年令我来监军，那就是不想立我为太子，如今这胡亥被立为太子，陛下怕公子不服，尤其是我，所以陛下赐我一死，正是为此，我一日不死，陛下就一日不得心安。于是扶苏面对着咸阳而跪，泪如雨下，说道，臣今日领命而死，以报陛下。说完之后拔剑自刎，时年仅31岁。蒙恬呢坚持要见皇帝，结果就被打入了慕容囚车，剥夺了他的兵权。赵高得此消息终于就放心了，然后返回咸阳城就开始给秦始皇发丧。当年9月，秦始皇被安葬在了骊山墓，也就是如今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坑附近的秦始皇陵。太子胡亥继位就成为二世皇帝，他呀残杀了他12个兄弟，害死了10个姐妹，被杀害的朝臣无数，最后就连这丞相李斯也难逃厄运，以谋反罪被腰斩于咸阳，而且被诛灭三族。胡亥篡位之后进一步的横征暴敛，就激发了社会矛盾，引发了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接着项羽刘邦先后起兵，最终就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秦始皇幻想着他的王朝世世代代直至万代的奢望，仅仅传了二世就彻底灭亡了。有诗说道，秦皇东巡崩沙丘，赵高叫赵成阴谋，俯视良车留折痕，暴秦灭亡万古咒。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6: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7: 代表中国，
6: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8: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9: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8: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0: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8: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11: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广听御用，真是好米。
8: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 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建筑。

0: 正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哎呦，
2: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环境保护是全世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在不少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我国环境保护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其实古代人也和现代人一样，对居住环境和生存环境有着很高的要求，也十分的重视环境保护。那么古代都有哪些环保达人？他们有着怎样的环保绝招？古代的环保法究竟有多严格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古人的环保绝招。
5: 这些年呢，咱们听到的各种极端的自然灾害那真是越来越多了。地球是越来越热，环境也是越来越差，可是这些能赖谁呢？其实要我说呀，只要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咱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谁让咱们总是不珍惜周围的环境呢？有时候我不得不说呀，要说环保，咱们比古人啊差得远呢。要说环保方式，咱们得先说说这个购物方面。咱们现代人出去买东西，大多数的时候都少不了用这个塑料袋，这个东西非常的不环保。虽然有这个限塑令，但是看现在这情况，大家心里也明白，是吧？无非就是几毛钱的事儿嘛，大家该用还是用。哎，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些古代人购物的故事。咱们呀，不如来看看他们是用什么来装东西的。公元759年，杜甫先生为躲避战乱跑到了成都居住，转年呢在朋友的帮助下盖了一座茅草屋。杜老师高兴啊，虽然是一简易房吧，起码有房子住了呀。杜甫诗兴大发，为自己的蜗居写了一首赞美诗，那就是流传千古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里说那个房子呀，一刮风屋顶就没了，一下雨就变澡堂子。虽然住的是寒碜了点，但是啊，杜甫伙食还不错。每天呢，他都去菜市场买细子鱼一串回来吃。您可听好了，不是一条鱼，是一串鱼。怎么个一串呢？哎，就是杜甫啊，去市场买鱼，拿什么装呢？塑料袋？那肯定没有啊。他家房顶不是草做的吗？于是呢，他就从屋顶上薅那么一根草，溜达着就去市场了，用这个茅草啊往鱼鳃上一穿，拎着就走了。哎，别提多环保了。这种拎鱼的方式现在估计已经没人愿意用了，因为弄不好啊甩一身腥，是吧？再说哪儿弄那么多草去啊。但是这种方法呀在古代很是流行，那时候到处都是草。在《水浒传》里边也有记载，说是浪里白条张顺跟黑旋风李逵单挑，后来宋江发现了，张顺呢就从船上找来了4条大鲤鱼，用柳条穿好了送给宋江做见面礼。另外呢，东京梦华录里边有个卖活鱼的小贩，用带叶的柳树枝子浸泡在装鱼的木桶里边，利用柳叶的光合作用增加水中的氧气含量，以延长鱼的性命。要是有人来买鱼，小贩就顺手用这柳枝啊把鱼一拴，让顾客舒舒服服的就拎着回家了。

0: 清代诗人沈德潜跟杜甫一样，也是一个茅草主义者，只不过他的茅草用量比较大。据记载啊，沈诗人每天早晨去市场购物，必定拎个茅草的集合体。什么叫茅草的集合体呢？哎，就是我们俗称的筐啊。无论买什么都用筐拎回来，虽说用起来不像茅草那么方便，但是装的东西肯定是要多很多了。那位说了，怎么古代人光吃鱼不吃肉啊？那当然不可能了。如果买的是肉，那也有其他环保型的植物包装。比方说水浒里边吧，有一回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啊，鲁智深呢去买肉，先让人家切十斤精肉，人家费好大劲儿切好了，他又要十斤肥肉啊，人家又切好了，他又改口要十斤肥瘦搭配的，最后呢把切肉的一顿给打死了。咱们这里边啊不评价他这种三俗的行为，单说这里边卖肉的切好了肉拿什么给客人装呢？用的是荷叶儿。您看看这生意做的，新鲜的荷叶儿水灵灵的，拿来包肉又便宜，还带着点清香味儿，既节约了成本又配合了环境保护，搁在现在那是应该狠狠地受到表扬啊。当然了，利用荷叶很早就有了，三国时期就有用荷叶包饭的先例。三国典略记载说，健康令孔鞅把军粮用荷叶裹好了，一宿之间得数万裹以给士兵，如此补给军队怕是军事史上的一段奇闻了，更是环境保护的一段佳话。翻检史书啊，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特立独行的环保人士。清代苏州有一个吴大学士，他曾经做过皇子们的老师，地位可谓不低。在他还没有出人头地的时候，每天早晨都要去市场买米，他用来装米的不是筐也不是布袋，是什么呢？就是头上戴的帽子。他要是选好了米啊，就摘下帽子用来装上，再捧在胸前一路溜达着回家了。我看这个主意很好嘛，是不是？长年累月下来，肱二头肌一定很发达，可以说既锻炼了身体也节能环保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无论是薅根茅草去购物，还是折根柳条、揪片荷叶，或是拎着筐、戴着帽子，这些有利于环保的购物包装，都值得我们借鉴。那么古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环保意识的？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人们发掘出了大量的秦代的书简，其中一些书简上刻着内容详细的田律，上面规定，从春季2月开始，不准进山砍伐树木，不准堵塞林间水道，不到夏季不准入山砍柴，不准烧草木灰，不准捕捉幼兽幼鸟或者掏鸟蛋，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诱捕鸟兽的罗网和陷阱。以上禁令啊，到7月份才得以解除。这份田律禁令不但保护了植物树木、鸟兽鱼鳖，而且啊，还保护了水道不被堵塞，可以说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了。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还记载着许多严格遵守环保法令的故事。环保法令一出，别说老百姓了，连国君皇帝也不能例外。话说春秋时代，鲁国有一个鲁宣王，不喜欢金银珠宝，也不喜欢华衣美食，就喜欢没事拿着渔网到河边打鱼。有一年正好夏天，鲁宣王早朝下班之后闲着没事儿，就说我到河边转转去吧，于是呢就拿着渔网到河边去了，从南头走到北头，从东头又走到西头，哇，这什么河呀啊，来回的转，转什么呢？他在找啊，找什么呢？这城管在哪儿呢啊，城管不在吧，一看没人，哗，张开大网就往河里撒呀。就这时候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人，谁呢？太史李革。

这李格呀，气哼哼的就过来了，二话不说，抓住鱼王一用力，哗啦，当着鲁宣王的面就把鱼王给撕了。嚯、哦，这得多大劲儿啊！啊，估计那个时候的鱼网啊，质量也不怎么样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鲁宣公是急了，你怎么着你啊？你敢撕我的网，你赔！李格上前施礼说：“大王啊，您怎么能在夏天出网捕鱼呢？你这样做不对呀、啊。”古人说得好啊，春天是鸟兽怀孕、水生物生长的时期，这是要禁止上山网罗鸟兽的，只能打鱼啊，为的就是要帮助鸟兽繁殖。入夏开始了，鸟兽已经长成，水生物正在产卵繁殖，这时候就要禁止下网捕鱼，只能上山打猎。这么做是为国家积蓄养生资源，你身为一国之君，可不能带头搞破坏呀。鲁宣公听后很是愧然诚服，几千年之后的今天再来看这个故事，真是让人感慨良多呀。古时候的人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但是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意识和措施却是很强的。李国生活的鲁国距现在已经是相当遥远了，可是他还是说这是古人说的，这说明环保观念和生态平衡意识在中国已经很古老了。更有意思的是，鲁宣王挨了臣子的批评，不但不生气，反而说：“我错了，李格纠正我，让我懂得了古人治理天下的方法。”他还让官员把这张破网收藏起来，也是不要忘记这一番劝告。这说明啊，鲁国的环保和生态平衡措施之所以能够严格执行，还得得益于有效的监督。制度方面人人平等，连国君也不能例外。当我们现在看到成片的草原变成沙漠，大片的原始森林消失，湖泊干涸，冰川融化，气候异常，灾害频发，这时我们会不会觉得有一些愧对先人呢？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自古有之，那么古人在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影响下，都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哪些珍贵的自然遗产呢？话说唐贞观年间，吐蕃王松赞干布统治了今天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和松潘一带。定居下来之后，士兵们开始干活了。这干的呀，可不是什么好活。干什么呢？他们开始大肆的烧山、围猎、扩充牧场。就有属下呀，偷着向松赞干布报告了，说呀：“您管管吧，再不管这山呀，都烧秃了。”松赞干布知道以后，十分的气愤，说：“这败家玩意儿啊啊！你们把森林都烧光了，以后不打算过日子了。”接着他下令将剩下的山林分成神山和公林。神山归佛祖所有，由寺院负责看管，严禁破坏，违者杀头。按说那个时候啊，自然环境比现在好太多太多了，野生动物也多，树也多，什么都多，烧座山看起来似乎不算什么，但是古人还是懂得要保护环境，怜爱动物。想起来啊，那真是让今人汗颜呐、啊！而且国家风景自然保护区九寨沟恰好也在松赞干布下令保护的这一范围内，如果没有上千年前这一英明的规定，今天大家还能不能看到九寨沟那迷人的风光，嘿，还真不好说呀。2000年前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也是一位杰出的环保主义者。孔子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是人，他大力提倡仁者爱人，这一理念也体现在包括对待动物的态度上。《论语·述而》里边说：“孔子不拉大王捕鱼，宁愿钓鱼，虽然野射鸟，却放过归巢的鸟。”这段故事反映出了孔子的环保观。用网捕鱼自然收获更多，但是孔子因为爱惜鱼类，宁愿采取垂钓的方式。鸟归巢了，他们要捕鱼幼小的雏鸟，想到这里，孔子就不忍心射鸟了。孔子生活的年代也没什么杀生啊、放生啊之类的佛教教义，但是他表现出对生命的态度。

0: 捡地上掉的那个枯树枝儿。樵夫们把山林当作循环利用的，而不是一砍了之。啊，当然了，捡树枝儿也确实比砍树省点事儿，不是？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古人说要静息自止，这虽然是敬重文化的思想体现，但有时从另一个侧面看来，也算是环保意识。这又是怎么讲的？宋代的欧阳修也是一个以实际行动践行环保的环保人士。他学习写字的时候啊，用的不是笔和纸，而是拿着草杆在地上画。这个遗风啊，也被现代很多老大爷继承了。我就经常看见老大爷们在公园拎个水桶，里边装上水，拿大毛笔在地上写大字儿。不过呀，实事求是地说，当年欧阳修也不是多想环保，他是穷，买不起笔和纸。不管怎么说，客观上的确是省下了不少笔墨纸砚。和欧阳修类似的还有岳飞，《说岳全传》中写道，同样是因为家境贫寒，岳飞选择用杨柳枝和沙子习字。虽然这属于是被迫的环保，但客观上对自然环境还是很有好处的。还有一位很牛的环保书法家，就是怀素。怀素为了练字，专门找荒地种了10000来棵芭蕉树。等树长得差不多了，怀素啊就摘树叶子铺在桌子上面当纸用，绝对100%的环保主义者。当然了，古代也有反面的典型，这个大家也都熟，他就是王羲之先生。有传说呀，他练习写字的方法不太地道啊，非常的污染环境，把一池子的清水都给洗黑了。不过好像这事儿在历史上找不到什么确切的记载啊，就是个传说而已。倒是东汉的书法家张芝啊，有临池学书、池水浸墨的故事，不知道是怎么以讹传讹啊，扣在了王羲之的头上。虽然本意是夸赞他勤学苦练，但是换个角度去看，他就逃脱不掉这个破坏环境的恶名了。宋代刘肃在《隋唐佳话》中记载说呀，隋朝有一个高干，在床头上安了一个大盘子，里边装了一盘子粉。他躺在床上想起来什么了，就在粉里边写，第二天早上再抄到纸上。要说这高级干部啊，确实是比较有钱，用的不是沙子而是粉啊，不知道是什么粉儿，是不是面粉？不管怎么说吧，总算是可以反复利用了啊，比动不动挥毫泼墨那强多了。清代诗人、诗歌评论家袁枚在他的理论著作《随园诗话》中记录了一个以诗劝人注意环保的故事，故事很生动，诗啊也写得很好。话说江西的一个太守准备砍伐一棵古树，一个过路的听说了，感到很可惜啊。他围着古树转了一圈又一圈，想等到那个太守来了以后劝劝他，可是没等到。咋办呢？他只好在树干上写了一首诗作为留言。等砍树的太守来了一看，这诗啊是这样写的：遥知此去动良才，无复清音复绿台，只恐月明秋夜冷，误他千岁贺归来。这个人在诗中没有谴责太守砍树不对，也承认树砍伐后是用来做栋梁的，这也是物有所值嘛。但是诗歌巧妙地站在了同情贺的角度，无限惋惜地说：哎呀，只怕那只千年老贺回来以后，月亮那么高，秋天的夜气又那么冷，可他呀却不知道树被砍了，那他住哪儿呢？砍伐古树的那天，太守来了以后看到这事，于是他改变了主意。今天杂七杂八的说了很多，总而言之吧，环境问题啊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们的祖先自从走出茹毛饮血的穴居时代，跨进文明社会的那一刻起，

0: 就注重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了，意识到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的重要性，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史料。在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回顾我国古代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有关内容，对我们今天的环保仍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

0: 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1: 我
2: 累休以后
1: 十年
2: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1: 你看你看，
2: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1: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0: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5: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7: 游历祖国大好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他们被人们熟悉，都是因为一张好吃的嘴和一杆厉害的笔。世间事，爱与美食不可辜负。爱在有滋有味的生活里，美食在活色生香的文字里。我们的主题是风味人间。我叫蔡澜，听起来像菜篮，买菜的篮子，所以一生注定得吃吃喝喝。这是蔡澜先生微博里的一段自我介绍。身为美食家，他是毫不掩饰对于吃的热情。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就和您一起讲讲作家、美食家蔡澜的故事。蔡澜和金庸、黄沾、倪匡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被人称为食神。在谈及香港文化的时候，人们一定会说写流行乐的黄沾，写科幻的倪匡，和写武侠的金庸，还有写美食的蔡澜。不过蔡澜却对这样的称呼一直拒绝。
2: 我不大同意这个四大才子这句话，因为金庸先生是我们都很尊敬的人，他是已经是一位长者，一位巨人，根本就不能够跟我们三个混混小混混拉在一起。
3: 于蔡澜而言，吃喝才是大事，自在方为人生。他是一个永远笑眯眯看着这个花花世界的卓氏玩家。
2: 我不喜欢传统的观念，不喜欢吃货这个名字，我要老不正经。
3: 这个出生于新加坡的潮州人，一生都与最精致的食物和最有趣的轶事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人们都似乎忘记了他还曾经是邵氏的电影监制，创造了无数人们心中的经典香港电影。
4: 偷心眼神在拍，激出快乐迷阵，逼我做城市猎人。
1: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在当时风靡亚洲的《龙兄虎弟》《城市猎人》《福星高照》等等商业电影上，我们都能看到监制蔡澜这样的字样。蔡澜说，我那时的心态就是把电影当成一个大玩具，找最好的地方拍外景，重现当年最好的酒菜，女人呢就让她们穿最好的旗袍，这样一种玩家的心态。

0: 反而让蔡澜逐渐发现了生活的乐趣。一次，蔡澜和父亲去餐厅吃饭，等不到位置不说，还受到服务生的奚落。回去以后，蔡澜就把餐厅的见闻写成了专栏，后来他逐渐过渡到美食鉴赏，由此呢，他算是真正走进了美食圈。蔡澜放弃了很多人求之不得的钱权名利，离开了电影界，人生开始了以吃吃喝喝为重心的阶段。渐渐的，他发现写作能把一个人的快乐带给很多人。他说，我是一个天生喜欢让别人快乐的人，总觉得要做点事情，留下点记录。蔡澜会告诉读者什么样的酒，酒性烈，什么茶品味好，无聊苦闷的时候写写字儿，做做饭就很好，选女朋友和选衣服领带一样，品味很重要。蔡澜写美食专栏写出了名气，也从玩家吃成了行家。这段时期，他把自己对人生的某些极致追求都融入到美食文化里，他出的美食方面的书，做的美食节目，也都蕴含着他对生活本身的一些思考，或者干脆就是他率性生活的人生态度。蔡澜说，我们跟整个宇宙相比，只是短短几十年一刹那的事情，希望自己快乐一点。他还说，人生有限，应该追求一些自己的有趣的东西。蔡澜发现自己还有更多的路可走，他和电视台合作推出了多档美食节目，去各地探吃，寻找各地的美味。2008年，单是蔡澜探名菜这个节目收视率就排名全香港第5。节目当中，蔡澜是西装革履，打着领带，银白的头发往后梳，举止绅士有度，圈粉无数。他是每天带着一大帮的美女寻找美食，他也总会是一边介绍一边夹菜，一边招待客人，看到难得的美食在镜头前拿起就啃。在他的脸上仿佛写了几个大字，美食美人，人生乐也。蔡澜丰富的学识常常让美女嘉宾们忘记吃喝，只会崇拜地望着他，也让电视外的观众妒忌不已。在香港，蔡澜的文字在各大报刊杂志是随处可见，简短轻松，通俗易懂。在香港，一些餐厅也喜欢悬挂蔡澜的食评作为宣传，或者呢，菜单上就标着蔡澜推荐四个字来招揽顾客。一样的食物被蔡澜点名后，那往往是身价倍增。那如何来面对接踵而来的商家邀约和提字邀请呢？蔡澜幽默地回应说，很简单，如果这家餐馆真的好吃，那我的字儿就是送的，如果菜品一般，字儿又一定要，那我就卖嘛。
1: 就是我们去香港很多餐厅真的好多都有您提的字，对，他们是特别想请您去提，还是您吃了高兴了您真的就会给他们写？
2: 如果是我喜欢的话就送啊，如果勉强的话卖有工匠。
3: 你看蔡先生多可爱呀、啊！
4: 是
5: 我知道蔡先生还有一个秘密，就是你看那个在餐厅里他的照片，如果是嘴角朝上的，这个餐厅是他认可的。如果是有时候会碍于面子，他很严肃地站在那儿合影，这个餐厅你还是要稍微慎重一点。哎
6: 呀，我觉得这个方法太好了，
7: 看嘴角识店是吧？
2: 对，
1: 既给了对方面子，但是也给了时刻提示。
7: 对。
0: 蔡澜写书、代言、玩微博、当吃货、写食评、开专栏、开餐厅、主持美食节目、创办蔡澜旅行团、带着好友满世界跑、寻找美食美景，做着一切有趣的事儿。而且他还在淘宝开启了网店，专卖自家研发的食品，并且经常到内地和读者交流心得。他说，别小看吃吃喝喝这件事儿，看起来稀松平常，但是要想吃出门道，一定要花很大力气，要有一种职业精神。蔡澜说，做菜是消除寂寞最好的方法， 一个人要吃东西的时候，千万别太刻薄自己，做餐好吃的东西享受，生活就充实。
2: 这菜市场是充满了智慧的地方，
5: 是是是。
2: 那么有些菜市场它菜洗得特别干净，就表现那边的人民很勤劳，那个菜的种类很多，就表现他们爱生活爱吃。古龙就带他去菜市场吧，看到新鲜的菜，新鲜的肉，他看到好像会笑着跟你讲，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那您经常逛菜市场，那那些人都会都跟您成为朋友了都？
5: 这个我可以作证，因为我去香港的时候，然后在那儿他几乎每一个摊位的每一个人他都认识，都要都跟他打招呼，然后他会选一条鱼就在旁边的排档就做了吃。
0: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美食专栏，蔡澜的美食足迹可以说是遍布全球，他品尝过美食无数，见过珍馐满桌，可蔡澜呢却只喜欢简简单单。他说好吃的东西都是很普通的食材做出来的，好的食材简单的烹饪就能显现最美的味道。他也说最好吃的菜是妈妈的菜。有时我们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乡愁。

懂生活，爱美食，乐得快活。您不知道吧，这食神蔡澜的婚姻和太太的故事也是有滋有味的。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在吃这件事上，蔡澜和太太方琼文那真的是心有灵犀。方琼文也曾经是电影监制，工作能力特别强，也很聪明，但不算太漂亮，可做出来的菜美，尤其是他能用别人不要的下脚料做出美味佳肴。比如猪肺捆，就是猪肺外面包的那层膜，有肉有筋还有软骨，这东西几乎没人吃，但经过方琼文精心烹饪之后，就变成了绝品的美味。无论是拿来炒还是做捞饭，嚼起来美味一层层的绽放，肉的厚实，筋的筋道，软骨的脆爽，既层次分明又杂糅融合。蔡澜品尝后都说，天下至美。再比如说，大多数人都不吃猪脖子肉，因为淋巴结多，方琼文呢就用柳叶小刀细细地将淋巴剔除干净，用剩下的肉做出泰式酱汁烤、炭烧、花椒八角香叶焖、沙茶水煮等等很多种菜式。吃过之后，蔡澜彻底折服，他说那种鲜嫩又有弹性的口感绝对可以在猪身上的数十个取肉部位当中排名第一。不过虽然厨艺棒，但是想让方琼文下厨也不容易。天气好，心情好，身体好，原材料也好，他才有兴趣露上一手。更有趣的是，蔡澜越想吃什么他就越不做什么。蔡澜吃了半辈子的美食，也认识了不少的名厨大师，却没有见过架子比太太还大的。想吃的时候他不一定愿意做，偶尔做了也不是自己最惦记的那种美食，等到不抱希望的时候，忽然又给了他惊喜。蔡澜说，方琼文绝不是贤惠型太太，她也永远没有享受过那种在家当大爷的待遇。好比有天早晨他犯了懒病，吩咐方琼文为他做一顿早餐送到床上吃，方琼文回答说，那你去厨房睡觉好了。在家时，蔡澜每天的行程如出一辙，尤其是每天早晨一定是跟太太一起活动，背着他那个标志性的金黄和尚袋，挽着太太准时出现在九龙城街市三楼的乐园茶餐厅。这家餐厅是方琼文发现的，当初推荐给蔡澜是因为这家的茶点是直接从厨房送到餐桌上。

0: 方琼文说，食物刚出锅时味道最好，就餐时也没有服务员不停地来换餐碟儿，这才像吃饭。吃真正好吃的东西，根本不需要那么殷勤的服务。吃东西讲究的是味道，不是排场。这话让蔡澜心有戚戚焉。
1: 八角，这个我最爱吃的，烧麦手做的，手做的，一块一块猪肉慢慢切出来的。
0: 早茶呢，一般是方琼文点，蒸笼石碟儿会点上七八样。因为他知道蔡澜每天早上吃的最多，肠胃也习惯了这种进食方式。偶尔呢，早茶要是少了一笼虾饺，到了上午11点钟，蔡澜就会饿得发晕。蔡澜说，没有几个人能像太太这样对他的消化系统了如指掌，什么时候吃，该吃多少，吃的不对后果怎么样，太太心中是一清二楚。早茶过后便是逛菜市场，夫妻两人是九龙城的老住客，在九龙城菜市场有两个大人物，蔡澜和周润发。周润发呢，喜欢没事就在菜市场溜达，经常和菜贩合影，而蔡澜呢，喜欢在那儿买菜，给没有招牌的菜贩免费写招牌。他是一边看菜，一边跟太太看自己手写的招牌，格外有趣。比如说，有家原来叫陶记鲜果的水果店，就换了一块他写的横匾，叫生果后宫立三千。因为这家的水果品种实在是多，就连三角形的西瓜都有的卖。蔡澜和太太买的菜一般不会多，一把生菜，几块豆腐，一条鱼，但是碰上有格外生猛的海鲜时，他们也绝不会错过机会。比如说遇到一只活蹦乱跳的大龙虾，两个人会如获至宝地拎回家，也不管是不是该做饭的时间，进门就动手。蔡澜在炉子上铺张锡纸，把虾头卸下，斩成两半，放在锡纸上面，撒些盐，慢火烤，再用剪刀把虾肉取出后，横切薄片扔进水里，马上就卷成了像花儿一样的形状，然后把辣椒、芹菜和冬菇剁碎，红红绿绿黑黑的放在花朵一样的虾肉中间当花心儿，最后倒点酱油，加点芥末。太太将虾壳加了豆腐、芥菜和两片姜煲汤喝，这样的虾一虾三吃，专业厨师做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但是他们夫妻俩喜欢慢慢的做，两个人一起动手，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蔡澜以前做菜属于快手，但是太太说，做菜是消磨时间的最好方法，尤其是在做一道自己很想吃的菜时，一定要慢慢的享受这个过程，每个步骤都要考究，就像一篇起承转合的好文章。两个人用小勺吃虾脑、虾膏、刺身，喝汤，外加一瓶好香槟，再加上贝多芬的音乐，哪怕刚刚是上午10点，刚刚吃了早茶还不到2个小时，他们两个人依然是胃口大开，兴趣盎然。真正的美食是能让人在不饿的时候产生饥饿感的。蔡澜曾经很羡慕金庸，因为金庸有个比他小29岁的太太林乐怡，金庸似乎对此也颇为得意，无论去到哪儿都爱带着太太。可是一次饭局之后，蔡澜再也不羡慕他了。林乐怡对金庸的饮食监管的是滴水不漏，海鲜不能吃怕痛风，猪肉不能吃担心血脂高，浓酱不能沾会影响血粘度，豆腐不能吃，血酸浓度会增高。一顿饭下来，估计金庸老先生能吃的只是一份白灼青菜，可怜巴巴的。至于餐桌上的美酒，那更是无缘，饭后一支烟想都别想。所以蔡澜是很怕跟金庸一起吃饭的，看着对方目光灼灼的盯着那些想吃而不能吃的美食，他顿生涟漪，而且觉得自己下筷子简直是有犯罪感。反观自家太太，对于他吃什么喝什么抽什么绝不干涉，或许吃的东西喝的东西不是那么健康，但那种无拘无束畅快淋漓的好心情是一直都在的， 所以蔡澜说，抽烟伤肺，喝酒伤肝，吃肉伤胃，可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伤心。只要吃得开心，人就会快乐，身体自然会健康，会好起来。
1: 健康有两种，一种肉体上的健康，一种精神上的健康。如果你的老婆说这个不准吃那个不准吃，你这个听了是是是是是，那么你就会很忧郁，那你精神上不健康。吃得很开心的时候，人就身体上会产生一种激素，这种激素让你很健康的。吃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东西以后，什么都不必去想，都很满足，这种是有福气的人。
0: 蔡澜跟太太平时互不干涉，偶尔想增进情感很容易，不必买这个买那个当礼物制造惊喜。他下厨做个皇帝蟹，或者太太亲手做个鲈鱼羹，然后开上一瓶好酒，一顿美味就可以让两个人和平共处好几天。如果两个人都有下厨的兴致，那就更棒了。先去乐园茶餐厅喝早茶，然后去逛九龙城的菜市场，各自计划好要做的菜，回家后各忙各的，忙完之后餐桌上见。规模够大可以宴客的话，就会叫几个朋友一起来吃饭。方琼文有好酒量，比起自称酒喝得太多，血型是 XO 型的蔡澜是毫不逊色。无论是白兰地、茅台、清酒还是黑啤，他都不在话下。两个人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应一帮朋友的要求，蔡澜和方琼文举办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朋友们起哄让蔡澜说说太太的优点，蔡澜用七个字总结：会做，爱吃，不管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夫妻之间少了些较劲，多了些默契和服帖。蔡澜脚受了伤，太太用轮椅推着他去吃早茶、买菜、赴约。餐桌上，太太也会用眼神提醒他不要吃牛肉、海鲜之类对伤口不利的东西，但最后允许他用猪油浇在面条上当主食。蔡澜曾经专门写了一篇庆幸自己没有儿女的文章，说了不要孩子的理由。没有孩子，方琼文略觉遗憾，但也不勉强。他说，嫁了这么个爱吃的男人，那就陪他一起吃；嫁了这么个不想要孩子的男人，那就陪他一起老。踏歌江湖行，美食尽囊中。蔡澜呢，是一个真正把人生活透了的人，把生活过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他说，无趣的人生只能叫我来过，只有有趣的人生才敢叫我活过。讲个蔡澜的小故事吧。有一次他夜间坐飞机，在万米的高空上，飞机突然遇到气流颠簸不止，身边一位澳洲人面色土灰，死死地抓住座椅的扶手，浑身不停地发抖。蔡澜却一直悠然地一口口地品着红酒。飞机稳定后，那个人不解地问他说，老兄，难道你死过吗？蔡澜缓缓地放下酒中的酒杯说，我活过。有人问，你不怕吗？蔡澜回以洒脱一笑说，对我来说，这一生已经活得够痛快。您看，如此豁达，那是经历世事后的领悟，只有精彩地活过的人才有资格这样说。在谈到老年生活时，蔡澜也说，生老病死是必经的过程，既然知道有这么四件事儿，还不快点去玩，没钱也能好好玩，不玩对不起自己。玩不需要有什么条件，看蚂蚁搬家也可以看个老半天，下棋、种花、养金鱼都不必花太多钱，都可以玩个够。老了不要等，想到什么就要即刻做，想学什么马上学，尽量的学习，尽量的经历，尽量的旅游，吃好东西，人生就比较美好一点，就这么简单。 我们不会变得更老，我们只会变得更好。
1: 就是说你衰老避免不了，但是你能够不能够把你的这些晚年能过得生活质素高一点，这个就要你自己去努力了。当然年纪大的时候还是太多东西，很贪心的去想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就烦恼就来了。那么怎么把自己的生活质素提高呢？就是你的兴趣啊，你的琴棋书画书法，你的好朋友啊，教育你的下一代怎么会跟你年纪大的时候让他们怎么跟你沟通啊，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一步一步的在那边很努力的去计算，去令到你年纪大的时候过得好一点。
0: 做了几十年的电影监制，然后成了闻名中外的美食家，成了名嘴主持人，成了到处走走吃吃的旅行家，成了作家。蔡澜出了很多的书，畅销代表作有《旅行实记》《不如任性过生活》《今天也要好好吃饭》等等等等。推荐您读读2018年夏天蔡澜的这本精选散文随笔集吧，叫《随心随意去生活》，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在书里面，蔡澜是谈吃谈酒谈茶谈花谈猫谈爱情谈读书谈旅行谈自己喜欢做的事谈生活的意义，无所不谈，看似散漫琐碎，实则深藏智慧。那些简短的小文章，数百字或者是千余字，活泼有趣，让人读起来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1: 从小我们因为香港的生活节奏很快，不允许有什么废话，写作也尽量的简洁，所以受了明朝小品的影响很深，连一个废字都没有。我写作呢是写完了我就从头到尾修改一次，又放在那边，第二天早上起身已经冷静了，那么再看再修改，写过的东西很冷静以后看，那就会发现很多废话，就把它删掉，那么或者重新组织，或者再添加一段，那么就把这篇文章呢传真到出版社或者报馆或者杂志，那么那边排好字以后再把它传真回来，那么我再修改一次。每一篇文章看起来好像随手拈来，但是很严谨的，至少要修改了三次以后才能够出去，所以可以把每一个废话都删掉。
0: 蔡澜讲的这种对文字的认真是源于他对写作的珍视，他认为写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地方发表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对待每一篇文章。蔡澜都坚持不用电脑写作，每一篇文字都是用手写。他说纸质的手稿有电子屏幕不能取代的书香。
2: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他是圈子里骨灰级的吃货，他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吃的。他的火遍全国的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缠过了亿万观众。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舌尖》第一、二季总导演陈小青的故事。真正的有趣，从吃开始。
3: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往往是语言末梢地区，也是美食最古老的地区，就是那个地方话谁都听不懂。比如说淳安，啊，南通。他说话特别四不像，但是呢，他保留了很多食物，像泉州，他就保留了衣冠南渡的时候的很多的食物。 比如说潮汕，它可能甚至保留了宋代到现在的所有的食物，几乎都没有变化。比如说生吃的鱼，比如说腌的洗手蟹，这都是山家清供里也写过，东京梦华录里面也写过，扬州画舫录里面你看也有。哎，到现在在中原地区再也找不到这种东西，但是能在哪儿找，还能找得到。
0: 以前没什么人知道陈小青，那这个名字是在舌尖上的中国火遍全国后才被大家所熟悉的。陈小青呢，让中国人把看纪录片这么小众的事儿变成了举家坚守的仪式，一大家子人围坐在电视前守候着准点上映的美味，家常小菜、街头小吃或是山珍海味，耳熟能详的、闻所未闻的，他都为吃货们一一翻找出来。而在圈子里，陈小青早就是骨灰级的吃货，不是在吃，就是在去吃的路上。对各种美食那是不加挑剔的热爱，而且他热衷于搜寻平民美食，每到一个地方都去逛吃逛吃，被戏称为扫街嘴。而且曾经陈小青每周都会和儿子一起来一次美食扫街，在北京以公主坟为中心，半径10公里，一条街一条街地吃过去，六环里任何一条街找饭店问他都能解决。北京西城美食相对贫乏，可是他呢愣和儿子是发掘出了某某湘菜馆的小炒肉、某某店的火锅、某某家的大盘鸡。这样一个吃货自然能够拍出好吃的纪录片。而相比火爆的舌尖，现实里的陈小青也是一个特别好吃又有趣的人。他并不喜欢出入那些高级酒楼饭店，而是偏爱路边小店，点一份地道的美味，跟老板聊聊天，坐着看来来往往的车辆。他就喜欢那种舒适随意的市井气，旁边的路灯杆上贴满了小广告，人们不时地从他的身边穿过。陈小青也会坐在路边摊大快朵颐，全然不顾日渐飙升的体重，吃完还不忘撑着肚子点评一句，我喜欢这样的小店，没那么多讲究，万般皆下，美食为大。一谈起吃，陈小青总是咂摸着嘴，两眼放光，他自嘲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吃的。陈小青从来不自诩为美食家，他认为自己就是个吃货，走街串巷，乡愁满腹，最爱人间烟火气。朋友们都说陈黑子好吃懂吃，是一个美食活地图，当然代价就是贴了一身五湖四海的标，从高瘦的小伙标到了中年发福大叔。有人问他有不吃的东西吗？还真没有。他说以前不吃榴莲，但自从吃了便爱不释手。他说啊，什么都得嚼一下，从臭豆腐到梅千张，再到最臭的梅苋菜梗，这样才能读懂绍兴的酱腌梅臭。陈小青是最知道什么地儿最该吃什么的人。曾经香港的美食家蔡澜先生有一年到北京，陈小青约了在他住的酒店吃早饭，等到了那儿，见蔡澜点了京味早餐套装，有粥、豆腐脑、火烧和小菜。陈小青犹豫了半天，还是替他要了西式套餐，看上去更实惠一点。那蔡澜就不明白了，说为什么在北京不吃当地的美食呢？在陈小青看来，酒店里是没有好早餐的，最好吃的早餐都在居民区的寻常小胡同里，冒着烟火气的地方。在那儿呢，每个人都可以站在锅灶前跟店老板说要咸的还是要淡的，或者呢用筷子在卤蛋的锅里仔细地翻找最入味的那一个。这种感受在酒店里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你看，这样的不辜负美味的人，自然是尝到了美食，也品到了烟火，既吃出了肚腩，也吃出了一肚子的文化。
3: 那按照美食家的分法呢，食物
4: 有三个层面来帮助人类。第一个层面呢，是负责我们的温饱；第二个层面呢，是满足我们的口舌之欢；第三个层面呢，还能慰藉我们的心灵。其实从这三个层面，我们都能看到美食它是文化的食物，它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在食物里面，我们能找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比方说，我们翻开人类的历史，人类在大概在一万年前生活在现在土耳其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人们，他们驯服了小麦，狩猎时代到采集时代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时间。大概过了一千年，小麦呢开始向东和向西传播，向西他们遇到了火，就变成了面包；向东他们遇到了水，就变成了面条和馒头。你看，从一个小麦我们就能看到人类历史这么多浩繁的发展，能看到东方和西方文化的这种水火不相容的这种一种有趣的解释。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从满足我们温饱的角度来说，食物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是一个神奇的路径。
0: 陈小青相信，每个人的肠胃实际上都有一扇门，钥匙就是童年时期家乡父母长辈给你的食物编码。无论你漂泊到什么地方，那个食物密码锁仍然在那里，并且随时随地等候你童年味觉想象的唤醒。陈小青是安徽宿县人，1977年大雪纷飞的一天，姑父带着他第一次喝啥汤啊，那是他家乡的一个小吃。那个时候，陈小青是立志要当个科学家，但是一碗啥汤落肚，顿时觉得，哎，就当一个宿县人也不错。吃这件事儿，第一次改变了11岁的陈小青，一碗啥汤征服了少年的胃。从那以后，他在城市间辗转，但从没有放弃过寻找故乡的那一口滋味。30年后，他在工作的时候得知一家家乡菜馆的早点里有啥汤，多年不早起的夜猫子的他，居然冒着冷风一大早的就钻出被窝去吃，滚烫的一碗下肚，出了一头汗，童年的味觉记忆也在刹那间涌上心头。一碗啥汤开启了他对食物的初始味蕾记忆。有一年元旦，有人给陈小青寄了潮汕的八浪鱼饭，那是当地的一种独特的饮食。过去渔民们吃不饱饭，就把鱼当饭吃。但鱼饭从潮汕出锅速冻到北京后，配上豆酱，要在4个小时内吃完。陈小青想起一位刚到北京的汕头的朋友，于是就花了2个小时给他送了过去。对方一吃，所有关于故乡的味觉体验和记忆在一瞬间被唤醒，顿时是泪流满面。所以您看，人的故乡的口味印记真的是很顽固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吃遍了人间风味，几乎很少有陈小青不爱吃的东西。他什么都吃，不过每每遇到家乡的食物，还是会让他特别的心动。他说，譬如我老家的弯腰青，论及生吃，全世界的萝卜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我老家的弯腰青。那这让陈小青引以为豪的弯腰青呢，是产自安徽北部的一种青萝卜。小时候因为家里不富裕，水果品种不多，弯腰青就成了陈小青的最佳选择。吃完饭，全家围坐在桌边，几瓣青萝卜条吃得满屋子山响，永远是他记忆中抹不掉的温暖。
4: 那如果说我们对故乡的记忆，这种情景的记忆肯定没有味道的记忆更浓烈。故乡的味道实际上是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有人说，回得去的叫家乡，回不去的叫故乡。我们张爱玲的上海，梁实秋的北京，汪曾祺的高邮，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以及他们在怀念故乡的食物，不如说是在怀念自己的成长。但是 中国发生了飞速的变化。你从一个城市的外观

0: 也很难区分长沙、南昌、合肥，长得都一个样子。很多人的故乡开始消失了，很多人故乡的味道也开始灰飞烟灭，找不到了。我们从食材上说，过去养一头猪叫年猪，对吧？要一定要养十个月以上，它是香的。现在是四月肥，就是五个月就出栏了。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在这个商场在mall里面吃到的那个所谓的美食，实际上就是加热了一下，手的温度、爱心都没有了。那可以说我们的故乡，空间的故乡和我们记忆里的故乡都在渐渐的淡漠着，但是我们口味的记忆的力量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这几年其实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就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用食物给我们的观众描绘了一个舌尖上的故乡。
1: 最有味道的是食物背后的人的故事，所以舌尖的纪录片里我们看到的食物都是有地域特色而且流传至今的平民美食，带着浓厚的风土人情。这就是陈小青不一样的地方，不单是美食不被白摸，故乡也不会被遗忘。这个吃货让每个人觉得吃其实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学美食的同时也在追寻自己的故乡，更是在提醒看过舌尖的每一个人别忘了故乡。这是对这片产出美食、产出万物的土地的最大的尊重。曾经有人问过陈小青，这么多年走遍千山万水，到处吃、拍美食、写美食，那美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陈小青说，食物美味固然重要，但是你发现了吗？更重要的其实是你和谁一起吃。我从来都不认为食材好、厨师好、馆子高级就能给你带来吃的快乐，这是不可能的。最好吃的是人，你没有家人，没有好朋友，什么都味同嚼蜡，是难以下咽的。2015年，陈小青出了一本书，叫《至味在人间》，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作为一个吃货10年里的吃喝感悟，都是他以前在报刊上写的美食专栏文章的精选。没有什么名贵食材，没有什么顶级佳肴，城市角落、家乡山野，一路走下来，各种小摊儿、小馆儿，家常口味，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把平民食物写的是让人口水四溅，又把人情故事讲得直抵人心。最后的结论就是，最好吃的永远是人。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吃什么在哪儿吃，远不如和谁吃来的最重要。至味只在人与人之间。就比如我们也是和好朋友啊、家人呢，热络络地坐在一起吃一顿饭，有诉说，有倾听，有回忆，有互黑互损，满满的真性情。最好吃的东西肯定是跟桌上的人的言谈笑语有关，必须和聊得来的人、有共同志趣的人一起吃，才能越吃越好吃，吃得精彩。那听众朋友要是有兴趣的话，那推荐您读一读他的这本《至味在人间》，然后我们也可以想一想陈小青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就是最好吃的永远是和你能吃到一块儿的人。那到底人间至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陈小青喜欢的作家汪曾祺老先生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安身之命必资于食，凡事不宜苟且，而于饮食尤甚。中国的许多菜品所用原料本不起眼，但经过一番讲究之后，变成了人间至味。他是个美食博主，早就写下过百余篇美食长文，他的手机里存了5-6千个餐馆的信息，地址、菜色、服务员的态度，张口就来。好朋友调侃，为什么他的嘴里常含口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继续为您讲述《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 陈小青。

0: 经的故事。
1: 对《舌尖上中国》来说，美食是一扇窗户，或者说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希望通过美食能够看到中国人的很多方面，传统、伦理、发展、情感，都希望能够包容在这里边。如果是说日常生活的话，我希望是从日常生活出发，让我们去看到更多的往事，看到今天的变迁，看到岁月的沧桑。
0: 2017年，陈小青从央视离职，做了腾讯视频副总编辑。那时他有三个目标：先把自己养活，给老板赚点钱，然后再做点其他项目。2018年的10月，一部被称为残酷亿万观众的美食纪录片横空出世。

0: 小青用相同的题材打造出一个爆品可能是机会，但是能接二连三的。看了《风味人间》，网友们亲切地管陈小青叫人间恶霸，恶呢当然是饥饿的饿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风味人间》简直是太好看了，那里面的东西太好吃了，让大家饿得当场想叫陈小青爸爸。
1: 迎面闻闻真好吃，
2: 闻闻两杯。
3: 吃了要吃个饭，要一张就快。
2: 哎，我上人生巴适得很，
4: 为人做事更好吃。
5: 每日都可以能活一段时间，巴适的脸蛋，
6: 可有干，要哥哥吃呀，很爱呀。
7: 我最近我妈咪煮个大酒。
0: 在中国拍美食纪录片，陈小青的确是一块金字招牌。他就希望不停地给观众带来新鲜感，不仅仅指食物，还有新鲜的视角、新鲜的理论。风味人间的视野更加开阔，上百人的拍摄制作团队两年跨越六大洲，跑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法国到西班牙，从越南到摩洛哥，从秘鲁到埃塞俄比亚，几乎每讲完一个中国美食，立马就会接一个跟中国美食遥相呼应的国外的美食。比如在甘肃，人们手工捶打韧劲儿十足的土豆泥洋芋搅团，同样的土豆，法国人加入奶酪搅打而成绵软香甜的瀑布土豆泥。陈小青希望风味人间里能够对全世界的饮食文化展开一次追本溯源的探究，通过美食探讨我们生活的世界，
8: 把美食当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去看，它可能就会容易拍得比较诱人。如果把食物当成某一种文化去看，它可能就会拍得就有点像木乃伊一样。如果把食物当成服务性的东西去拍，那可能导吃的这种痕迹就会过重。食物是我们的出发点，肯定不是目的地，它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窗口。国内食物和国外食物这种对照，实际上是这个风味人间的人间两个字的含义，也是指族群和族群之间，也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这些食物让大家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星球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们还有多么的多样化，有多么的不同。中餐是世界美食大花园里的花朵的一枝，而不是最大的一枝。但是我们说老实话，我们对国外的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背景啊，他理解的肯定没有中国那么深，或者说读的书没有中国那么多。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比较谨慎的选择了篇幅的1/3作为世界美食的接入。如果这次被大家认可的话，我想下一次可能会做一个1/2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0: 美食是多元的，昂贵食物的精致，平民食物的能量，更可贵的是食物背后人的细腻感情。风味滋润味蕾和心灵，陈小青对民间美食的热爱，他自称的扫街嘴，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对食物尊重的态度。好朋友调侃，为什么他的嘴里常含口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确实，吃到最后，我们吃的就是对这一方水土的热爱。陈小青的美食新理论是，食物是有根的，搬不走。很多食物的制作本身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选材、加工、烹饪也都谈不上复杂，但就是只有到当地才好吃。就像小面离不开重庆，肠旺离不开贵阳，煎饼果子离开天津几乎就不叫煎饼果子了。陈小青说，许多食物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在原产地享用，它才是有生命的美食。而搬到遥远的他乡，多少都会水土不服，甚至自暴自弃。
9: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绍兴人，绍兴是全中国梅干菜最好吃的地方，他每次回欧洲的时候都要带梅干菜

0: 但是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梅干菜到了法国就没那么好吃了。后来我的一个美食家朋友，也是《舌尖上中国》的顾问，叫陈立教授，给他解开了这个谜。因为他带走的是梅干菜的尸体，而在绍兴吃的梅干菜是还活着的梅干菜。因为在梅干菜菜的边缘生活着一种真菌，它是一种厌氧菌，就是碰到氧气它就会死，所以在晾晒的时候它就会死。但是它死之前呢，会分裂无数个芽孢，以便下一次再次生长。绍兴人呢，就把它一次一次的晾晒，然后呢把它盘在一个坛子里，像泡菜坛子一样，然后给它加一个盖子，在那个盖子边缘敲一些特别细碎的孔，让它在里边欲仙欲死，欲仙欲死。陈教授说，我们吃到的梅干菜是活着的梅干菜，你那个密封真空的梅干菜是已经牺牲了的梅干菜。这也是我们祖先的智慧，对不对？特别特别美味的智慧。
1: 从中国到人间，从舌尖到风味，大吃货陈小青带着更多的我们这些吃货们进行了一次一次的美味探险，让人们越来越认清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也越来越了解自己生存的这个星球。做完了风味人间的纪录片，大家最好奇的就是总导演陈小青的感悟。微博上看他总是在吃各种好吃的东西，但却从来没有说过在拍摄过程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实呢，陈小青把他这两年的心路历程写进了他的新书《风味人间》。他说，一直觉得食物是我认知世界最有效也是最有趣的通道，一个小小的烹饪行为却能让我看到远隔太平洋两端的人们共同的生活智慧。从食物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孤岛，人类本身就生活在同一个家园。与我而言，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逢。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这本书《风味人间》读一读。在人间风味的路上，陈小青从来没有停下找寻的脚步，他也一路读着那些写美食的文字，来找寻食物闪耀光环的瞬间。前两年的时候，我曾经采访过这位舌尖的总导演，他在最后呢送给我们听众朋友这样一句话，叫吃百家饭，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陈小青。因为拍摄了《舌尖上的中国》，大家总叫我吃货，说我太喜欢美食了。其实啊，除了美食，我还特别喜欢旅行。比旅行，我更热爱的就是读书了。我的身边永远带着一本书，所以我有一句话叫“吃百家饭，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说到秦始皇千古帝王一朝归天，病死在河北沙丘台上，赵高改诏书，杀扶苏，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大秦帝国终归覆灭。在灭秦的战争之中，头一个攻入咸阳的起义军领袖名叫刘邦。那个时候啊，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貌不惊人的汉子就成了后来的汉高祖。这个开创了历史的人物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他在燕赵大地上留下了哪些遗迹？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你就给我一天时间，就一天，我带着我的弟兄去打襄城，如果打不下来，我把脑袋放在这儿，军中无戏言。
4: 谢将军。
1: 前不久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楚汉传奇占据了荧屏，陈道明在这其中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刘邦。在千百年前，历史上的刘邦创造了历史，在他的人生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呢？这汉高祖刘邦啊，他小名叫刘季，这一位西汉的开国皇帝，他生于战国时期周赧王59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56年。要论年龄，他比秦始皇还要年长3岁。这个不凡的人物，他生在沛郡的丰县，也就是现在江苏省沛县的中阳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要说出身，他算得上地地道道的农民皇帝。
2: 刘邦这个农民的儿子成了大汉王朝的头一位天子。按说呀，这农民阶级的出身也没什么不好啊，可是在刘邦的心里从来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真相。不过这点啊，倒也有情可原，因为在那个时代，不光刘邦自己这么想，所有朝廷的官员都觉得得有个高门大户的出身来撑腰，说话做事的底气才足啊。就连太史公司马迁也不例外，所以呢，也就有了《史记·高祖本纪》中的那段记载，说是刘邦他娘在水库边上休息，梦里见到了一尊神仙，此时是电闪雷鸣，风云漫卷，只见一条蛟龙出现在身边。从这儿以后就有了刘邦。这样的故事不过就是个故事啊，历史中发生的真事儿，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刘邦的老爸绝不是那故事里那条蛟龙，他就是乡下最普通的一介农夫。刘邦的哥几个之间，他排行老三。等到这孩子长大成人，虽然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出息，不过还当了个小官。在秦朝的时候呢，他曾经做到了泗水亭长，要按照当时的品级，这个职位啊，差不多相当于最基层的村长。要说刘邦这个人确实不太适合这个基层的岗位，他豁达大度又带点农民习气，在村官的任上因为义气两个字，他放跑了该下大鱼的犯人，不得已就跟着他几个发小逃亡进了大山里。乱世烽烟起，这样的人物那就有了用武之地。秦二世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9年的9月，赵高篡位，扶植了一个傀儡胡亥上了台，刘邦在沛县就响应陈胜吴广起义。这下子刘邦给自己赢得了一个很好的印象，大伙儿对他就肃然起敬。从这以后，刘邦呢就得了沛公这个名号，带着他的队伍投入了推翻秦朝的战争。公元前的206年的10月，刘邦率领起义军到了咸阳附近的霸上，秦王子婴，也就是扶苏公子的儿子，出来向刘季举了白旗，这秦朝啊就此灭亡了。项羽呢，听说了刘邦的大名， 就把他当成了眼中钉，想办法得把他除掉。项羽的大军引兵入关，摆了一桌鸿门宴，想在这酒桌上了结了刘邦。可是刘邦身边他有能人相助，愣是没让项羽把这事办成。刘邦呢，逮了个机会就溜之大吉，项羽对他也没辙，只好啊封刘邦做了汉王，让他迁到了四川，管着巴蜀和汉中这一带。刘邦身边攒着一个高素质的智囊团，他的心里也谋划着大计。眼看着胜利的果实被项羽握在手里，刘邦哪能甘心呢？他在谋士张良、陈平等人的鼓励之下，就率军东出。他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领着大军从陈仓出发，发动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汉王五年，公元前的202年的冬天，刘邦在韩信、彭越率领大军就把楚军围到了垓下。项羽听着四面楚歌，眼看大势已去，在一首垓下歌中结束了他的生命。
4: 苍天呐，苍天，苍天要灭

0: 登基称帝，西汉社稷怎样继往开来？战火再起，刘邦大军如何平定边关？
1: 公元前202年的正月，刘邦赢得了楚汉之争，就此也赢得了天下，行走江湖，义字当先。刘邦当了大王，他也没忘了帮着他打天下的那帮兄弟，他兑现了先前对各路将领的承诺，效仿了项羽以前的老办法，就遍封各路诸侯。那韩信呢，就成了楚王，彭越做了越王。这俩兄弟也是绝对要捧刘邦的戏，他们就联合原来的燕王臧荼以及长沙王吴芮等等，共同上书请刘邦继位称帝。这话正中了刘邦的心思，可是他还少不了一阵假意推辞。韩信就很严肃地劝他说，汉王您呢，虽然出身贫寒，这话刚一出口，这刘邦心里就不痛快了。他本想听两句可心的话，可这第一句就伤了他的自尊，戳中了他最不想提的旧事。他又听韩信接着说，汉王虽然出身贫寒，但是能率众扫灭暴秦，诛杀不义，安定天下，您的功劳谁都没法比，称帝为王那正是众望所归。刘邦听到这儿，这脸上才由阴转晴，不过还是没有把心思全都讲出来。他说，其实我的名分地位倒无所谓，

0: 不过呢，既然这事儿有利于天下黎民，那就按你们说的办吧。公元前的202年的2月初3，刘邦啊就在山东定陶的泗水之阳举行了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最初建都洛阳，不久呢又把都城迁到了长安，所以历史上称为西汉。刘邦虽然在公元前202年当了皇帝，但是在西汉的纪年表上却一直沿用了公元前206年项羽把他封为汉王的时候那个年号，在刘邦称帝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西汉5年，这是西汉朝代当中很特殊的一个情况。这一年的5月，刘邦在洛阳的南宫开了一场庆功宴，这宴席之上他做了一段堪称经典的工作总结。他说呀，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露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我又不露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我不露韩信。可是呢，我能做到知人善用，发挥了他们的才干，这才是我们取胜的真正原因。这就是表扬和自我表扬。总结了从前的工作，刘邦的事业呢还要继往开来。在这之后，刘邦多次率军来到了河北，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很多的故事。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刘邦称帝之后，还没有享上几天的荣华富贵，先明白了做皇帝的不易。摆在眼前的第一桩麻烦，就是各地的异姓王的割据。他称帝之前呀，诏封了那些个异姓王，个个都是能征善战的大将，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明争暗斗，就威胁到了刚刚建立的这西汉皇权。刘邦在这皇位之上的这8年间，一时一刻也没消停，东奔西跑，到处打仗。刘邦的头一次到河北，那就是来打一场大战，要剿灭燕王，占易水，平定河北，显皇权。
1: 汉高祖5年，也就是公元前202年，也就是刘邦称帝的那一年，燕王臧荼起兵叛乱，为的就是攻下河北玉县西边的代王城，把这块风水宝地揣到自个儿兜里。头一个冒头捣乱的燕王，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0: 臧荼本来那是燕王韩广的部将，在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大乱的时候，陈胜的张楚政权就派了赵国贵族的后裔，这人叫吴臣，来攻占赵国的故地。这吴臣呢，他在稳定了对赵地之后，就派了一个韩广去安抚河北北部的燕地。这个韩广到了燕国的地盘上，在当地人气儿不错，就被那里的贵族拥立为燕王。公元前的208年，秦国的军队大举进攻赵王吴臣，就把巨鹿城啊围了个水泄不通，这就是巨鹿之战的前传。在当时，燕王就派了臧荼，他的大将率领着军队前来救赵，他呢和项羽一起在漳河破釜沉舟，大败秦军。再后来，这支军队就随着项羽入关灭秦，项羽就杀了子婴，烧了阿房宫，自封为西楚霸王，他就立臧荼为燕王，却让那韩广迁到了辽东去做辽东王，也就是如今天津蓟县作为他的都城。当时这韩广很不服气啊，我原来是燕王，现在我的部下反而成了燕王，我还得挪地方，很不情愿。于是这臧荼就出兵跟他原来的主子打了一架，在那个年头啊，就是靠拳头和大刀说话。臧荼的勇猛比什么都管用，他一举杀了韩广，燕地和辽东就都成了他的地盘。这臧荼呢，在楚汉相争的大戏当中，他看出了项羽这个人啊滥杀无辜， 不是明主，于是就倒戈投奔了刘邦。等到刘邦灭了项羽，大功告成之后，就保留了藏土原来的封地和那头衔。这时候刘邦刚要跟他媳妇吕后过上几天安稳日子，这燕王藏图的心里又不平衡了。他想着，我也是一世英雄，怎么就甘心在刘邦的手下听人使唤呢？再说了，看着这刘邦心狠手辣，也不是什么善茬，不入兴兵造反，我自己也占了天下。燕王藏图就下了决心，大举发兵进攻代地。手握重兵的新皇帝刘邦自然不怕燕王的军队，他就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明星阵容前来应战，他呢亲自担任军队的总指挥。这领头冲锋的主将是他的同乡加心腹樊哙，还有周勃、卢绾、张苍等人担任后卫和边锋。我们先说这主将樊哙，他呀是刘邦的挑担，又是同乡的发小。早年呢，这人是一个杀狗的屠夫，少年时参与了那刘邦放跑犯人的那件事儿，他们就一起躲进了大山，一起抗秦起义。再后来这樊哙就跟着刘邦东征西战，又娶了刘邦的小姨子，就成了吕后的妹夫。这么一来，两家的关系就更近了。西汉建立之后，樊哙就被封为武阳侯，是刘邦手下忠心耿耿的一员猛将。再说这边锋周勃，那算得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老谋深算的西汉开国功臣。他的祖籍啊原本在河南，因为呢家里日子不太好，就举家迁到了沛县。就这么着，他就跟刘邦成了同乡。刘邦在沛县起义的时候，周勃已经成了他最贴近的贴身保镖。在楚汉大战当中，他凭着军功就当上了将军，官任太尉。至于这位卢绾，那一样，他跟刘邦是同里的哥们儿，而且这哥俩居然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刘邦起兵的时候，卢绾就是他的同谋。西汉大业建成之日，刘邦自然也不会亏待这个兄弟，就封他为长安侯，也是刘邦最信任的大将之一。用这样堪称豪华的阵容来迎战燕王，刘邦的军队将会迎来什么样的结局呢？
1: 杀鸡儆猴，一路征程历经几多烽烟，疑心再起，旧日兄弟如何变身仇敌？
0: 刚上任的皇帝刘邦兴致勃勃地就上了战场，那阵势不像是要去打仗，倒像是去参加一场盛大的颁奖礼。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刘邦心里非常明白，燕王藏图之力那很弱，这一仗打下来准能赢得轻轻松松漂漂亮亮。他就决定啊，要亲手杀掉藏图这只鸡，给其他那些异姓诸侯们看一看。仗刚一打，藏图的军队就垮下来，领头的燕王藏图那就一溜烟的逃到了北方。当年的九月，樊哙就活捉了还在高唱造反之歌的这燕王藏图，刘邦就让人啊砍掉了藏图的脑袋，挂在了墙上展览，就给人看。燕帝的叛乱平息之后，刘邦并没有把这块地方收归国有，而是转手送给了同年同月同日生同村的好哥们卢绾，把他又封成了燕王，让他看守帝国的东北边疆。可是历史之中的风云变幻，让谁也难以想到结局。刘邦这个贴心贴肺的好哥们到了晚年竟然也起了作乱的心思，最后呢被大军镇压在城下。这燕王的封地居然就成了造就乱臣贼子的摇篮。镇压藏图的胜利点燃了刘邦心里大举消灭异姓诸侯的战火，接着回师河南，平定了颍川

0: 川侯立即的叛乱。此时此刻呢，刘邦心里还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放不下的心思，这呀就是那楚王韩信。要知道这韩信从来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在自己的领地上一直保持着领兵打仗时候的习惯，走到哪儿都要有军队开道，那场面浩浩荡荡，那排场叫轰轰烈烈。这么高调的一个人，自然就容易惹来麻烦。公元前201年，就有人告发说韩信谋反。这事儿，刘邦自然是深信不疑，他就按照陈平的建议，找了个借口，说我要去巡游云梦，就在现在河南睢阳一个当时叫陈县的地方，把各位诸侯王都聚集到这儿。他看着人到齐了，刘邦啊就发话了，今天招呼大家到这儿来，是为了处置一件事儿。来人，先给我把韩信绑了。此话一出，语惊四座，大伙都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从前呢，人们都知道韩信那是最棒的军事家，不管是在背水之战灭赵，还是灭齐，那一直都是大将军呢。保持淡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矛头所指的当事人韩信。他冷笑着说，古人说的果然不错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如今天下已经平定，我这样的人就该被烹杀了。不过皇上，你说我韩信叛逆作乱，请问证据何在啊？这一问还把刘邦给问住了，呈堂证供他手里还真没有，既然没有证据，岂不成了胡闹？于是啊，就赶紧招呼人给韩信松绑。不过呢，证据虽然没有，你的现实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都说你整天穷嘚瑟，办事太嚣张，为了给你一个警告，王爷你就别当了，降你为淮阴侯。这么大的委屈自然让韩信呢怀恨在心，可是嘴里还得山呼万岁，谢主隆恩。韩信报仇隔年不晚，到了第二年，憋了一肚子窝囊气的韩信就跟那代国相陈豨约定，说陈豨啊，你在外地反叛，等到刘邦亲自带领大军出征的时候，我韩信埋伏在都城里，就杀了他的太子还有吕后，里应外合，就推翻他们老刘家的江山。要说这一计还真的挺妙，可是到底儿他也成了一场空，韩信的计划败露。
1: 连夜举兵围了韩信府邸，凌晨动手，一个不留。
2: 回皇后娘娘的话，韩信智勇兼备，朋党众多，一旦走了风声，恐怕……
1: 丞相说的对，是得想个法子骗他进宫。
0: 吕后呢，用了萧何的主意，就把韩信骗到了宫里。这一次进宫，韩信就再也没能活着出来。在这之后，其他的几个异姓王也先后被消灭，西汉的权柄就全部的握到了刘邦的手中。这正是沛公灭秦称汉王，楚汉之争度陈仓，天下初定烽烟起，北上易水灭燕王。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6: 代表中国，
5: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7: 他叫吴国桢，

0: 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0: 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2: 很多人都有过网购经历，自从有了网购，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了。只要从网上下单，自有快递小哥给送货上门，相隔千里之外的快递常常第二天就能送到人们手上，也基本上能够保证寄送物品的完整性和私密性。面对现代飞速发展的快递业和马不停蹄的快递小哥，不禁让人想起古代。那时候的快递公司到底什么样？物品怎么快递？快递小哥又是怎么工作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代快递的那些事儿。
13: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这首诗啊，虽然是对当时朝廷荒淫生活的谴责，但是从侧面也反映了唐朝时期快递业务的发达。白居易曾在《荔枝图序》中说：“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据此推断，荔枝摘下三天之后，味道就改变了。而如果要让杨贵妃吃到新鲜的荔枝，必须得从荔枝产地三日之内送到长安，也就是现今的西安。据考证啊，当年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重庆运出的，从重庆到西安的直线距离就要530多公里，而如果算上翻山过河，再多出100多公里也不夸张。600多公里的距离，三天跑下来，这在当时可是拼了老命的活啊。即便是在今天，咱们在有飞机、汽车、火车的情况下，三天内能到也算是比较快的了。那唐朝的快递小哥是如何日行好几百里的呢？这还得归功于马。唐朝时期啊，各地沿途都设有驿站，每个驿站都会养一些好马。快递员传递文书或者物件时，每骑马狂奔到一个驿站，都会换一匹马，以免把马累坏，耽误行程。一般来说呀，古时的速递业务分四种速度，分别为步递、马递、几脚递、金字牌几脚递这四种。步递、马递咱就不说了，相当于一般的快递。几脚递速度很快，日行400里，一般用于战争时期。比几脚递更快的就是金字牌几脚递了，每天可行500里。专门传递皇帝下达的紧急军务，杨贵妃的荔枝就走的是金字牌几脚地。另外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唐，仅六天之内，远在3000里之外的华清宫就收到了消息了，也用的是这项业务。这个金字牌什么样呢？哎，就是一块啊朱漆的木牌，上面刻有金色的几个大字，御前文字，不能入铺。岳飞在前线接到的12道金牌就是这个金字牌，它更像是今天贴在货物上的快递单，上面写有说明和注意事项。快递送到极地铺了，不能进屋去交接，只能在马背上接力，以免耽误时间，耽误一天快递员就要发配流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日行500里的速度，几天几夜不睡觉的快递员目的地一到，往往会直接累晕过去。可想而知，在古代的政府，谋个快递的差事，那真是体力、耐力、持久力一个都不能少啊。所以从秦朝时期，招聘快递员就有这么一个要求，那就是立臣妾老弱疾不可成人者勿令。就是说呀，老弱和不诚信的人是不能当快递员的。可在更早前啊，人类还没有征服马时，那靠什么来进行信息传递呢？早在商周时期，递送信息的人员又叫做行夫，顾名思义，那时候送快递就只能靠两条腿了。在几千年以前，连路都没有几条，这份工作有多难，您就可想而知了。毕竟谁也没有孙悟空的一筋斗云108000里的本事。咱们可以举个例子啊，话说在西周初年，有越商氏的使者来朝。越商氏在如今两广和越南一带，当时啊，周公派人送使者回去，就走了1年多。越是艰难，越得发展呢。所以商周也非常注重快递，或者说是邮政事业的建设。当时周朝专门建立了专门负责邮政的官署。这里补充一句，周天子下面有几个这样的官署，分别是管天的、管地的和管人的。天官下面又设春夏秋冬四个部门，当时的快递业务就是由夏这个部门来管的。原因是啊，夏天意味着火热，意味着温度很高，而靠腿跑的快递跑起来很热，所以就放在夏官下面管了。而普通的邮递呢，则由秋官来管，这也跟周朝当时的情况有关了。周朝时全国不是大统一的，他底下有各个封国，周天子要管理封国，就要靠邮政系统把他们之间相互连接起来，如果没有这个邮政，那就真成了各自为政了。因此在周朝的时候呢，重视邮政其实也就是重视自己的统治。而到了唐玄宗时期，邮政事业已经大有进步，全国设立了1600多个驿站，专门从事快递的人有20000多人，不但有陆驿，还有水驿，快递规模十分庞大。唐代诗人岑参曾写下了自己的亲眼所见，一驿过一驿，驿迹如星流，平明发咸阳，目及陇山头。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唐朝从事快递行业的人为什么格外多？如果东西没有按照规定时间送到，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快递的那些事儿。
13: 唐朝时虽然从事快递业务的人挺多，但这并不代表这是份美差。其实啊，咱现在不也是吗？虽然好像快递员挣的挺多，可是风吹日晒满街跑的，这里边的辛苦那真是谁干谁知道。古代的快递小哥们更是如此，他们不但要忍受长期的烈日的煎熬，即便是寒风凛冽或者是倾盆大雨，都必须奔驰在路上。如果送到的时间比约定时间晚，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现如今快递业务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会比较快的到达，可一旦遇到逢年过节就不好说了，迟个3-5天乃至1-2个星期的情况不是没有，可是也并没有什么惩罚措施，顶多呢在网上给个差评。可是在唐代，快递送的那都是政府公文，这要是耽误了或是不沿着驿道行走， 那是要被处罚的，最严厉的惩罚便是处死了。唐律规定，快递如果耽误一天，打80大板；耽误两天，罪加一等，最高要判刑流放两年。如果是耽误了军政要务，造成市民或军人损失的，则判处死刑。对泄密或者私拆损坏、丢失邮件的快递员，唐代也是有相应的处罚规定的。唐律疏议中规定，泄露机密大事判处死刑，泄露非机密大事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你说我不泄露，我就是一个好奇宝宝，我就想偷偷拆开看看里面的文书内容，那么你可得想好了，如果被人看出你私拆了文书，那就是60大板伺候。那么古人又该如何防止信件或者文书泄露呢？所有快递业开始如何保密，就是古代快递业非常重视的问题了。为了预防中途泄密被人拆看或者伪造，人们采取了不少特殊的手段。我们先来看看秦代，当时还没有发明纸呢，所有文书都写在竹简上，所以快递之前啊，都会将邮件捆扎妥当，在结绳处使用封泥，并盖上相关的印玺，以防止私拆。如果写在绢素上的话，则要装入书袋中，再将书袋封印。到了汉代时，封装工具和手段更加丰富，人们会根据物件的形状大小，将它们分别装入不同的包装袋或者木盒中，外面呢都要加上封印。唐代时，公文邮件的封装通常要用囊封，尤其是密奏更要囊封。封泥不仅有保密的作用，还有等级之区别，一般最高5封，最低3封。封泥越多，表明邮件越重要，所用的速递工具就要考虑缓急了。如果是特别机密的军情，就写在纸条上，再把纸条封在蜡碗里，既避免了路上风吹雨淋受损，又能防止被打开偷看。如果有的快递员说我没拆开看，就是不小心把它给弄丢了，那该怎么办呢？这事儿啊，还得让李自成来现身说法。早年间李自成因为父亲病故，家境很艰难，就到陕西延安府应募为银川义义卒了，负责传递从延安到银川的公文函件。这份工作他很珍惜啊，兢兢业业干了4年，后来因为丢失过公文，上了官府的黑名单了，在一次裁员时就把他给裁掉了。这次裁员让李自成走投无路了，才有了后来大名鼎鼎的李闯王。不过呀，从被处罚的结果来看，李自成丢失的公文应该不属于机密文件，否则呀，按律早就被斩首了，轮不到他以后揭竿而起。对了，这里边再补充一句啊，以上咱们说的快递员在古代叫做行夫，在周朝行夫负责管理来往信件，他们的宣传语是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意思是虽然路不好走，但我们还是会尽快送达的。您听听这句话，即便在今天，是不是也是一句非常好的广告语啊？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3: 说了半天，大家也听出了一点意思，古时候的这些快递业务都是为官府为皇家服务的，那老百姓要想给远方的亲人递个信儿，该怎么办呢？以前虽然人口流动不是很大，但总是有些出门在外的人，他们该如何与家人联系呢？早在夏商时期啊，民间就已经有了快递业务，不过大部分是捎带，比如今天帮张家送个信儿啊，明天帮李家跑个腿啊，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啊，但是传递的距离都不会太远，毕竟交通工具还是人的双腿啊，快是谈不上的，就像今天给邻居啊给朋友顺便带个东西，只能是捎带手，所以百姓之间信息传递啊十分的不方便，要不为什么说家书抵万金呢？ 直到明朝永乐年间，民信局的出现，这才解决了寄信的问题。民信局是宁波商人首创的私人经营的盈利机构，业务包括寄递信件、物品、经办汇兑。这个机构据说是起源于四川，那个时候四川居住着一批湖北麻城孝感地区的移民，他们想念家乡，就组织起来每年派一个代表回乡探亲，带去各家的信件和土特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麻城约，大多以运带货物为主，同时呢捎带书信。也有说法说呀，这其实是绍兴师爷的功劳，明代官场都喜欢用绍兴人当幕僚，他们分散在各省督府的巡按衙门之中，联系广泛，结成了帮派，师爷之间经常有书信来往，函件相对比较多，久而久之呢便形成了早期的民信机构。之后这种组织在各地扩展开来，便形成了遍及国内各大商埠的民信局。到了明末清初，又有了镖局，镖局主要的工作就是给票号运银子，护送重要的人物和贵重的物品，传说中侠客们的江湖多半就存于镖局之中。清代北京的镖局里高手迭出，有神拳无敌张黑五、长眉老道张德茂、神枪面王王正清、大刀王五等等。这些镖局高手不但要武艺高强，通吃黑白两道，还得修炼四项基本功。哪四项呢？第一，必须会搭灶烧饭。在没有方便面、饼干、矿泉水的年代，长途出差带着干粮吃完，或者发霉坏掉了，又走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野，为了不饿着肚子赶路，必须自己搭灶烧火做饭，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更稳、更远、更安全。第二，必须会修鞋缝衣服。这保镖是个高风险的活，不像是观光旅游，一般不会携带女眷，而在只能骑马或者步行的年代，长途跋涉砍人或者被砍时有发生，难免出现磨破了鞋呀、砍破了衣服的情况。为了让脚舒服，也为了能够防寒以及形象问题，这镖师呢必须得自己修鞋补衣服，懂点伤口包扎的医术，那也是很有必要的。第三，必须会理发修胡子。咱看看现在的名人身边的保镖就知道了，保镖也是一份看脸的职业呀，不仅要长得很好看，还要西装革履的，在江湖上混，遇到吃买路钱的啊，得凶狠一点，可令其不战而让道。而在官府上办理进出口手续，你得打点相关人员，哎，就要慈眉善目一些，要是一脸横肉啊，被官府当成了通缉犯，那可就麻烦了。更重要的是，谈业务也得有个良好的形象，不是？这有利于促成合作呀。经过数日甚至几个月的跋涉，你总不能蓬头垢面的见人吧，所以自个儿的形象得自个儿整，头发胡子得自个儿修剪。第四，必须忍受长期不洗脸。不要以为这与理发修胡子矛盾，这个不洗脸呢，是说在保镖的途中不洗脸，长期顶着烈日、风雨、寒霜，清洗干净的皮肤反而更会遭受更严重的摧残，不是干裂就是脱水，所以呀，有必要上一层保护膜啊。在没有防护霜的年代，积攒在脸上的泥垢啊，混着汗水啊，就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保护膜，能够起到保护皮肤的作用。如此看来，古时候做快递员，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那还真都是压力山大呀。官方快递员虽然走的是官道，沿途驿站也配备了好马，但是路上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否则轻则板子伺候，重则掉脑袋。民间快递员也不容易，不仅得是练家子，还得有资金实力，万一压的标路上出了问题，您还得赔得起。如今呢，网购如此火爆，也让快递员们每天马不停蹄，特别是网上购物节的前后，面对堆积如山的包裹，快递员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连饭都是在快递三轮上吃的。所以啊，当我们收到快递时，也尽可能的给快递员们多点谢意吧。
14: 中国汉字 源远流长。
15: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

0: 天津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嘿，老张。

0: 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2: 嗯，我只吃纸制品。
3: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4: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5: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4: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6: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7: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9: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0: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1: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2: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6: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0: 清闲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 跟车再远一些，
2: 转弯慢一些，
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
11: 幸会，
10: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是吗？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洋家》。

两过。

头怪物。

我让你做

0: 弦是中国仅有石家庄特产的地方剧种，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9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9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庭前赏荷，听蝉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9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小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

远方的人呐、啊，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视下也，亦若视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思在下矣。而后乃今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条与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其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志不及大志，小年不及大年，昔以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九特文，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团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西视也。 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非之至也，而彼且奚是也？此小大之变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和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硕硕然也，虽然犹犹未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制服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成天地之正，而欲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了你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0: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9: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0: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9: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0: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9: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0: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0: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2: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3: 你这肉咬不动。
2: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要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经典老歌，由来自壮族的专业歌手听友黄丹燕带来的《映山红》。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仿佛能看到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在风中摇曳，那是对光明的期盼，也是对英雄的礼赞。

感谢听友黄丹燕用清澈有力的嗓音，让我们想起了那片红色的土地，想起了烽火岁月里的赤诚与坚守。接下来，听友刘海平将用他深情的朗诵，带我们走进青海湖，那片湛蓝的湖水。

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青藏高原，湖畔的油菜花田在盛夏时节绽放出金色的海洋，远处的雪山倒映在湖面，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

这是天空最后的一滴眼泪，它自蓝色的苍穹落下，沿着稻塘的河流随风向西，落在一片荒凉的山峦间。这是一颗硕大的宝石，它沿着天空忧伤的眼角，从童话的世界降临在干涸的土地上，化作一面湖水。无数的鸟儿围着湛蓝的湖面盘旋，数不尽的经幡在他身边哗啦啦地响，那滴泪珠在风中停留了许久，带着耀眼的光芒穿透了大地的胸膛。青海湖，你是天空最后的一滴眼泪，你的颜色让太阳的光泽闪闪亮亮，你的辽阔像我收不拢的忧伤，你用博大包容了世间的艰辛与苦涩。高原因你而变成了蓝色的高原，天空因你而变成了蓝色的天空，这是和泪水一样咸涩的湖水，这是和高原一样虔诚的高原。平静的湖面上长满了云朵，像是卑微的雪山放置在洪水里的梦想，还有鸟的翅膀琴弦上的眺望。这是被一万个苍鹰俯视过的湖水，它有着天堂一般湛蓝的光芒。这是我俯下身来凝望的高度，它就停留在向着光明朝圣的。

刘海平的朗诵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湖的辽阔与纯净，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那清新的湖风和自由的气息。从壮丽的自然风光中回过神来，要听到的是一首温柔的情歌，来自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回忆，简单的旋律里藏着最纯粹的爱恋。

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静谧的夜晚，总有一些思绪会随着月光蔓延。光是夜晚的精灵，它可能是路灯的昏黄，可能是星光的璀璨，也可能是心中那一点不灭的希望。下面有请听友青石为我们带来朗诵《我揉碎了夜的光》。

季更迭，人生如梦，一场秋风留不住树上的叶子，一场秋雨留不住秋天的温暖，就像匆匆的时光留不住岁月的沧桑。今夜我站在时光的河岸上，仰望着满天的星斗，它们眨着眼睛，仿佛一个个闪光的文字，在叙述着这个百年的故事。今夜我揉碎了夜的光，打着胆装着所有的记忆，在月光下写诗，写孩童时的我，写初恋时的山盟海誓，写我对你的美好祝福，写岁月里的风风雨雨，写坎坷道路上深深浅浅的足迹。今夜我听见风在呼啸，浪在奔腾，那是激荡在母亲的回声里。母亲说，芦花白了，小树长大了，夕阳笑了。今夜我让时光在书页间慢慢倾斜，我把墨香与诗韵从这里分给大地，分给我所爱之人。我就坐在枯木与花絮之间，和你一起在悄然里完成了转身。今夜月光与我弹奏一曲惊天动地的交响，感谢所有的挫折和磨难，成就了现在的自己。如秋的中年，感谢世间的缘分。落日，黄昏，沧桑，流水奔波于寂静之时，而我正经历着一场落叶般的破碎。一路行走，一路回望，慢慢的品味，我把诗读给月亮听，月亮落泪了，不知是感动还是怜惜。最后我还是揉碎了夜的光，躺在了月亮与大山的怀里。

青石的朗诵真的太有感染力了，把夜的光描绘得如此浪漫而富有哲理，让人沉醉其中。节目最后要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充满地方韵味的歌曲，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绣荷包》。这首歌唱出了少女们细腻的心思，也绣出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武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尺寸，你挺挺点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它。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大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是。

0: 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手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

0: 不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不是，
1: 这人
0: 哎，可能你瞧，
1: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行行行，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儿
1: 不对，
0: 冰棍儿，
1: 冰棍儿能吃吗？
0: 吃冰棍儿。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做吗？
0: 愣做。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啊，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哦，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啊，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
0: 哎
1: 哎。
0: 哎哎哎，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哎，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你，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0: 的，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玩意？
0: 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3: 别话，
2: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对，一只眼呢？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
1: 啊、
0: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这就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3: 80。
0: 这
3: 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真的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2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3: 我能唱。
0: 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3: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色吧唧的，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红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4: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4: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4: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天呐，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7: 啊，人是这意思吗？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这就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嗯，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

0: 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3: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

0: 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

0: 们把东西收拾起来。嗯，快去呀、啊嗯，爸，你拿孝顺嘴喽。
1: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2: 风雨不改，
1: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1: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各位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吧。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早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呢局地阵风会达到七级以上，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一二级。今天中午前后到傍晚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来看北京，今天是多云转晴，16到25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
0: 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
1: 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的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历时三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在昨天呢正式落下了帷幕啊！对于这个苦读多年的学子们来说，暂时能够放松一下。接下来呢，即将到来就是填报志愿，也要开启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也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相信各位在短视频平台现在经常能刷到这首歌啊，它就叫做《金榜题名》。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近日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外359次秦岭号全景环游新疆银发旅游专列满载着800多名旅客缓缓驶出西安站，开启了为期15天的旅程。
0: 该专列呢由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从西安出发之后，沿陇海线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将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喀什古城还有帕米尔高原等30多处景区串联起来，实现一票畅游大美新疆。
1: 那为了提升银发旅客的出行体验，该趟专列的车厢也进行了全方位的适老化改造，列车铺位经过加宽处理，并增加了夜光爬梯标识、卫生间防滑扶手与防摔脚垫等便民设施。另外呢，沿途停靠车站也开辟了旅客专列乘降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服务。专列是采用朝发夕至

0: 车随人走的运行模式，实现快旅慢游，让游客有更多的时间游览沿途的美景。
1: 此外呢，列车上还安排了丰富的文娱活动，让旅途充满欢乐。发车后呢，十二幕卡姆歌舞、桑皮纸拓印，还有丝路文化讲座等活动轮番开展，让车厢化身为移动的文化会客厅。
0: 此次专列的开行呢，是铁路部门深化铁路加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呢，西安铁路局还将围绕旅客需求，结合季节性特点，持续优化线路与服务，推出更多优质旅游专列，让更多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魅力。
1: 据悉呢，近年来西安铁路局持续深耕银发旅游市场，倾力打造秦岭号旅游列车品牌，累计开行银发旅游列车百余趟。今年以来呢，该局已经开行了赏花、庙会、冰雪、康养等不同主题的银发旅游专列20趟。
0: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了端午节假、端午假期和汛期暑期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要密切关注出游安全。首先呢，是关注汛期安全，要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景区的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防迷路、摔伤、落水和溺水。
1: 二呢，是做好防护措施，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预备遮阳防暑物品和药品，大量出汗时及时补充水分，户外活动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小心蚊虫叮咬，注意防火避灾。
0: 三呢，是增强风险意识，要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同时要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驾乘机动车的时候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的时候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严格遵守场所消防以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谨慎参与向高空、高速、水上等高风险项目。
1: 四呢，是健康文明出游，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注意饮食卫生，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弘扬文明旅游新风尚。
0: 7:22了，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今天上班来的路上，我听了一个就是关于在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啊，怎么养生，尤其是怎么减肥，怎么控制身材，说到什么五谷呀，五蔬啊，就是五种蔬菜，就是五菜，还有什么五肉，就各种各样的肉啊，也提到了现在这个大家比较流行的生酮饮食的这个减肥方式啊。其实呢，关于瘦身呀、减肥这事儿，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生的一个命题。
1: 对，
0: 而且大家可能有一个疑惑，说，哼，为什么有的人怎么吃都不胖，而我喝一口凉水都长肉，你知道吗？
1: 哎，真的是，
0: 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可能有些人也在琢磨说，难道这个世界上真有所谓的什么易胖体质、易瘦体质？易瘦体质这四个字，我看着我都生气，你知道吗？
1: 其实最近呢，各大社交平台上啊，有一个大火的视频，就是吃苏打饼干来判断易瘦体质的这么一个视频，回答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找一块无糖的也没有甜味添加剂的这个苏打饼干放到嘴里只嚼不咽啊，就在那嚼，同时计时，如果能在15秒以内嚼出甜味，那你就属于是易瘦体质，30秒以上才能嚼出甜味的，那就妥妥的是易胖体质。
0: 有些朋友说再给我来一块，因为
1: 只嚼不咽，怎么可能
0: 只咽不嚼，你知道吗？
1: 对，
0: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种所谓的吃苏打饼干能够判断自己是易瘦还是易胖体质，到底靠不靠谱呢？接下来我们来和各位一起聊一下。
2: 能嚼出甜味的人可能真的更不容易胖。所谓易胖或者易瘦体质呢，在医学上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概念。用苏打饼干检测这个的办法呢，最早源于医学博士沙朗穆阿莱姆在2016年推出的一本名为《基因重启》的书，关于它的准确性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与衡量。不过从某些方面来看，有些人确实会比其他人多一些变胖的可能，而嚼苏打饼干感受甜味的判断方法呢，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苏打饼干的配料很简单，主要是小麦粉、玉米淀粉以及一些食品加工用酵母，其中啊，小麦粉的主要成分是淀粉。虽然淀粉类食物本身没有甜味，但它呢却是甜味的重要来源。在咀嚼时啊，人体的唾液腺会分泌出一种叫做唾液淀粉酶的物质，将淀粉分解成各种糖分子。吃白面馒头等淀粉类食物呢，也有人觉得甜，有人觉得没什么味儿，是因为啊，每个人的唾液淀粉酶的编码基因 AMY1 拷贝数不同。总而言之，就是这个 AMY1 拷贝数越多，唾液淀粉酶分解能力就越强，吃淀粉类食物时呢就会觉得甜，而拷贝数少的呢则比较难嚼出甜味。2014年30多位学者合作推出了一项研究啊，结果发现这个 AMY1 拷贝数大于9的人和 AMY1 拷贝数小于4的人相比呢，肥胖风险相差了8倍。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越不容易嚼出甜味的人变胖的可能性啊也的确更高一些。因此啊，用苏打饼干来判断易胖易瘦体质，在说法上虽然不太严谨，但是呢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不过呢，决定你比其他人更容易胖还是容易瘦的呢，远远不只是 AMY1 拷贝数这样简单。有人天生就有变胖的潜质吗？易胖体质和易瘦体质虽然不是严谨的说法，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天生就有变胖的潜质，可能和以下几个方面有关。比如说，有人天生就爱碳水，碳水让人快乐，但也让人发胖。进入体内之后呢，碳水化合物会被分解为葡萄糖，一旦摄入过量，当它无法被人体消耗完，就会转化为脂肪囤积在体内。其实呢，这也不单单是心理上的馋与不馋，而是与体质有关。有研究发现，在脂蛋白基因 APOA2 在不同人体内有不同的表现，这决定了他们对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不同选择偏好。除此之外，人体内的其他你根本叫不上名字的一系列基因还可能会影响您的食欲、食量以及人体燃烧热量控制脂肪的能力。很多人啊都经历过这样的抓狂瞬间，和朋友吃的东西一样，运动量也一样，但是呢肥肉就是光长在你身上。其实呢，这也很可能是基因的问题。假如对碳水化合物的代谢能力不足，糖分就会更容易转化为脂肪。当然了，除了基因，肠道的微生物种类也是决定胖瘦的重要因素。可以让自己没那么容易长胖吗？有一个好消息，虽然每个人先天体质不同，基因也并不容易改变，但是呢，通过后期努力，依然可以让自己脱离变胖的命运。除了少吃多动这样一个瘦身准则，在如何进食与运动上呢，也有许多的注意事项。尽可能摄取多种不同纤维，如莓果、浆果在内的水果、花椰菜、胡萝卜等蔬菜，以及各种豆类、荚果、坚果，以维持肠道微生物多样化。少吃精致主食，保证粗粮全谷物的摄入比例，克服暴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1: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1: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4: 文旅881提醒您。